0: 转弯哦，不然很危险，可能会被撞到，甚至被卷入。
1: 哇，小芬，真多谢你的提醒，哎，真是我未来的好老婆，这么为我着想。
0: 什么未来的老婆啊，你不要以为你这样可以跳过求婚的环节哦。
2: 机车骑士遇到大型车辆要保持最大安全间隔，不要并行，必须避开危险区，保持较大间隔距离。
3: 大车转弯因内轮差的关系，会导致大车转弯时占用车道幅度大，机车若与大型车辆两侧太近，容易被大车转弯时卷入后轮。
1: 保命三原则，不抢快，不并排，不紧跟。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时间来到早上8:10，我们来连线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的刘若敏刘分队长，在我们线上哦，要来跟我们讲这个新竹县的平面道路交通状况。刘分队长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哎，是，今天礼拜一哦，这个好像路上车子蛮多的，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这个路上的交通状况呢？
1: 好的，以下是今天本辖区的交通路况。那首先在高速公路的部分，那一号新竹到湖口路段是南下车流量比较多，那车速大约在每小时50公里左右。那北上方向车速大约在每小时70公里左右。那提醒要前往新竹科学园区的用路人，可以提前变换至外侧车道。那在国道3号方面，目前新竹县辖内的路段大多可以维持在每小时90公里左右，整体行车较为顺畅。那建议有长途行驶需求的驾驶可以多利用国道3号。在平面道路的部分，那本辖车流量较多的路段包括新隆路、中华路、竹北交流道周边的光明六路、县政二路、福兴路、自强南北路和庄敬南北路。那这些路口我们现场都有安排义消跟警力进行指挥跟疏导，用路人配合现场的人员指挥行进。那最后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就是不要无照驾驶。那目前无照驾驶在机车的部分可以处罚18000元到36000元的罚款，那小型车的部分可以处罚36000元到60000元的罚款。那补这个罚款之后，还会并吊扣驾照1至2年，然后会当场一次保管车辆及扣缴牌照。那他这张牌照也会被扣扣3个月，所以部分比较严重。所以提醒各位驾驶人是务必确保自己的驾照资格在上路。那以上是今天的交通路况与安全宣导，将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0: 好，谢谢刘分队长，谢谢，
1: 谢谢，
0: 好好，拜拜。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请听众朋友注意，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也就是原来的汽车燃料使用费，已经在7月1日开征啦。缴费方式及缴纳金额均维持不变哦。另外建议听众朋友透过监理服务网或手机下载监理服务 APP。

0: iPass Money、 元大银行、永丰银行、接口支付、 BB 角、台北富邦银行、悠游付、全支付、虾皮购物、橘子支付及 iCash Pay 等 APP 线上缴纳，省时方便又快速。
1: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2: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甘愿孤单，这是孙协志的歌曲。来提醒一下市区路况，现在在桃园市的桃园区哦，大兴西路三段二段的地方哦，往北的方向啊，从这个温州一路哦，到这个莲埔街之间呢是车多。

另外呢，新竹县的这个竹北市这边哈，现在呢自强南北路哈，往这个金国桥的方向呢，也是车多排队当中，车阵的尾端呢，在这个福兴路这里。

还有新竹县竹北啊，这个地方哦，从新竹市这边开过来，中华路哦，要上头前溪桥，一直到跨过这个头前溪桥到这个竹北的中华路这一段哦，车子也都蛮多的，在车多排队当中。还有新竹市的这个公道五这边哈，公道五路呢往这个西的方向哈，要接这个竹中路这边，从竹中路这边进来哈，一直要接介寿路这边呢，也是车多排队当中。好，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现在在这个国道省道上面哈，都比较没有什么事故啊或掉落物哦，就是单纯呢有些地方呢车子比较多哈，来提醒一下，像是中山高南下哦，从桃园呢一直到中立转接二之间哦，大概都只有二三十的一个车速，还有呢中山高南下走到了孝前路哦，这一段哦到杨梅端这里，也就是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地方哦，现在呢几乎是定点了，可是就是单纯的车多哈，并没有什么情形，就是其他的情况发生哦。那大家就真的是要发挥耐心了，而且呢，在这个车子多的时候，尤其特别要注意车前状况哦。有时候真的是一个不小心哦，就可能会追撞或擦撞哈。所以呢，中山高南下孝前路到杨梅端这边哦，几乎定点。好，然后呢，这个五羊高架的部分哦，我们看到从泰山转街道一直到机场系统之间，还有从中立一直到杨梅之间，大概都是六七十的车速。那一直到杨梅这边哦，开始要汇入中山高哦，时速呢也掉到只剩二三十，大概就是要过了杨梅休息站之后，速度才可以恢复正常。好，中山高继续往南走哦，走到了湖口，从湖口呢到湖口服务区竹北竹科新竹交流道这一段哦，也差不多是六七十的车速。再来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现在看到呢，从头份到新竹系统这一段哦，走走停停，大概只有四五十的一个车速。那另外呢，过了新竹系统之后，继续往北哦，到了新竹交流道，还有竹科竹北这边呢，也大概是六七十的车速，一直要到过了竹北之后，车速才会恢复正常。好，那另外呢，中山高哦，继续走到了这个中立路段，从中立转接二开始哦，一直到这个桃园之间哦，大概是这个四十到六十的一个车速，但是过了桃园之后，松山高北上呢，桃园到林口之间哦，只有二三十的车速。过了林口之后，从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这一段，大约可以提升到六七十的车速。好，然后呢，再来下一个行车瓶颈点，就是过了五股转接道，松山高北上，从五股转接道一直到这个三重这里，大概二三十的车速。可是过了三重哦，从三重呢一直到台北这边哦，现在呢也是非常的缓慢，时速不到二十。那旁边的五羊高架北上的部分呢，我们看到五羊高架北上哦，相对好很多，只有从中立转接一到桃园这一段哦，大概是六七十的车速哦，六七十也还不错哦，就是其实是蛮畅通的哦。好，那其他呢都可以维持在这个八九十以上的车速哦，只有到了这个五羊高架要转细五高架的地方，要接细五高架的地方，就是五股转接到开始，速度才会放慢到二三十。那这样的一个车速呢，一直维持到下塔油，过了下塔油之后呢，时速先可以提升到四五十，要过了堤顶之后，速度才会恢复正常。

0: 再来是二高哦，就是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方面呢，南下从安坑到中和这边呢时速只有20-30，土城到树林呢速度大概是40-50，还有莺歌系统到大溪这一段哦，时速呢现在大概是60-70左右。好，那另外呢，我们在即时路网图上看到国三南下88公里的地方，这是竹林交流道之前哦，看到呢有一起事故，那因为是在即时路网图上看到的，所以还不晓得说这起事故是在哪一线车道上面，也不晓得说是这个在什么样的车子发生的事故哈，是小客车吗？还是这个货车啦哦，或甚至是大客车等等哈。如果你经过国三南下哈，大概靠近竹林交流道之前就要留意了，这边有一起事故。那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可以帮我们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再帮我们补充一下这则事故的后续哈。好，那国三北上呢，从茄东到宝山这段呢，大约是60-70的一个车速。那再来国三比较塞的地方，就是从三鹰哦，一直到木栅这一段哈，这一整段呢，大概都只有不到50的一个车速。好，我们来收听五分钟新闻。
1: 世界多美好，精彩广播电台。
2: 警广新闻，
3: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西班牙今天在世界杯决赛延长赛攻入制胜分，以1-0击败阿根廷，粉碎对手卫冕的美梦，夺下队史第二冠，也是暌违16年再度捧起金杯。根据统计，台湾的溺水事件中有3/4发生在溪边河流，且有近1/10发生在皮塘鱼池，都是台湾特有的地形。过去5年来，全台湾有2000多人溺水，其中以65岁以上占比30%最高。记者吴英妮报道。
4: 运动部全民运动署委托国立台湾大学康正南教授，针对内政部消防署水域救援数据进行研究分析，结果显示，台湾特有的多山地形及强降雨天气形态，导致溪河溺水比例高达43%，远高于其他国家。而水域边界不明、深度难测的皮塘鱼温占比也有6%。为此，全民署依据各县市地形水文分布，推出115年水域安全计划宣导课程。全民署署长房瑞文说。
5: 南线的场域比较容易溺水，在台湾这边呢，我们大概是针对溪河游弋。那第三个部分比较特别的是，因为我们台湾这边有很多的内陆的皮塘，特别是在桃园或是中南部这边有很多的养鱼的相关的一个鱼温。
4: 康正南教授则提出，值得注意的是，台湾溺水者年龄区间65岁以上高龄者比例已经超越青少年。
6: 高龄者他在体能上等等这一些都有限，尤其到冬天的时候，那天还没有黑，他可能5点多上起来散步了。水域安全这一块可能还没有跟着他的运动一起精进。
4: 全民署再次提醒，遇到有人溺水，切勿贸然下水救援，牢记叫深抛滑口诀，保护自己与他人安全。新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3: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内埔分局查获洗钱1.46亿元的云端水房，以及查获车手集团从事毒品分装工厂，相关涉案人员法院已裁定羁押。记者宋玲报道。
7: 第一个案件是内埔警分局在113年7月到114年11月侦办虚拟货币洗钱到云端水房案。这个诈骗集团主嫌吴姓男子是以解除分期付款的方式，陆续诱使100余名被害人转账汇款到人头账户，由车手集团总指挥林姓男子指挥10名车手到处提领现金，再交由水房核心干部兑换成数百万颗的泰达币，以虚拟货币钱包交易的模式，资金流高达267笔，折合新台币约1.46亿元。分局长江世宏说：“
8: 将这个现金转变成这个虚拟货币哈，泰达币哈，总共489万颗，然后流入特定这个钱包里面。那我们经过四波的行动，成功瓦解这个整个诈骗集团以及他们的洗钱网络。”
7: 另外一件是民众报案遭假投资诈骗，受骗金额高达新台币163万元，警方立刻组专案小组实施诱捕侦查，总计查获面交车手1名，当场起出了假钞50万，接续再查获监控手4名，并搜出依托烟。

0: 由一托米纸、粉末、烟弹等毒品以及工具一批，而其中一名车手以及监控手兼毒品分装贩毒主嫌获法院羁押。经广记者宋林评论报道。
1: 一名黄姓妇人饱受重度原发性颤抖症之苦，连最基本的倒水、吃饭，甚至去银行领钱都无法自理。她决定接受神波刀治疗，惯用手右手在术后获得明显改善。记者黄俊伟报道。
2: 彰化基督教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庄介森医师表示，黄姓妇人状况属原发性颤抖症，而且颤抖很容易因为感受到压力和焦虑等自律神经失调因素而变得更严重。
3: 那一开始颤抖的情况没有很厉害，可是慢慢的抖的情况就越来越明显，会影响到他的生活。比如说他在切菜的时候就会容易切到他的手，那在夹菜的时候会夹得不好，所以菜容易掉下去。那有另外困扰他的状况，就是他去银行领钱的时候，因为手很抖，所以他名字写得不好，导致他没办法领钱。
2: 黄姓妇人接受磁振导航聚焦超音波，简称神波刀治疗，右手不仅能平稳地使用筷子，还能顺利地画螺旋线，并且清楚签下自己的名字。
4: 未做之前啊，含切青菜就拢牙刀都会切掉，昨日有切南瓜呢，佫未切掉手啊。
2: 医师说明，神波刀就像是在阳光下使用放大镜，仪器会发射出低能量超音波，安全地穿透头皮和头骨，阻断不正常的颤抖神经回路，不需全身麻醉，不用开脑，患者在治疗当下全程清醒。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侪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十色，就是要骗你的钱。爱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1: 各位用路人请注意，行人穿越道路时请务必走行人穿越道，天桥或地下道不任意穿越车道，更不要贪快违规横越马路。尤其夜间视线不佳，驾驶人不易及时察觉突然穿越的行人，一旦发生事故，后果往往非常严重。
2: 依现行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行人不依规定擅自穿越车道，可处新台币500元罚锾；而行人穿越路口时，也应遵守号志指示，确认来车动向后再安全通行。提醒您，多走几步路，不抢一秒钟，走在行人穿越道上，安全才有保障。交通安全需要大家共同遵守。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甲乙丙丁，这是许志安还有这个跟张学友、郑中基三人合唱的歌曲。哦，刚刚在听这首的时候就听出来有这个张学友还有郑中基的声音哦。那但是呢，我想说甲乙丙丁感觉应该是四个人吧，是不是？我就上网查了一下，想说第四个人是谁啊，因为我听不出来哦，只有听出这个许志安、张学友和郑中基三个人的声音，就没有就是他们三个唱的、哦、就甲乙丙缺丁，好，三缺一。好好好，现在在国道三号北上哦，66公里的地方，过了龙潭哦，就要留意中线车道有这个双钩绳掉落。那另外呢，国三也有好消息哦，在这个新闻之前呢，有跟大家说，在南下的88公里的地方，也就是竹林交流道之前，本来呢外侧车道有一部小货车跟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哦，也刚刚接到了排除，而且没有造成后方车流回堵哈，这边呢就没有车流需要消化哦，大家可以放心来利用。好，其他路况呢就再麻烦大家咯，0800-000-123，0800-000-123。

大家有时候会觉得说吃这个蔬菜青菜哈，大概没有煮熟也没有关系哦，大概就是像吃生菜沙拉这样子哦。不过呢，有五种这个蔬菜哦，如果没有煮熟的话哦，其实是有点危险的哦，因为呢它的里面的一些成分哦，如果没有把它加热到全熟的话，恐怕会中毒哦，哈，会这个食物中毒哈，那就要注意一下了。这个无毒酵母谭敦慈呢就有提醒哦，有一些这个常见的食材本身哦，它其实是有这个天然的毒素的，天然的毒素的，但它如果煮到全熟哈，把它加热到全熟的话，是可以去除这个毒素的。那怕就怕在你觉得说，哎，我把它有点当这个半生的这种生菜吃没有关系的话哦，那就有点危险了哈。这个是在这个谭敦慈哈，他跟大家讲说。像是黄帝豆还有树薯还有竹笋四季豆还有这个新鲜的这个金针花都不适合吃这种半生熟的，这样没有煮熟的来吃哦。这五个食物，黄帝豆、树薯、竹笋、四季豆还有这个新鲜的金针花都建议一定要完全的煮熟。

谭敦慈就解释说，为什么这些东西不能够吃个什么半生熟的哈，半熟来食用呢哈？主要像是黄帝豆、树薯还有竹笋哈，都还有这个青甘啊，青甘这个营养成分。那但是呢，它如果烹调的时间不足哦，中心没有熟透的话哈，吃下去呢就会引发食物中毒哈，有时候危险的话，甚至是会有生命危险的哈。像是过去呢，在菲律宾哦就曾经发生那个树薯吃树薯呢集体中毒的事件，当时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吃到这个全熟的树薯哈，这个树薯的中心点哈没有全熟，结果呢就在那个时候在菲律宾哦就造成多人中毒，甚至当中还有人就后来就死掉了哦，所以这个部分一定要特别注意。那另外像竹笋，夏天哦也会吃个竹笋，像什么竹笋炒肉丝或者是这个竹笋排骨汤哈，都蛮好吃的哈。那竹笋哈，就是不是说水滚了哈，就代表它熟了哈？因为竹笋其实有煮过的人应该有经验哈，它其实呢有时候外层熟了哈，但是里面还不太容易熟透哈，不太容易熟透。所以呢，在自己家里做一些这个料理竹笋的时候哦，就要用这个电锅来蒸煮哦，然后你外锅就多加一点水，好，尽量把它蒸久一点，蒸熟一点哈，整个要全部熟透。全部熟透。好，那另外呢这个四季豆，四季豆有时候呢我们除了在一些料理像什么干煸四季豆啦，或者是呢甚至在这个小吃摊盐酥鸡里面也会吃到四季豆，对不对？那四季豆呢其实要炸熟，不是说这样下去炸一下就好了，因为呢四季豆它还有这个豆皂素，如果说它没有这个高温去破坏它这个豆皂素的话哦，它其实对你的这个肠胃黏膜是非常的刺激的，所以呢吃完之后就可能肠胃会不适哈，不舒服，所以这个部分呢也要特别留意。如果你点那个盐酥鸡会点到四季豆的话，你就跟店家提醒一下说，帮我炸熟一点哈，我要炸熟一点哈，好。再来就是金针花哈，金针花呢，因为它含有这个秋水仙素，它进入人体之后哈，可能会转为毒性更强的一个物质哈，所以呢，像金针花，恩兰呢。在做菜的话有买过那种干燥的哈，干燥处理过的那个金针花哈，这个部分呢哈，他建议说你最好去除花蕊哈，然后彻底煮熟了之后再食用哦。恩兰之前有发现哈，那个煮熟了以后哈，它就会从原来比较那种黄橘色偏向那种褐

色哈，那看起来好像卖相不是很好，可是呢，这样就确定有把它煮熟哈，煮熟哈，而且它因为干燥过后本来是比较干干硬硬的，那你把它煮熟了之后，它就变得很软嘛哈，变得很软哈，这个部分。

好，时间8:53，我们再来提醒一下一些车多的瓶颈点哦，像是在这个国道1号中山高的部分南下哦，现在从桃园呢一直到这个中立转接2之间哦，这个时速都蛮缓慢的，不超过这个60，尤其是中立服务区到这个中立转接1之间哦，时速大概只有20-30。再来中山高继续往南走哦，走到了孝前路，从孝前路呢到杨梅端这里哦，主要就是这个五羊高架汇流下来车流的关系，所以呢现在那边呢也是塞住了哦，时速不到20。那旁边的五羊高架的部分哦，从这个泰山转接道一直到机场系统哦，大概是60-70的车速，再来从中立呢到杨梅端这里走走停停，大约是40-50的一个车速。那这个到杨梅端这里哦，要汇入中山高要车多排队一下下了，时速呢也降到只有20-30。那汇流下来中山高哦，就是过了杨梅休息站之后，车速就恢复正常，一直要到了这个湖口，从这个中山高南下湖口。

一直到湖口服务区这一段时速呢才会再放慢大概是四五十，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呢时速可以提升到六七十，那要过了这个新竹交流道之后中山高继续往南走才会比较顺畅好走。好，那中山高掉过头来呢北上的部分，北上呢从这个头份到新竹系统这一段现在也是走走停停大约四五十的一个车速，而且呢在这个中山高北上99.4公里的地方，99.4公里就是新竹系统这一段也是有事故，也是有事故所以呢造成这个后方车流回堵到了头份这边所以呢从头份到这个新竹系统北上这一段现在时速呢大概不超过60。好，再来从新竹交流道到竹北这边还有从平镇系统到中坜这边呢大概是六七十的一个车速，还有从中坜服务区到桃园也是，可是过了桃园交流道之后中山高继续北上的话从桃园交流道到林口这一段还有从五股转接道到这个台北大概都只有二三十的车速，那如果你是可以走这个比较长途的话没有需要在这个内坜啦中坜就下这个中山高的话你可以来利用五羊高架，五羊高架现在看到北上都蛮顺畅的，都蛮好走的，一直要到了这个五股转接道这边也就是转系五高架了这个速度才会放慢不然的话五羊高架呢这个桃竹路段绿油油一片，也就是时速呢都有在八九十以上好，那这个走到了五股转接道这边就是要接系五高架这里速度就放慢到二三十，过了三重之后呢可以提升到四五十的一个车速，那过了下塔悠之后车速才可以到六七十以上。二高的部分北二高呢南下呢安坑到中和还有这个莺歌系统到大溪都是比较塞车的，时速呢大概是二十到这个五十左右。北上的部分呢从土城到中和呢时速只有二三十，过了中和之后呢一直到新店这一段可以提升到四五十的车速，可是到了新店继续往北的话到木栅休息站之间又回到二三十的一个车速，大约是这样子。至于呢这个机场系统这个接国二的地方我们看到这个从国一机场系统呢接国二往西的方向到大竹这一段现在也是车行速度比较缓慢的，大约呢也是四五十，要请大家发挥耐心。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好，我们来听这首是希亚的《阿嬷的额头》。

0: 早安，我们是
1: 告五人。
2: 早上九点钟吃早餐了没？
3: 来片法兰西多士，配上警察广播电台，
0: 一起享受共鸣产生的快感，开启新的一天。

0: 好好听话。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东湖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54.5公里，在中立服务区前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行速度不到2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65.6公里，在九如交流道有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府内车道，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10到30公里。五幺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油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横路段车行速度30到40。另外南下165公里过大甲路段有三角锥掉在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交流道沿线车都速缓，北上30.2公里过安坑交流道的路肩故障车停放，北上的新店到木闸休息站时速低于3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49.8公里，在罗东交流道前外侧路间有散落物。另外北上平林到南港系统时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端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至四线西行28.5公里，过了太平交流道的内线有往生动物。台78线西向5.7公里，在东势路段有出逃掉在外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思瑜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爷爷，祝你70岁生日快乐。
1: 爸，生日快乐。我们特别订了您喜欢吃的猪脚，来尝尝看。
2: 好好。
1: 爸，您现在每个礼拜还会开车去社大上课吗？
2: 会呀、啊、我们同学的感情很好呢。
1: 嗯，爸，您知道从今年5月底开始，年满70岁就要更换驾照咯。
2: 这样啊，会不会很麻烦啊？我还没换，明天开始就不能上路了吗？
1: 爸，您应该有收到监理所寄发的换照通知书，依规定在期限内办理就可以了。
2: 那我还要做些什么吗？
1: 您还未满75岁，只要做体格检查及免费安全教育与危险感知体验就可以了。体格检查是由专业医师评估视力、听力与四肢活动力等等，看看您的身体机能是否适合继续驾驶。免费安全教育与危险感知体验是参加免费的最新交通法规与安全教育课程，当中会透过模拟体验让您实际了解道路的危险情境。
2: 不用考试吧？
1: 其实啊，就是做做体检，上上课。爸，您不用担心啦，而且新的驾照可以用到75岁哦。找时间我陪您走一趟。
3: 自今年5月31日起，高龄换照的门槛年龄下修到70岁，75岁以上长者则维持每3年换照一次，并且需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4: 70岁以上长者如果主动缴回驾照，可申请 T-PASS 乘车补助，每月最高回馈1500元，补助期间2年，最高3.6万元。
5: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健康资讯、民生财经、国际局势、法律知识、儿少保护、休闲娱乐，丰富实用的资讯都在生活知识家。

0: 生活知识家，我们今天呢进行礼拜一哦法律 APP 的单元。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呢是这个新竹律师公会的陈彦君陈律师哦，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陈律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是今天要来跟我们讲这个职场性别的这个相关的法律哈的一个现况哦，还有一些案例来探讨哈。对，因为呢近年呢其实大家对于这个促进性别平等哦都做了很多的努力，那在法律上呢也有一些演变哈这个部分。那今天我们就着重一些比较重要的条文来介绍一下哈。首先就这个部分来请教律师，就是说过去数十年来哦，我们这个有关性别平等法也有做了一些修正啊，还有一些新法的一些制定哦。那这个尤其在我们工作环境当中，有时候会遇到一些这个不同性别啊，然后呢也许会去不小心哈，或者是甚至是有意的啦哈的一些这种法律上的一些界限上的触碰哈这个部分。那相关的这些法律规范哈，还有重要的条文，你是不是先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1: 是。那我国呢就是针对这个性别平等发展的趋势啊，近十年多来有陆续制定和修订相关法规。那举例来说啊，性骚扰防治法、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施行法、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家庭暴力法以及跟踪骚扰防治法等等，乃至民法亲属编、继承编的修订，都有性别平等发展的踪迹可循。那当然其中呢和我们工作环境性别议题最有关联的法律规范，是民国1991年1月制定公布的性别工作平等法，还有劳资案件中的这个母法，也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劳动基准法。那其中规范也有体现这个性别平等的精神。那接下来会再跟各位介绍一下具体的内容。
0: 我们今天可能就针对这个刚刚讲到这个工作环境的这个性别议题哈，我们今天就针对这个部分来讨论哈。那想请教律师，在您过去的经验当中哦，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法律规范哦，企业主有没有比较容易忽略的哈，或是员工之间呢，有时候也是可能会触犯到这个刚刚讲的这种性别法的部分，这部分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吗？
1: 是。那首先呢，企业主通常最常忽略的应该是女性生理假的部分。那劳基法是在民国73年的时候制定，那当时并没有针对生理假的部分特别做规定，是直到民国91年的时候呢制定这个性别工作平等法之后，生理假的部分才开始出现在这个法律条文中。那依照性别平等工作法的第14条规定，女性劳工每个月可以请1天生理假，一年最多可以请12天。但假设一年请生理假的日数是超过3天的话，那超过的部分就会纳入1年30天的病假中计算。那生理假的薪资依法规定是应该减半发给的。那如果一年内已经请了病假30天、生理假3天之后，还是有请生理假的需求，那女性劳工呢，虽然还是可以

0: 性平法第十四条去请这个生理假，那不过超出的这个日数雇主是可以不用发薪水。
1: 嗯，但是请问一下，意思是说有关生理假的部分哦，因为女生朋友大概一个月会来一次嘛，所以这个法定现在是说一个月可以请一次，就是一天的这个生理假，那三天之内就是算是像病假一样的方式，就是说半薪处理，那超过三天以上就是第四天开始，就是第四次开始的话，那就会开始要依照这个，就是说不见得是半薪了，就是这样子，
0: 对，就等于是不发薪水，那就等于其实意思上应该就是事假的意思。
1: 哦，
0: 对，
1: 是是是这样的意思。嗯哼哼，嗯，那这部分的话有没有要提醒雇主的部分？
0: 嗯，这部分的话呢，就是像劳工在申请生理假的时候呢，是不需要提出医院的这个证明啦。
1: 嗯，
0: 对，那因为这个生理假刚刚提到，这个是女性劳工的法定权益。那雇主这部分要留意的是，他不可以就是用程序或其他手段来刻意的刁难。那如果这个刻意刁难，就是违反刚刚提到的性平法的规定。那如果遭检举，有可能遭到这个主管机关来裁罚。那有个案例就是说呢，先前有一家电子公司要求女性员工生理假要提供这个验视的纸，就是要证明的意思，那证明确实有在生理期间，那这部分就是有侵犯员工的隐私，那更违反劳动的这个法令，那经检举之后是有遭到这个新北市的劳工局裁罚10万元的部分。
1: 哦，是，所以雇主要留意哦，就是说女性朋友如果真的提出生理假的话，她就不需要提出什么证明，他提出一个月就是可以给他放这么一天，那至于有没有扣薪刚刚已经讲过了，三天之内的话就是用病假来处理，原则上是半薪，三次以上第四次开始就是算是事假的部分，那只是说他的事由是这个生理假的部分。好，那除了这个生理假之外呢，因为女性员工其实在职场上常常遇到的就是说怀孕的时候就会可能面临被调职啊、留职停薪等等这些问题，那在法律上可以怎么样来这个算是确保自己的权益呢？
0: 是，那如果说今天啊有碰到说因为怀孕那面临公司这个故意的这个调职、留职停薪等问题，那要怎么样来自保呢？那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就是收集证据很重要。那首先如果是雇主依照比如劳基法某一条款来解雇、调职、留职停薪，那雇主这个时候是要提出具体理由，但同时劳工也是可以来收集反证，例如比如说雇主当告知雇主怀孕之后，隔没多久呢，雇主就来进行约谈之前啊，或是调职处分，那很显然是没有经过任何的查证。那所以说这边除了反证之除了这个提出反证，那员工这边也可以收集雇主或是主管有任何歧视孕妇延迟的相关事证啦。这个当然就是要当然可能有些人会用录音啊，或者是其实现在其实很少会直接用 LINE 去留这些言辞啦，是比较少。那所以大部分目前我遇到的一些 case 其实大部分，
1: 可是这边讲说歧视孕妇的言辞，那如果雇主讲的很委婉啊，然后甚至讲的就包装的比较漂亮，他说啊你现在怀孕啦，为了你好啊，我怕你这个现在的工作做不来啊，所以我把你调动工作，这样子算是歧视孕妇的言辞吗？
0: 我认为就是不应该自己先入为主去预设说你不能做，我认为是这样子啦。那除非今天是他如果真的很明显的比如说是需要搬运物品或这种类型的工作，对，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当然是雇主可以跟员工私下约谈或是谈话，但是就是如果自己的身体状况是可以负荷的，那我觉得就是勇敢的跟雇主说你目前的状况是没有问题的。对，
1: 是是是。那如果这部分真的有要进行这个劳资争议的调解的话，或甚至进入到诉讼的话，那可以怎么样来这个就是说进行呢？
0: 是，那现在的话如果要有这个相关的这个救济程序啊，第一个阶段都是跟这个所在地，就是你的劳务提供的所在地啦，通常就是公司你实际执行这个你工作业务的地方的劳动局或劳工局来申请这个劳资争议调解。那这个时候呢，主管机关会找第三方的调解人让大家坐下来好好谈谈啦。那

0: 这个调解就是多一个机会啦，不要说就是一发生争议就直接上法院。对对对，因为这样的话其实真的也让大家花很多时间跑法院，那对大家时间金钱来说都是一个很，我认为是个很高的成本。所以我是建议可以大家善用这个劳资调解的这个制度啦。对，那当然如果啦很多状况还是没办法成立，那当然就是走向法院提起这个民事诉讼，那请求恢复关系原职务，或者是说如果你不想回这家公司上班，那就来请求资遣费，或者是之前雇主没有该发而没有发的加班费，或是高薪低报所造成的劳退损失，甚至要求雇主提供非自愿离职证明。对，这些都是后面在法院其实也是可以帮大家来处理这个问题。
1: 真的千万不要自己就签了那个自愿离职文件哈，这个部分不然的话好像在诉讼上面很不利，对不对？
0: 对对，这个部分也是要提醒大家，就是那个在通常在谈要离开公司，有时候大家会紧张啦，就觉得说我第一次碰到雇主要解雇我了，那我可能也还没有找到下一份工作，那雇主就拿一些文件来给你签，那其实很多签回来我们看到时候都发现其实这就是自愿离职。
1: 哇，
0: 那如果你自愿离职的时候你要反过头来跟雇主说你是被资遣，或者是要他开非自愿离职证明，这个时候
1: 就
0: 有点无法挽救了。对，所以这部分提醒大家就是在签任何文件都要三思啦，最好是可以跟律师或是相关人员讨论过后你再来签。你可以跟雇主说我想带回家这份文件，我想带回家仔细看，那看完之后我再思考要不要签，不要当下就直接签下去了，
1: 对
0: 无法挽救。
1: 是是是，好，对，好，那这个是可能的怀孕啊，或者是对啊这个孕妇会遇到的一些状况。那另外呢也有些人是他在这个面试的时候，公司在征才的时候他就会遇到说一些这种征才条件上面啊，但我知道现在应该大部分的雇主都不会犯这样的错误啦，但是就是说他在征人的那些启事上面不敢写说限定女性啊或限制什么什么的这些是不可以的，但是在面试的时候雇主真的常常会问，遇到女生的时候尤其在这个二三十岁啊的女生，他就会问你说你接下来这个有没有要这个生小孩的打算啊，你的生涯规划啊，那你进入婚姻进入家庭之后怎样怎样怎样怎样，这个会不会也是有一点牵涉到这个性别法的部分？
0: 是，那这部分的话呢，其实我国在这个就业服务法第五条的这个规定啦，那雇主对求职人或是所雇用的员工啊，不得以种族、阶级、语言、思想、宗教、党派籍贯，我稍微念一下，出生地、性别、性倾向、年龄、婚姻、容貌、五官、身心障碍、星座、血型等等为由予以歧视。所以里面其实是有讲到婚姻啊，然后年龄这个部分。所以就是如果说雇主在这个面试的时候是已经有特定到说问你这个个人的生涯规划，提到怀孕、结婚等等，其实他这个就是有违反刚刚的这个就服法的第五条规定。那违反的话是可以罚30万以上150万元以下的罚款。
1: 就是他已经在面试的当中有问，就等于已经是触法的意思。
0: 对对，其实是这个。
1: 不过大家很难在面试的时候去录音。
0: 对啊，这个很难啦。对，但因为现在录音的设备很普遍嘛，所以手机就可以录音，所以其实雇主这部分也是要小心。对，就是
1: 对，其实这部分主要是说就是提醒雇主啦，就是说刚刚讲的这些都不要去，就是说在面试的时候对啊，就是不要因为他的各种，不管是刚刚讲的从这个性别啦、宗教啦、出生地啊、各个性倾向啊、年龄啊、婚姻啊等等的去做一个这个差别的一个判断，这样子。好，那最后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哈，那就是除了前面我们提醒大家了解这些规定之外那像是最近几年在国外也有许多人会讨论到职场上的一个那个玻璃天花板就是那个同工不同酬的问题因为这个常常就是其实女性的薪资在同一个职场环境来讲常常都是比男性低的这个部分，那这个在台湾有类似的问题吗？那我们在法律上是怎么看待的呢？
0: 是，那这部分我就是以我这个从事律师职业的这个过程来跟大家分享，就是律师的工作有没有这个所谓男性女性同工不同酬的问题。那我自己的经验是从事律师工作是大约现在是10年的时间，那前5年是受雇律师，那后面5年才自己出来创业职业。

0: 业啦。那就前五年的受雇的经验来说，我认为几乎没有听过男律师女律师同工不同酬的问题。那我觉得是可能跟产业性质有关。那律师的工作内容呢，就是不外乎比如说在办公室审契约嘛，或是我们写一些书状，或者是跟客户联系讨论案件啊，或者是外出开庭等等啦。那我觉得男女不同的特质有各自擅长的地方。那我当然有听过有些雇主喜欢找女性的受雇律师，因为他觉得女生写状或是在整理证据的时候或是跟客户沟通比较细心，对这部分的话有些雇主喜欢找 女律师。那也有一些雇主喜欢找男律师，因为他可以配合事务所来承接一些临时性的夜间陪诊。对，那夜间陪诊的话，有时候女生半夜在外面比较难免会不方便，或是有时候安全的问题。对，所以我觉得也是要看事务所的性质，所以我认为法律职场或律师工作上相关的问题不是那么的明显。
1: 嗯，是，我们蛮羡慕的。
0: 对，就是
1: 就等于说在律师这个行业，就您这个十年来这个接触的经验，感觉上并比较没有这种这个性别上的一个差异的问题。
0: 对，是比较少一点。
1: 哦，是，期待我们其他行业也可以慢慢的就是走向这样子，就是男女真的比较，实际上真的是比较平权的，然后大家也比较没有这种同工不同酬啦，或者是女性真的是在职场当中真的是比较容易被刁难，从面试开始，然后到刚刚后来讲的进入家庭进入婚姻，然后整个到这个怀孕啊等等的部分，这样子。好，那最后律师还有要补充的吗？
0: 目前的话我这边的分享好像差不多到这边。
1: 是，真的非常谢谢我们这个新竹律师工会的陈彦君律师哦，今天来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哦，整个这个性别平等法当中哦，还有遇到的一些实际可能会遇到的一些情况，大家可以来做一些判断。谢谢陈彦君律师，
0: 不客气，
1: 谢谢
0: 大家，
1: 谢谢，好，拜拜，
0: 拜拜。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是未来一周降雨最显著的一天，午后中部以北宜化地区及各地山区容易有雷阵雨，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需防豪雨。明天开始到周五，各地山区午后仍要留意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落实身心障碍者平等禁用司法权益，司法院在全国一二审法院启用无障碍服务台，未来凡是身心障碍朋友或是实际有协助需求的民众，都能透过这个据点获得免抽号码牌、优先办理的贴心服务。记者吕明宗报道。
2: 对许多身心障碍者来说，进到法院不管资讯取得、表达沟通或是空间移动、程序参与，都要面临许多挑战。司法院近年来大力推动法院无障碍环境改善，现在更启用无障碍服务台，除了原先辅助设备，还多了放大镜、耳机、扩音设备、点字板、平板电脑等设备，并提供视障朋友使用的萤幕报读软体。身心障碍朋友事先表达需求，法院就会预作安排提供适切的无障碍服务。司法院代理院长谢明阳说，
3: 专人进行服务，而且呢提供各种所需要的辅具，我们也在全国举办的市场研习的这个说明会，有300多位的我们的司法同仁呢参与，司法同仁在这方面的这个准备呢也已经相当的熟练。
2: 为了确保服务台启用后发挥实质效益，司法院特别邀请身心障碍朋友到8个一二审法院实地体验测试，希望经由实地检测，确保法院及第一线人员可以妥善接住每一位需要帮助的人。尽管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中市中区已歇业的西北大饭店原址昨天晚间发生火警，警消获报到场灌救，发现有6人在顶楼待援，均为轻微呛伤，无生命危险，起火原因仍待调查厘清。南投县警察局南投分局结合辖内银楼办理防抢演练，以日前发生的银楼强盗案件为模拟情境，验证业者紧急应变能力及警方快速处置效能，强化警民合作防护机制。记者陈韵涵报道。
4: 警方表示，演练模拟歹徒趁银楼打烊前人员较少时闯入行抢，业者立即启动警报，并透过警用服务 APP 报案，同时引导店内人员避难，请勿指挥中心获报后立即调派线上警网及支援警力赶赴现场，迅速完成拦截围捕，随后进行现场处置及搜证作业，整个演练过程环环相扣，高度逼真。
5: 开出来，开出来，干嘛？
6: 松柏洞要呼叫松柏各台，松柏洞要呼叫松柏各台，请松柏各台线上巡逻警网现在启动拦截围捕。
4: 南投警分局副分局长李正昌说，
7: 希望借由此次的演练，让业者熟悉应变程序。南投警分局也持续针对银楼等高风险场所加强巡逻，提高见警力，从预防、通报、应变3大面向全力守护辖区治安。
4: 南投警分局呼吁银楼业者应落实日常安全防护措施，如遇可疑人事物或突发状况，应立即报警，共同打造安全安心的治安环境。警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1: 不少民众出门前一定会擦防晒，不过防晒可不是擦了就万无一失。高雄市卫生局提醒民众，最常犯的3大防晒迷思，反而可能让防晒效果大打折扣。记者黄一豪报道。

0: 高雄市政府卫生局提醒，防晒不是系数越高越好，平常外出选择 SPF30 或者是 PA++ 以上就很够用。除此之外，防晒也不是早上擦一次就好，流汗或是长时间待在户外，最好每两个小时补擦一次。另外，擦完防晒回家后，也别忘了卸妆、洗干净，避免残留造成毛孔阻塞或者是肌肤的不适。药政科科长刘冠莹说，
1: 防晒不是系数越高越好，也不是擦一次就能保护一整天。建议民众依照活动形态挑选适合的防晒产品，出门前提早涂抹，户外活动记得定时补擦，回家后也要彻底卸妆清洁，建立正确的防晒习惯，才能真正降低紫外线对肌肤造成的伤害。
0: 卫生局也提醒，掌握选对产品、适时补擦、彻底清洁三大原则，就能在炎炎夏日安心享受户外活动，同时守护肌肤的健康。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最近很常见的诈骗叫做色情应招诈财，对方先在交友软体或是社群网站跟你聊天，等到聊熟了就换到 LINE， 接着自称有在做援交，还故意要你传身份证，说怕你是假警察。很多人就这样把证件照片传了出去，再来他们就会叫你去超商买点数，说买了就能见面。一旦你开始付钱，他们就会一次又一次找借口，说还差一点，还要再补，甚至要求刷卡。结果不管你花多少钱，对方永远不会出现。到最后钱被骗光，甚至还会恐吓你。各位朋友一定要记住，叫你买点数，要你交出身份证才能见面，这些全部都是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好，听完了新闻呢，我们现在来关心路况哦。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也就是二高哦，在南下的 151.5 公里，这是这个大概呢是差不多到院里这个路段了哈，过了通宵到院里这边哈，中间车道上面所有根长一公尺的这个石头木头，对不起，木头掉落在车道上面哈，这个是在国道三号国三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哦，南下 151.5 公里靠近院里这个地方的中间车道上面有这个木头掉落。另外呢，这个有好消息哈，是在中山高南下 54.5 公里的地方，这是在中立服务区之前，本来外侧车道呢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哦，刚刚接到了排除，不过哈，后方车流会堵了有三公里哦，还需要时间来消化。好，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800。

0: 我去上晚上的课程 evening class 就是在晚上的课程 I'm learning English 我正在学英文呢 When I get home I have dinner and watch TV 晚上回家了之后呢就吃吃晚餐啦看电视 Sometimes I go out with my friends go to the gym or listen to music 他说呢其他时候呢有时候我就会跟朋友出去啦 go out with friends跟朋友出去 go to the gym 上健身房 or listen to music 或呢是听听音乐做点自己喜欢的事咯
1: Language focus 学习焦点
0: 第一个句型我们要学的是 go like this 好我们刚刚已经提过了这个 go 在这边是一个很口语的用法哦那么 go原来的解释是去那这边指的是事情的进行啦或进展那我们来看一下常用的第一个 The song goes like this 好这边呢我们就翻成哎，歌是这样唱的那第二个 The story goes like this 故事是这样发展的 OK 所以呢就希望你可以体会这个 go 在这个口语里面的用法第二个我们说 take a 或是 take theTransportation, 交通工具 to 到什么地方就是我们搭某种交通工具去到哪里我们来看一下例句 I usually take a bus to school and it takes about 20 minutes 通常呢我搭巴士上学 I usually take a bus to school 就是搭巴士或是搭公车上学 It takes about 20 minutes 大概是二十分钟。下面一句 I usually take the subway to my work, but if it's a nice day, I'll walk. 他说了 I usually take the subway. 要小心了搭地铁我们只能说 take the subway, 要用定冠词 THE, OK? 好至于搭公车有可能是 take a bus, 也有可能是 take the bus, 要看你要表达的状况。但是地铁我们通常都说 take the bus 我通常搭地铁上班 but if it's a nice day 如果天气很不错的话 I walk 我就会走路了第三个句型 when I get home 当我回家的时候那么后面呢通常是接一个未来式的子句因为我回家会做什么事来我们看一下例句 when I get homeMy mom will often have dinner ready. 当我回家时候，我妈妈通常都已经把晚餐给准备好了。Have something ready 就是已经准备好了什么东西，所以 have dinner ready 就是把晚餐给准备好了。下面一句 ，When I get home, I'll do my laundry and then give you a call. 他说，当我回家时候呢 ，I'll do my laundry. 这个说法很好的。就是我会去洗衣服、哦、我把脏掉的衣物拿去洗英文就叫做 do the laundry do the laundry OK 我会去洗衣服 and then give you a call 然后呢我会打电话给你的
1: Words and phrases 词汇片语
0: Typical 形容词典型的有代表性的 Get up片语起床 mostly 副词主要的通常 brush 动词刷刷净刷平顺 be dressed up get dressed up 片语穿正装盛装 leave for 片语前往 gym名词健身房 OK 以上我们谈的就是 Your typical day 或者是 My typical day 你的或是我的典型的一天通常都怎么度过希望您都学会了 OK That's all for this unit 最后请记得每日十分钟让您变成英语通我是齐斌老师 Until then See you next time
2: 以上节目由警察广播电台与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作，谢谢收听。

早班机即将准备要来降落咯。好，先来提醒一下路况齁，现在看到齁，在这个中山高南下齁，从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还有校前路到杨梅端这边齁，依旧是比较大的行车瓶颈点，时速呢大概都只有20-30左右齁，不超过40。那另外呢，旁边的五羊高架齁，从中立过来齁到杨梅之前呢大概是40-50的车速，那一样齁到杨梅端这边因为要汇入中山高齁，时速也是降到只有20-30。好，另外呢现在在即时路网图上看到齁，这个新竹系统这边齁，新竹系统呢就是国一跟这个国道三号哈的交汇处这边哈，开始好像下雨咯，下雨咯哈，就是大概从这个尤其是中山高100K 的地方开始哦，往南哈，大概呢从100K 到250K 的地方哈，这个地方哈，国一中山高哈，好像是下雨了哦，不知道有没有影响到行车视线，在这个地方提醒你。好，那有这个昼行灯哈，这个日灯的话哦，或者一般的大灯就把它打开哈，这个视线会比较好。那另外呢哈，这个雨不会只有下在国一嘛哈，国三呢受到影响的路段是这个从109K 开始往南哈，国道三号从109K 到270K 之间哈，现在好像也是下雨的一个状况哦哈，所以大家经过的时候要小心了。好，那另外呢，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西的方向，在指标19.2公里的地方，这个地方有不故障车哦，不知道有没有放置警告标志，也不知道有没有移到路肩去了哈。这个国道二号往西19.2公里的地方，这个是大概过了大南哦，往西哦，还没有到大南交流道，往西的话还没有到大南交流道这边哈。好，那你经过的时候再帮我们留意一下了。如果有看到这部车哈，那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可以再帮我们拨打0800-000-123，0800-000-113哦，来告诉其他用路人说，这个故障车现在的一个状况。

有一位的这个35岁的工程师哈，他呢最近为了开始减肥哈，就戒掉了这个手摇饮哦，那全部都换成那种无糖的茶哈，或那种传统茶叶泡的茶，想说哎这样子呢零热量哦，还可以清肠胃。结果没想到呢，他在这个公司年度的健检的时候哦，就发现有一个红字哈，是出现在他的这个膀胱这边哈，那原来呢是他的膀胱。有结石，膀胱结石了。好，那呢医师就提醒说哈，这个膀胱哈容易呢结石哈，其实是跟这个你常喝这个茶有关系。因为他虽然戒掉了手摇饮，可是他还是有喝这些无糖的这个绿茶、红茶等等乌龙茶这些的哈。好，那这个泌尿科医师就说哈，其实呢浓茶哈含有大量的咖啡因哦，那会起到这个利尿的作用，所以呢其实是加速你身体的排水，如果你没有再额外补充水分的话，其实你的尿液浓度就容易被浓缩，反而呢就容易造成这个结晶沉淀，就变成结石的意思啦。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茶叶当中呢常常富含草酸呢，所以呢这个草酸呢就会跟我们人体的钙结合，那它又没有办法去溶于水，就变成那个草酸钙的结晶。一旦浓度过高哦，又缺乏这个钙质的摄取哦，就会形成结石，而且也会常常造成就是说，哎，我们那个钙摄取不足哈，对我们的骨头也不好。好，那第三个呢，就是说如果你还是喝这个手摇饮的话，那当然就是要注意可能会摄取到过多的糖分这个部分。所以呢医生就说这个特别要注意的就是说，有些人呢即便已经像这位工程师都戒掉手摇饮了，然后呢喝的是这个无糖的茶哦，但是呢像是这种很浓的红茶其实对于刚讲这个膀胱的结石它的风险是比这个乌龙茶还有铁观音啊或绿茶来的风险大一点的，这个比较浓的红茶。那如果你长期饮用

的话哦，都要注意，都要注意，就积少成多嘛，这个部分。那另外呢，就是说这个喝茶哈是不能够取代水分的哈，喝茶跟水的比例至少是要1:1，而且呢水超过是比较好的哈，就是说大于这个水跟茶的比例呢大于1:1的话是比较好的哈，因为水还是会比较可以帮助你哦代谢掉一些这个茶当中的一些像刚刚讲的草酸啊哈这些成分，而且呢因为草酸跟钙结合的话哦，对这个肠胃道来讲哈也真的是蛮刺激的，蛮不好的，所以这个部分，那所以呢建议说尽量挑选这个不发酵不加糖的这个茶，对身体呢是真的比较有帮助的。好，那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咯，那我们准备要跟大家拜拜咯，早班机已经这个轮子已经放下来了，即将要降落了哦。好，谢谢大家今天的陪伴哦。那一个礼拜工作天的开始哦，祝大家有顺心愉快的一天。好，那我们来听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这是孙燕姿的《世界终结前一天》。明天早上7点钟，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0: 现在时间早上10点，旅行公路与你共度，开车时也请记得专注。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一路上就让我们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63.8公里，在中立交流道前有麻绳吊在内线车道，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阳明休息站，还有四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还有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安坑交流道沿线车头速缓，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京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另外在国石西向翠华路出口匝道前外线车道有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恒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的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新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卫生局局长陈厚全。孩子的健康与发展是每个家庭最珍贵的幸福。国民健康署自今年7月1日起，儿童预防保健服务升级喽，由7次增加为9次，并搭配6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让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整、更细致的照护。0至6岁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提醒你，9次健检不漏接，6次筛检不能少。就医请同时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早发现、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新竹市卫生局关心你。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市卫生局提供。在空中，在风中，在云端，不管是什么样的朋友，我们在这个时间点相遇了，让我陪你一段路，欢迎收听漫步在云端。

好，时间呢是早上的10:05。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早安，欢迎大家持续呢锁定我们是警察广播电台专交通网新竹分台。好，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早上的10:00进行到中午12:30的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欢迎大家呢跟我一起加入，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7月20号，今天呢是星期一，是一个礼拜的开始哦。好，那今天呢受到太平洋受到这个台湾位于太平洋高压西侧边缘哦，以及呢南海水气偏多西南风的影响之下哦，因此呢各地的这个午后对流是非常非常的旺盛哦。气象署是说呢，在北部中部的山区会有局部的短延时的豪雨哦，那中南部呢是全天有不定时的大雨哦，那所以呢这个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这样子的一个剧烈的一个天气哦。北部呢因为今天的太平洋高压的外围还有南海水气移入的影响，所以呢在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好，那温度呢大概是26到34度哦，特别要防范的是所谓的一个局部的短延时的豪雨突袭哦，其中下半天的雨势是最剧烈的哦。好，那中部清晨跟早上也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也有局部的一个短暂的雷阵雨哦。其中在山区有局部的短延时豪雨的机会，那平地午后也有大雨哦，那气温大概是25到33度。好，在南部呢整天也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好，温度是25到32度哦。好，那这个降雨的情况呢为对流发展是非常非常的频繁哦，所以呢也会有这个不定时出现局部大雨的一个机会。好，那等到呢21号到24号哦，就是礼拜3到礼拜5的时候呢，北部因为太平洋高压渐增，风向呢它就会转偏东风的影响，因此呢大部分哦等到礼拜3到礼拜5的时候呢，天气又是多云到晴。好，那温度呢26到35度哦，降雨呢主要是集中在午后，那部分呢靠近山区的这个平地也有局部的一个短暂阵雨。好，那这是有关于呢天气的一个状况，我们也是一样提供大家来参考了。好，关心完天气之后，我们来关心一下呢目前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在国一的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哦，好，这边呢依旧是车子有比较多。好，那另外呢我们再来关心哦，国一的南下呢林口 A 前哦大概是100公尺。好，听众朋友刚刚有说中间车道有小货车故障呢，就停放在这里了。好，来到了国道二号西行6公里哦，原本呢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外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好，北控中心说呢刚刚这个状况已经排除了，好，行经这里的时候可以放心。好，接着呢是高速公路1968及石路网图哦。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呢在桃竹苗地区的交通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路段，这里的时速是30左右。中内到平镇系统南下路段时速呢是50到60哦。好，那接着呢从新竹的湖口湖区到竹北，然后再到新竹，好，这一路南下呢时速大概也就是60、70左右。好，那接着北上哦，桃园到林口依旧是车多。好，这个北上的路段哦，时速是30到40。接着呢是来到了国道一号的高架哦，在南下的中立转接二到孝前路，这边南下路段时速大概也就是50。好，那孝前路到杨梅端哦，这边南下路段时速是20到30。好，国道二号的部分呢，目前哦来关心的是在这个南桃园这边哦，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不管东西向，好，这里的时速呢是70。好，那接着呢大南到莺歌系统东向路段时速是70、80。国道三号的部分呢，目前莺歌系统到大溪南下路段时速是60到70哦。好，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在国三的部分北上67.5公里呢，这边是有掉落了一些物品哦。好，那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小心了。0800-000-123有路况呢记得通报我们警广了，空八空空空空空。

李桑，感谢你，谢谢您。好，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呢，来为大家安排好久不见的陈淑桦所带来这首经典的歌曲，叫做《梦醒时分》哈。好，今天是礼拜一的上班日哈，两天的周休假期。今天大家呢，会不会觉得哦，礼拜一上班总是有这个忧郁的星期一哈，昏昏欲睡的星期一，早上起床觉得是非常的痛苦哈。好，希望大家应该现在应该已经梦醒了吧哈。来欣赏陈淑桦的《梦醒时分》。

好，就是来自于呢陈淑桦所演唱的歌曲《梦醒时分》。好，最近呢有看到网络上齁，有很多的网友在问说，这个《梦醒时分》是不是伍佰的歌齁？好，不是哦，因为伍佰呢曾经在演唱会当中齁有重新诠释这个《梦醒时分》这首歌曲齁，所以呢一些年轻的朋友齁根本不知道说陈淑桦才是原唱齁，那伍佰呢只是翻唱而已齁。但是呢伍佰在演唱会当中呢唱出不一样的感觉齁，所以有很多的年轻朋友呢就误以为说，这个梦醒时分的原唱是伍佰，其实不是，是陈淑桦。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呢目前豆盛

0: 一个交通状况哦。好，那首先呢，我们依旧呢来关心一下哦，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好，那目前呢，国一的南下在林口 A 出口的100公尺，好，中间车道呢，这里说是中间车道呢有小货车然后故障呢停放在这里哦。好，行经这里的时候呢请小心。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63.8 公里，中立交流道前那一侧车道这边是有麻绳掉落哦。好，那有掉落的一些物品。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就是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西行在6公里的地方，外侧车道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哈。那目前这个事故呢已经排除了。好，那国三的部分在北上中和入口哦，这边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一个事故。好，那我们也谢谢听众朋友哈，及时的帮我们补充一个这个新的一个路况。高速公路1968及时路网图哦。好，那目前呢这个车多的地点呢、啊、哈，我们还是一样来关心一下。好，车多地点呢瓶颈点哦，国一的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路段依旧是车多哦，时速呢是30到40。那北上呢桃园到林口哦，这里的时速呢是落在50。接着国一高架的南下，好，那我们目前呢就是从中立转接二到孝成路南下路段时速是50到60。孝成路到杨梅端南下路段哦，这里的时速呢是落在30左右。好，国二的部分，国道二号呢，好，那目前就是在这个南桃园到机场系统不管东西向，好，这里的时速呢是70。国三的部分，莺歌系统到大溪，莺歌系统到大溪南下路段，这里的时速呢是落在70左右。国三南下 151.5 公里，还没有到院里这边，好，就是过了通宵还没有到院里，大概这边有掉落了一些物品也还没有排除哦。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小心留意了。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一声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
1: 就过来，就过来，今天我最红，今天我最夯，欢迎收听最夯热门话题。

好，今天我这趟热门话题呢，我们来关心一个呢蛮有意思的，好，蛮可爱的一个话题哦。好，不知道大家小时候啊，有没有看过那个可爱巧虎岛哦？啊，里面不是有那个小男，那个巧虎，对不对？哦，陪伴很多人的这个童年哦。好，这是呢日本的儿童巧莲志月刊主角巧虎，他陪伴呢这个无数的小朋友健康成长哦，至今呢仍是小朋友的这个童年哦最好的朋友。最近呢竟然有一篇文章说，巧虎哦，它不是老虎，诶，它不是老虎吗？好，那并表示呢，巧莲志工作人员呢有解析它的真实身份哦，让它呢非常非常的惊讶哦。文章一曝光哦，好，也吸引巧虎的这个官方的账号也来现身来补充哦。好，一个网友呢在社群发文就说呢，他有听到巧莲志的工作人员说呢，他巧虎其实不是老虎哦，他只是一个长得像老虎的小朋友，又会觉得很夸张啊，让他觉得呢非常的惊讶哈。他说：“我相信很多人应该跟我一样哈，长这么大才知道说巧虎不是老虎，它只是一只长得像老虎的小朋友。欸，会不会觉得有点夸张啊？”大家说是认真的吗？可是他看起来就是一只老虎，怎么会是小朋友呢？哈，很多人说真的是持续的震惊当中哈。那有些人回复说，长得像老虎的小朋友，感觉不是很可怕吗？对不对？然后另外呢，也有网友就说啊，就像呢那个凯蒂猫不是猫吼，然后它是住在英国的一位小女孩。然后另外呢说，鲁鲁米也不是河马哦，好，那它是森林当中的精灵。然后最后呢，意外呢，这篇文章哈也调到了这个巧虎官方的账号留言哈，说而且呢，这个巧虎哦，我5岁这样子哈。好，那根据呢维基百科的这个记载哦，就说巧虎真的是有一个日本的名字哦哈。好，不是叫巧虎哦，巧虎是我们台湾的翻译哈。那它生日呢是5月5号下午的5点55分哈。5月5号呢是这个日本的一个儿童节。好，那他的血型呢是 O 型，好喜欢踢足

球，然后喜欢吃甜甜圈，好，那害怕打雷跟水，然后呢他讨厌青椒。那至于呢大家呢这个耳熟能详的这个所谓的一个大家在电视剧看到的这个卡通，叫做可爱乔虎岛，好，那也是乔连志从1993年改编然后开始连载的一个动画节目。好，就是有关于呢大家的一个童年回忆，乔虎不是老虎哦，他只是长得像老虎的小朋友。大家有没有觉得童年崩坏了？因为你会觉得长得像老虎的小朋友也蛮诡异的啦，好，总而言之呢，好，这就是儿童乔连志的这个月刊的主角乔虎陪伴大家长大，是小朋友的童年好朋友，但是呢他不是老虎哦，是长得像老虎的小朋友。好，就像呢我们以前的这个小虎队，他也不是老虎，他就是小虎队三个男生。好啦，我们就来欣赏小虎队的歌曲蝴蝶飞啊。

0: 请注意安全。
1: 哎，小华，你待会也要右转吗？
2: 对呀、啊。
1: 大车的转弯半径有3.5到7.5公尺，等一下我们不要骑在它旁边转弯哦，不然很危险，可能会被撞到，甚至被卷入。
3: 哇，小芬，真多谢你的提醒，哎，真是我未来的好老婆，这么为我着想。
1: 什么未来的老婆啊？你不要以为你这样可以跳过求婚的环节哦。
4: 机车骑士遇到大型车辆要保持最大安全间隔，不要并行，必须避开危险区，保持较大间隔距离。
5: 大车转弯因内轮差的关系，会导致大车转弯时占用车道幅度大，机车若与大型车辆两侧太近，容易被大车转弯时卷入后轮。
3: 保命三原则：不抢快，不并排，不紧跟。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在国道一号北上63.8公里有中壢交流道前，那一次车道原本麻绳掉落的状况刚刚排除了。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林保署花莲分署表示，根据今天上午六点的空拍影像显示，万里溪堰塞湖目前仍未发生溢流，不过渗流处持续有浊水流出，渗水量增大，供水对下游的影响研判仍在河道内，溃决时间可能为数小时到数日，具高度不确定性。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挥官、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表示，目前已将警戒灯号从红色警戒降到黄色警戒，不过万里溪桥河道仍维持红色警戒。纪连成说，
2: 它的水位上升的速度是有限的啊，有限的。那因为这个渗漏的这个点非常多，而且渗漏的水量也慢慢的逐渐增加，那这个湖面的这个水面虽然说它的水面已经超过了这个原来的坝底1087.5 的这个坝高虽然说已经超过，但是因为水平的问题加上这个渗漏的问题，所以说它一直很难达到这个完全溢流的状态。落石它的大部分都是岩盘啊，比这个都是土石的状况要非常稳固的多，它的支撑的力道也比较稳固。中央应变中心决定将这个应变的这个警戒的灯号把它降为黄色。但是有几个部分呢、要特别注意的。请万荣乡跟这个凤林镇的居民，除了这个预防性收容的老弱的先留下来做观察，我们再做观察6个小时。在今天下午的3点钟，我们才会将黄色警戒再做一次调整。那有关于居民的这个部分，也请2个乡镇公所的人员同仁特别要注意的，就是在军警的协助之下，在2个小时到2个半小时之内，如果警报红色警戒再提升的时候，能够迅速的再返回收容中心。
1: 强化全民防诈意识，并配合暑期青春专案，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邀请拳击国手赖主恩担任打诈大使，带着拳击队学生以重拳打击诈骗犯罪。记者宋玲报道。
3: 打诈大使拳击国手赖主恩带着内埔崇文国中以及里港国中的拳击队学生们戴上拳击手套，挥出重拳要将诈欺一起 KO。 现场也推出互动式打诈6宫格 PK 赛，将常见诈骗手法跟防诈知识设计成趣味挑战。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长甘彦明表示，打诈不能手软，大家要把时下的诈骗模式牢记在心。
4: 现在的诈骗套路太多，我这边也跟各位报2个核心。第一个，投资面交一定是诈骗。第二个呢，也跟各位报告，侦查是不公开的。假如有人利用电话来报案，恐吓各位要提供资料，恐吓各位要交账户，不论什么内容，也是诈骗。
3: 而目前正值115年度青春专案的执行期间，甘彦明强调，特别将青春专案与反诈宣导相互结合，就是希望透过校园、社区跟各项暑期活动，让青少年建立起正确的法治观念，远离犯罪诱惑，不仅不受骗，更要不涉诈，避免因为一时贪念或悟性高薪求职的资讯，而沦为诈骗集团车手、人头账户或者其他的犯罪工具。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台湾过敏气喘暨临床免疫医学会指出，婴幼儿皮肤红痒、夜咳可能是过敏警讯，家长应把握3岁前免疫发育黄金期，及早评估，及早介入。记者任乃馨报道。
5: 台湾过敏气喘暨临床免疫医学会分析超过200万名我国儿童资料，发现过敏性鼻炎、气喘及异位性皮肤炎已成为常见慢性疾病。其中过敏性鼻炎盛行率接近50%，约每2名儿童就有1人受影响。医师吕克环提醒，过敏不会因为长大而自然痊愈，若未及早介入，可能由异位性皮肤炎发展为过敏性鼻炎甚至气喘。0到3岁是防敏黄金期，家长若发现孩子反复红疹、夜咳或鼻塞，建议及早就医评估。
6: 小孩子因为常常就是皮肤在脸部

0: 啦，长疹子啦，那家长常常会认为它是一个一般的湿疹，尤其异位性皮炎慢慢会转成食物过敏跟鼻子过敏，甚至也会形成气喘。所以呢，如果能够及早的发现啊，及早的介入治疗，那它产生以后鼻子过敏或者是气喘的几率就会少很多。
1: 吕克环表示，防止过敏不能只靠单一方法，除了喂母乳或依照医嘱补充水解配方之外，也应搭配皮肤保湿、环境管理，并在早期介入，降低日后过敏风险。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3: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台湾持续是位于太平洋高压的边缘，环境吹西南风哦，而且水汽偏多，所以在迎风面中南部不定时都有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所以今天外出都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那对于其他地方则是多云到晴，午后在中部以北、宜兰花莲地区几个山区容易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可能会有大雨出现。那特别是在北部地区及中部的山区，对流发展旺盛，甚至有断岩石豪雨发生的几率哦。所以下午外出前，也要注意天气的变化。那至于气温方面的话，没下雨时各地是高温炎热，普遍32至35度，那局部也可以来到36度或以上。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来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白天外出务必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了。那未来一周，这个高压会逐渐的增强，水汽上也是逐日在减少，整个南部的降雨在明天就趋缓喽。那各地要留意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会有雷阵雨的情况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为因应极端气候强降雨来袭，期间遇到雷击、强降雨以及强阵风，千万不要前往海边戏水观浪、钓鱼或从事海上活动，也不要前往山区、溪边、河边从事戏水活动，并请清理自家水沟，固定广告招牌以防掉落。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关心您。

时间10:42，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欢迎听众朋友们在五分钟的景广新闻气象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好，我们刚欣赏五月天跟孙燕姿所带来的歌曲《温柔》。好，最近这首歌曲又引起大家的讨论，因为呢之前五月天的一个演唱会，然后他们有一个桥段就是一个点歌的单元，然后台下呢就有一个学跆拳道的女生，然后呢她说她想要点歌，然后呢他就说那你要点什么歌这样子，然后他说他想要点一首歌温柔，然后五月天就问他说啊，你为什么会学跆拳道，他说呢因为他的弟弟是特殊生，就是特教生，然后他学跆拳道是希望弟弟不要被霸凌哦。好，那后来他想说他点了这首歌曲温柔是希望呢大家就是可以用温柔的心来对待他的弟弟，那他的愿望就是如此的纯真善良，哇，真的是让很多的网友看到这个画面真的是就喷泪这样子，那有时候觉得温柔不再是一种歌曲而是一种勇气，就说他这个弟弟很幸运，那跆拳道姐姐仿佛是他的一个守护天使，但是呢我觉得现在这个校园的霸凌其实真的还是蛮严重的，尤其是特教生的这个孩子就是很容易，真的是蛮容易被霸凌的。好，那希望啦就是这个跆拳道姐姐的一个故事可以引起大家的一个广大的回响，是因为呢校园霸凌并不是个案，之前呢也是有一出韩剧叫做铁拳教育，也是一样引发呢这个国人的一个关注，因为呢霸凌啊或是校园安全的剧情确实是这个存在真实的存在，虽然有一些觉得说啊这演戏嘛有一些戏剧效果，但是呢这个部分的剧情真的是刻画校园的这个问题现在还是所谓的一个进行式。好，那我们赶快来看一下目前呢在道路上有没有一些新的路况讯息。好，国一的部分那目前我们来看一下国一南向林口 A 出口100公尺中间车道呢小货车停放。好，那接着呢是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好，国三南下呢45.2公里树林前那一侧车道有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国三北上中和入口大货车自小客车的事故，这个事故呢刚刚已经排除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24.3公里哦。

轮前哦，内侧车道有大的木头掉落。好，那目前已经通知公务段呢，派员在处理当中了。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就通报我们警广医生了，0800000103，好，0800000123，谢谢您。好，接下来午间情的歌曲《零距离》。

来自于吴坚琴的歌曲哦，《零距离》。好，在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这边，国道一号的南下哈，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南下路段时速是50，中立到平镇系统南下路段这里的时速也是落在50。接着呢，新竹这边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哦，这边南下路段时速呢大概就是60左右哦。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在国道二号的部分，国道二号目前呢就是在东向的部分哈，我们来关心一下哈，大竹到机场系统南桃园东向路段时速是落在70，大南到莺歌系统哦，这边东向路段时速是70-80。国道三号的部分，目前南下是从莺歌系统到大溪，这边南下路段时速呢，大概就是60左右哦。好，那接。

接着呢，国三的北上169公里，这边有一部故障车，0800000123有路况呢，通报我们警广医生，0800000123，0800000123，谢谢您。

好，桃竹苗妙妙妙，今天呢桃园市的美术协会主办的这个年度盛事齁，2026年的桃之颂，好，十个县市的一个美术协会交流展还有会员年度大展哦，从即日起一直在到8月2号呢在桃园展演中心盛大来登场哦。好，那这一次的展览汇集在桃园哦在地优秀的一些会员，而且呢也串联了台湾的北中东部齁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美术的团体哦。好，超过呢百位艺术家共襄盛举哈，展出了140件哈，140件的作品哦。好，那这个作品呢，有那个水墨书法、油彩、水彩、粉彩、陶艺哦、版画等等哈，多元的一个媒材哈。好，就是呢丰富的一个艺术风貌，还有创作的一个视野。好，除了呢静态的展览哈，也有这个装置艺术的绽放集体的一个实作的一个研讨，现场也有一些导览的一些活动哈。好，那也欢迎呢大家哈，可以到我们这个桃园，好，桃园这里呢来这个桃园的展演中心，好，这边呢有这个2026的桃之颂哈，好，这边是有这个美术的一个展览。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新竹的部分。好，新竹市政府呢就是有这个从112年有扩大敬老卡跟爱心卡使用的范围哦。好，那现在呢市府宣布从115年的10月16号。好，那长辈跟身心障碍者，你们有使用这个敬老卡或者是呢爱心卡的社福点数哦。现在呢也可以在我们新竹市境内哦，不含科学园区哦，就是说在新竹市境内你也可以来骑 UBI2.01 的一个电辅车哦。那也提供呢更多元的一个所谓的交通选择，也可以让长辈跟身障朋友骑得更轻松更安全。好，这是有关于呢这个敬老卡跟爱心卡的使用范围，从今年10月16号开始后，长辈跟身心障碍朋友呢也可以使用里面的一个点数后，租用呢这个借用新竹市境内的一个 UBI2.0 的一个电辅车。好，那苗栗的部分在这个暑假有星空电影院这个系列的活动，星空历险记就是来看这个电影。好，那昨天的时候啊，就是7月18号礼拜六的时候呢已经有举办第一场的一个电影了。好，那接下来呢要提醒的就是星空下月星空电影院的系列活动呢，接下来还有五场精彩的活动哦，分别呢是在7月25号礼拜六在这个后龙镇公所广场会放映后飞鸭向前冲，那8月2号礼拜天哦是在苗栗县政府的广场放映功夫熊猫4。好，8月15号礼拜六会在这个铜锣的火车站前放映这个荒野机器人哦。好，那8月22号礼拜六后，好，在这个卓兰这边的这个我伦庙要放映呢欢乐好声音2。好，那8月29号礼拜六会在这个通霄海水浴场旁边这个大草坪哦，大草地这边有放映呢这个所谓的一个汪汪队立大功哦，超级大电影哦。好，每场活动呢就是有一些闯关啊、美食餐车以及呢丰富的摸彩

0: 好，提醒一下哦，国三南下的45.2公里树林前内侧车道呢，这边两部自小客车的一个交通事故。好，那请大家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请留意小心了。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通报警广一声喽。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
1: 过马路不心急，红灯停来绿灯行。
2: 走斑马守规矩，左右查看要分明。
1: 不低头不滑稽，耳机音量别大声。
2: 车停让再前进，安全第一最要紧。
1: 行人守法好习惯，快乐出门保平安。
0: 平安回家，从每一次正确过马路开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洪泽祥。外口的世界真快，有闲的时阵就开车，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到顶世界去看看。提醒你，即马时间是早起11点。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国道一号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受工程施作影响，时速在30公里左右，南下 350.3 公里过冈山路段的中线车道有小货车故障停放。国道一号北上 351.2 公里冈山交流道前塑胶片掉在内线车道，先前在国道三号南下 45.2 公里树林路段前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流疏解当中。国道四号西向 4.4 公里中港系统前有抛锚车停放路肩，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神道台88线东向 10.7 公里过了大发路段有大卡车故障停放路肩，继续往东在11公里同样过了大发交流道的路肩掉落大块枕木，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但来自于呢张信哲跟这个任素汐一起合唱的歌曲后，有一点动心。好，那原本他是跟这个刘嘉玲哈，张信哲跟刘嘉玲所带来的经典的男女对唱情歌。好，我们来关心一下目前哦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哈。首先呢是国三的南下，原本在45.2公里树林前那一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一个事故哦，北控中心说已经排除，但是呢之前有回堵将近是2公里左右。好，那接着呢我们来关心比照一下路网图哦。国一的南下呢从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好，这边呢是南下的路段，然后再到机场系统哦。好，这一路南下呢时速大概就是50左右。好，那另外呢有这个掉落的一个物品哦，是在北上的部分，国一北上 106.5 公里，好，这里有掉落的一些物品。好，国二的部分来关心一下哦，就是从大竹到机场系统，然后再到南桃园，好，这边呢一路东向，好，这里的时速呢大概也就是70-80。国三的部分车流都是 OK 的哦，但是南下的 77.4 公里哦，过了关西服务区，这边呢有散落了一些物品。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在北上的部分，北上车流有 也是 OK 的齁，但是呢国三北上 149.7 公里，好，这边是有一个故障车停放在这里。0800-000-123有路况呢通报我们警广医生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怀念的时光，感动的情歌，那些年我们一起听的歌，往日情歌带您重回那些年的美好记忆。

好，礼拜一为大家进行的单元是往日情歌的单元。好，今天来为大家介绍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余台烟所带来的化妆舞会哦。好，揭开灰姑娘的一个神秘面纱。好，这个作词作曲哦，都是梁鸿志哦。好，这个编曲是这个陈志远哦。那演唱人是余台烟，然后收录的专辑呢，好是这个在1986年哦所推出的化妆舞会哦这张专辑。好，那唱片公司呢叫做银河唱片公司哦。好，那这个在第五届的金韵奖结束之后哦，好，那当时的这个评审哦，这个钟光荣把当时还在念大学的余台烟哦，他推荐给这个制作人梁鸿志哦，他就说这个女孩的声音很棒，但是长相呢不怎么样哦。好，在还没有见过余台烟的一个情况之下哦，那梁鸿志呢已经被他这个浑厚的一个中低音深深的吸引住，而且呢他就开始哦帮他构思说要为余台烟创造出什么样的歌曲哦，才可以让他呢这个丑小鸭变身为灰姑娘哦。好，正当呢当时的这个大学的校园啊掀起这个舞会的风潮哦，好，梁鸿志呢顺势哦帮他打造了这首歌曲哦，叫做这个化妆舞会哦。那歌词里面呢就写到说，我戴着面纱和镶着假状的头饰参加这场期待已久的舞会哦，那巧妙呢贴近很多女大生哦，女大学生的一个心声哦。好，那这个时候大家也对余台烟这个新人产生好奇哦，纷纷想说，诶，这个神秘的小女生她的庐山真面目后当

当时到底是要长得，就是很好奇他的长相了哈。好，那这个当时哦，新人要上电视是非常不容易的哈。好，所以呢，当时的唱片公司呢，他们就采取所谓的反策略哈。好，宣传就写说于台烟拒绝上电视哦，先声夺人哦。好，就像是隐藏真实面貌的一个公主哦。好，那不仅如此哦，当时流行的一个玉女铜像，通常都是那种长头发，或者是妹妹头啦，或者是穿着温柔的裙子哈，感觉就是哇，这整个就玉女的形象就是这样哦。但是呢，这个唱片公司要求于台烟，她要把头发剪短哦，打造出很利落的一个形象哦。这跟呢《化妆舞会》的歌词当中描绘的一个公主的形象是完全不一样的哦。那于台烟说呢，当时如果没有梁宏志跟专业的一个宣传的一个团队，就没有今天的她哦。就说当年这首歌曲啊，《化妆舞会》的操作模式非常非常的成功哦。那很快就在校园还有广播中大为流行哦，普罗大众对她的模样呢，也就是很产生好奇，说她到底长怎样了哈。大约一个多月之后呢，他就受邀当时最红的一个综艺节目后，综艺一百哈。那从此呢，这首歌跟于台烟的名字哦，就是深深烙印在这个台湾人民的一个心中哦。那这个成为歌手从来也不是于台烟的一个人生规划，他说是遇见了这个梁宏志老师，遇见了这首歌曲后，那误打误撞呢？一入行就是将近40年了哈。好，这个化妆舞会呢，也是于台烟第一次哦进录音室，录制的这个歌曲哈。好，那于台烟说，他当时呢就像一张白纸哦，就是没有技巧，也只有天然哦。他说呢，这个在录音室啊唱了几次哈，梁宏志就让他通过了哦。他说呢，他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制作人这样子哦。那其实呢，这个于台烟一直对这个所谓的一个化妆舞会这个歌词哦特别有感触哦。他歌词里面有写到说，或许这是一个流行戴着面具的社会哦，那我也被尝尽了被忽略哦，尝尽了被忽略的滋味。好，的确呢，没有一帆风顺的人生哦。那于台烟说，他曾经也是不知道呢应该要戴什么样的面具哦，在这个歌唱唱片这个圈子当中，有时候他也迷失也忧郁。好，那其实呢，这歌词短短的几句哈，象征的不只是少女的情怀，那其实也是社会的百态哈，那也成为呢于台烟心灵的一部分。他说这首歌让他成长，也让他反思，还有蜕变的一个人生捷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哈这个由梁宏志老师作词作曲的这首歌曲《化妆舞会》，揭开灰姑娘的神秘面纱，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了。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时间11:19，你正在收听的是警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我们的频道呢是这个 AM1512 以及呢 FM94.9 的频道测试，我们是双频道同步的来播出。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呢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那来提醒大家呢，这个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好，那目前呢在这个桃竹苗地区哦，这里的一个车流状况，好，车流有慢慢缓解当中了。好，那在国一的南下呢，我们从机场系统中立服务区内坜到中立转接一转接二，好，这里的时速呢还可以维持70-80哦。中立到平镇系统哦，这边呢南下路段时速也是一样可以维持70-80。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哦，106.5公里这边有掉落物品。好，那接着呢是国道二号，国二的部分呢，目前是东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东向路段，这里的时速还可以维持70。国三的部分呢，车流状况都 OK 哦。好，那在南下的77.4公里过了关西服务区，好，这边呢有掉落了一些物品哦。好，那在北上呢，已经来到了这个大甲哈、哦，北上的164.2公里，好，这边呢164.2哦，这里有掉落了一些物品。好，那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小心留意了。0800-000-123，后续有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是一样哦，通报我们警广一声，0800-000-1023，感谢您，谢谢您。

好，这是来自于 SHE 所演唱的歌曲《十七》哦。好，这首歌曲呢是他们在107年的时候推出的单曲哦。当年呢，107年的时候呢，他们刚好成立17年了哦。SHE 成立了17年，然后刚好他们认识的时候也是17岁，所以他们17对他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哦。那吴青峰呢，根据他们 SHE 三个人的感情呢，就写下了这首歌曲。好，其实这个台湾女子天团 SHE 哦，他们2001年的时候，以这个女生宿舍这个专辑正式出道，主打歌恋人未满，算是一炮而红。好，他们至今出道已经25年了，虽然成员目前各自单飞发展，但彼此呢感情是非常的深厚的，就感情还是很好哦。好，那其实说到这个女生宿舍这张专辑，我当时在电台的时候呢，我也有收到这张专辑。好，那时候就想说，SHE 就是新的一个女生的团体，那时候没想到他们竟然就爆红，你知道吗？那时候还是 CD， 现在已经很少看到 CD 了，只是觉得说哇，时间真的是过得蛮快的。好， SHE 的这张专辑我不知道还在吗，但是当时我们电台确实有收到这张的这个算是就是唱片公司给我们主持人播的这个 CD 宣传带。好，我们来关心一下目前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国一北上172.8公里大雅路段哦，这边的路灯还亮哦。好，有通知这个高空局，想说到底是在测试呢，还是说它坏了哦。好，那接着呢还有这个1968即时路网图。好，来关心一下目前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整个交通都是非常顺畅哦，绿油油的一片哦。不要股票绿油油就好哦，我们这个交通绿油油哦，是让大家非常开心的。好，那这边在国一的北上呢 45.9 公里处，好，这边呢是有掉落了一些物品哦。好，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请小心了。有路况呢通报我们警广了0800000103感谢你。好，接下来五月天的恋爱 ING。

0: 京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京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7月20号的东台湾新闻。花莲太平洋南岛联合丰年节活动，出现一名身穿原住民

0: 因传统服饰的蒙面男子手持标语表达反对活动举办的诉求，警方获报上前劝离，男子不配合，还持刀械冲向人群。为了维护群众安全，警方调查后扣留刀械，全案依涉违法送办。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1: 花莲太平洋南岛联合丰年节活动16到19号四晚在花莲市德兴大草坪举行，其中18号晚间，一名蒙面男子身着阿美族传统服装，头戴羽冠，手持反对丰年节举办的标语牌，站在会场入口。男子被警方盘查后带走的画面在网络上流传，有网友留言不认同警方处置。对此，花莲县警局长范之坤说明，经主办单位及民众反映，有人蒙面携带刀械，原警才到场警戒，蒙面民众不配合警方盘查，携带刀械冲向人群，警方才将人带回调查。
2: 为该名蒙面民众不配合警方盘查，携带刀械冲向人群，立即将该民众圈围并带往邻近派出所查处，经调查后扣留证物刀械，即让该民众自行离开派出所，案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移送花莲地方法院简易庭来裁处。
1: 花莲县警局强调，警方为维护活动现场民众安全，及时采取强制作为，符合比例原则，并无不当，未来也将持续加强各公共场所安全维护工作，对于任何不法行为将依法严查办理，绝不宽待。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赐一条回家的路，台湾原住民族文生文化再生特展，汇集了传统领袖、研究调查者、拍摄记忆者以及受制者，共同诉说一段历经百年打压后，文生文化重新回到族人身上的动人故事。请听以下的报道。台湾原住民族的文生文化在日治时期曾面临严重的断层。文化部文化资源司司长陈修成指出，殖民者为了长期统治，首要手段便是抹除在地文化与认同，让人民忘记自己是谁。因此，文生在当时被污名化为落后与出路的象征。然而，当图文不被允许刺在身体上，族人便将这些具有特殊意涵的纹样转移绣在衣服上或刻在木雕上，让文化得以透过另一种形式被保存与流传下来。策展人卢梅芬说，
3: 在去年冬天我们看到比劳年轻导演他拍了一部纪录影片得奖，然后因为那个影片我才看到，哦，原来泛文面族群已经成为一股蛮有力量的一个再生的一条路径，所以它成为我们展场一块非常重要的一个独立展区。
0: 史前馆蔡正良表示，展览作为史前馆首档艺术史大型特展，选择以正在崛起的原住民族文生文化与艺术作为起点，并结合即将在十月迈入第三届的拍刺浪潮节，期盼让这股拍刺文化的再生力量能持续扩大影响力。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针对近年市区发展和极端气候导致的淹水痛点，宜兰县政府研拟宜荣一中排排水改善策略，以干线拓建，设置疏洪道、分洪道三管齐下治理，预计争取4亿元经费，大幅降低淹水面积，守护沿线约6100位居民安全。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4: 宜荣一中排流经宜兰市南桥、进士及建业等里，因为下游地势低洼，常受每幅排水洪水顶拖。为了突破拓建困难，宜兰县政府水利资源处采取高地排除、低地延迟原则进行治理，包含改建21座桥梁，拓建超过4公里护岸，并已经完成中游分洪箱涵，有效分散洪峰流量。技师曾成祥说：“
5: 上游的疏洪道跟分洪道都已经建制完成了，那我们后续也会针对宜荣一中排的主流的改善，还有另外一个疏洪道的部分来争取经费来改善，那整个经费大约于4亿元，自己计划在征收上法定的程序都完成了，那只要中央的经费一拨下来，我们就可以来办理。
4: 水资处也将透过都市计划变更划设防灾缓冲空间，并制定出流管制措施落实减洪计划，完成后在10年洪水频率下，预期淹水面积将由15.36公顷缩减到3.04公顷，大幅改善淹水情形。

0: 随着宜兰科学园区和周边区域蓬勃发展，县府将全力推进各项治水措施，为民众构筑安全韧性的居住环境。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西南风云向，台湾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你是否曾经收到简讯或电子邮件告诉你水电费逾期、罚单未缴或是包裹正在配送，并且提供连结要你点击确认？请务必提高警觉，这些通通都是钓鱼连结诈骗。诈骗集团经常利用大家紧张或是贪图方便的心理，假冒成银行、电信公司或是政府机构发送连结，只要你手指头一点，进入看起来很正式的网页，输入身份证字号、银行账号，甚至是信用卡卡号跟验证码，下一秒你辛苦赚的血汗钱就会被瞬间盗刷洗劫一空。提醒听众朋友，防诈三步：不明连结不点击，个人资料不填输，OTP 验证码不提供。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这是来自于呢张栋梁所带来的经典好歌哦。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时间11:42，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好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来关心一下哈、哦，当你想到路况的时候，你会想起谁？好，想起景广哈、哦。好，景广呢来告诉你呢，目前有一些路况的消息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哦，在国道一号的南下51.3公里哦，这边是有故障的车子哦，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请小心了。好，那接着呢是在国道二号的部分哦，好，就是从大竹机场系统然后再到南桃园东向路段，这边的时速大概就是70左右。国三的部分哦，目前的车流状况呢都是非常非常顺畅好走哦，也是蛮顺的哦。好，那也没有一些这个什么掉落物之类的故障车。好，0800-000-123有路况呢记得呢就通报我们景广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好，林俊杰，1000年以后。

0: 这是来自于呢林俊杰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一千年以后》。
1: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2: 安全168，交通顺畅一路发，平平安安回到家。欢迎收听交通安全168。
0: 今天安全168要告诉大家，这个桃园的捷运棕线建设在迈出重要的一步。好，那桃园市政府呢其实已经有办理了桃园捷运的棕线，这是桃园到龟山到回龙段先期的工程。那他们要呢正式在这个动工期间有一个先期的工程，他们就是要启动那个骑楼的整平，还有呢吉盛路桥的拆除，以及呢这个路树移植这些前期的一个工程哦，象征呢这个捷运棕线的建设已经要正式迈入后实质推动的一个新里程碑。好，不过呢这三项的一个重点工作可能呢会对这个民众就会造成一些这个困扰啦可能有些大家就觉得说，我们家的这个骑楼会不会被整平或者是打通。好，那其实呢如果是有这个状况的话，那也是因为希望大家有一个很安全平顺无障碍的人行空间。那也要为未来的施工期间保留一些安全的步行的动线，就是也要让行人走动。另外呢还有这个吉盛路桥的拆除跟路树移植的工作。那也是一样。可以减少后续施工界面，加速管线的迁移，还有工程呢衔接。也可以避免重复的施工造成交通的一个通缉。冲击好可以提高呢这个所谓的一个工程的一个效率。总而言之呢就是希望让这个捷运棕线真正开工的时候，主体工程可以更加快速更顺利的展开。好，那另外呢在新竹市的部分，在新竹市香山区牛埔地区这边人行环境的品质，这边呢有一个这个步行空间，也是一样，要改善的工程，就是这个新竹市牛埔路跟牛埔东路人行道改善的工程也是一样，正式的开工了。这次的工程的总经费新台币1136万元，整个呢改善的长度大概有690公尺，改善的面积大概是有1700平方公尺。好，整个施工的范围呢是在涵盖牛埔路还有牛埔东路，预计工期是180个日历天。那完工之后呢，当然就可以提升我们行人的一个安全。因为呢牛埔路跟牛埔东路，是我们新竹啊香山区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通跟生活的廊道，它整个串联周边的住宅的社区还有学校跟商业活动的空间。那也是一样，就是民众啊日常的一个通勤接送跟步行往来的一个重要道路。好，那目前呢因为这个人行道真的已经年久了，年限已经很久了，整个铺面，是老化破损，那整个树根也凸起来，造成它会路面有隆起来的一个问题，再加上呢原本的电箱耗资设备这些公共设施呢就是占用了通

型的一个空间，影响我们轮椅族的朋友啦、高龄的长辈啦、婴儿车等等，那当然呢也提高行人通行的一个风险。好，那这个改善工程呢积极的推动，那希望呢可以就是提升大家的一个步行的一个环境。

11:52，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国一南向51.3公里后，这边通报说有故障车。好，国二的部分，车流还 OK。国三呢，在北上的51.3公里后，这边也有掉落了一些物品。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通报景广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哈最近很红的孙淑妹，因为呢她整个冻龄非常的年轻。好，那我们来欣赏孙淑妹的这首歌曲，台语歌《爱甲牵缠》。

0: 好，这是孙淑媚所演唱的爱嘎坎赞。好，这是孙淑媚呢早期的台语歌哈。那因为最近她这个冻龄哦，就是很年轻，因为很多人都想说孙淑媚出道很多年，其实她好像国中的时候就出道了吧？哈，因为参加这个台语的歌唱比赛，所以她很年轻就出道，所以她现在应该才四十几岁而已了哈，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的老哦。那只是说，因为她四十几岁看起来也不像，因为跟一些那种年轻的女生比起来，好像看起来也是蛮漂亮的哈，因为她之前曾经就是有整牙过，因为她之前好像有一点龅牙，那整牙之后呢，然后再加上自己勤于保养啊、化妆哈，所以看起来呢真的是变得很漂亮了。好，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 34.9 公里哦。好，内侧车道、中间车道、外侧车道有很多的铁桶。好，另外一位听众说 59.6 公里哦，新丰二前哦，这边也是一样哦，有很多的一些铁桶掉落了，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小心。0800000123有路况呢记得哦就通报我们警广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
1: 我是新竹市警察局局长陈彦辉，提醒大家，诈骗集团常以社群平台、通信软体或投资族群标榜保证优利、稳赚不赔，吸引民众投入资金，初期甚至会以小额优利取信，并诱导持续加码，等到想提领时才发现无法出金，甚至被要求再缴保证金等费用。面对来路不明的投资信息，务必保持冷静，投资前多方查证，寻合法管道，才能守护辛劳累积的财富。
0: 好，时间也要接近中午的12点咯，在12点整点对时之后呢，我们还有全省的一个路况整理报道，我们就待会见咯。

现在时间是中午十二点，有人感觉藏在咧红阿面内底才是上水，其实唔免偌分点胭脂，各人拢有各人的美咧，家己的路爱家己去吹。中午放轻松休困一下，祝福你下晡一切顺利。大家好，我是地平，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受到工程事件影响，时速都不到3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 22.2 公里，在下塔悠出口前内线车道小货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

号双向车流顺畅好走，国道五号南下 0.2 公里在南港隧道，先前内线车道三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车流，省道台61线南下 34.9 公里，过草踏路段的内线、中线还有外线车道有很多个铁桶散落，继续往南在 59.6 公里新丰二交流道前也有铁桶散落，台84线东向 18.7 公里，过麻豆路段有往顺顿雾，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警察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进行公播测试 FM94.9 频道的信号，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请听众朋友注意，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也就是原来的汽车燃料使用费，已经在7月1日开征啦。缴费方式及缴纳金额均维持不变哦。另外建议听众朋友透过监理服务网或手机下载监理服务 APP， iPass Money、 元大银行、永丰银行、接口支付、 BB 缴、台北富邦银行、悠游付、全支付、虾皮购物、橘子支付及 iCash Pay 等 APP 线上缴纳，省时方便又快速。
0: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好，这是翁立友所以引起的雅琪零星。好，这也是当年呢，和2009年民视八点档的连续剧齁。好，我一听到这首歌，我想到就是陈美凤。好，因为陈美凤呢，在这个剧里面演的就是在夜市摆摊的一个妈妈，然后带着小孩，就是把小孩养大成人啦齁。那后来我稍微查了一下资料，说这个夜市人生齁，当年呢播出了410集耶。哇，也真的是太厉害了齁。不过呢，每次那个电视剧在演的时候，哦，前面大家都觉得还蛮好看的，到后来演了100集、200集、300集、400集之后，大家就觉得到底在演什么东西齁。但是呢，还是吸引很多的这个婆婆妈妈们哦，守在电视机前面齁，就看这个电视剧。好，不过刚刚也提到呢，只要搭配到那种八点档连续剧的这个歌曲齁，好，真的是很容易就走红齁，或者让人家印象深刻，像是翁立友的这首歌曲哦，《雅琪零星》。好，我们来看一下路况，中午的12:10了。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国一高架汐止杨梅北上45.4公里，过了这个五羊，过了机场系统内侧的两个车道，有四部小客车呢发生了这个追撞的一个事故哦。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请小心留意。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哦，来对照一下。好，那目前呢车多地点哦，就是国道一号的南下，从桃园机场系统中坜服务区这一路南下呢，时速大概也是落在40左右。好，国道二号呢，目前是东向大竹机场系统南桃园哦。好，这边的时速70-80。国三的部分，不管北上或南下后，这里的车流都是顺畅好走的。好，国三的北上51.3公里，这边掉落了一些物品是还没有排除的。0800-0001231。

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通报我们警广了，空八空空空空空一滴三，感谢你，谢谢您。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欣赏也是当年的八点档连续剧，那 这一出电影电视剧更厉害了，贾静雯跟江宏恩他们一起演出的《灰龙仔厅》，然后这个是有点类似，因为以前的那个八点档大部分讲台语的大部分都是那种现代剧嘛，比如说刚提到夜市人生或者是什么娘家，就是演一些婆婆妈妈的故事，但是灰龙仔厅竟然是一个古装，古装的台语剧也蛮特别的。好，我们就来欣赏呢灰龙仔厅。

好，就是来自于贾静雯、江宏恩、张凤书等人一起合唱的《灰龙仔听》哦。好，这是在2000年的时候呢，在明视播出。好，它总共播了248集哈、哦。好，刚刚那个什么《夜市人生》还播了400集哈、哦。那其实呢，这个《飞龙在天》呢，到底在演什么？其实我没有在看这一出为什么？因为呢，因为它是古装剧嘛哈、哦、啊，我妈妈不喜欢看古装剧，她喜欢看那种什么有婆媳问题的，或者是什么诶那种什么刚提到的一些。就是婆婆妈妈的一些剧情，然后那飞龙在天有这样武打的，好，我妈妈就觉得不喜欢看，所以我们家就没有看飞龙在天哦。但是我对这出的戏印象还蛮深的，是因为当时我有同学在念那个研究所，他好像是念世新的研究所，然后他们就要写一些论文嘛，所以他当时呢就以飞龙在天这个好、哦、做成一个他的论文的题目，就是哦讲台湾的电视剧，然后他是做一些那个所谓的问卷嘛哈、哦，他是做一些问卷，然后他就拿一些问卷给我们，就叫

我们帮他填问卷，他说他要做论文，然后我就想说，我又没有看《飞龙在天》，我要怎么写啊？他说啊，反正你就是帮我填就对了啦哈。所以呢，印象当中有稍微就是看一下说，哦，他这个《飞龙在天》在演什么哈？《飞龙在天》呢，他演的是清朝的故事，但是我印象中清朝不是大家要剃光头吗？男生不是要剃光头，但是《飞龙在天》的那些男主角都没有剃光头哦，就觉得反正就是跟时代背景又不一样。然后呢，他又是在台湾 manga 哈，台湾的梦甲为背景，然后反正就是说，两个师兄弟的一些故事吧，哈，反正就男主角叫黄飞鸿，不是黄飞鸿，叫做飞龙，哈，江宏恩演的。那黄飞虎是黄少祺演的，然后呢，还有贾静雯，还有张凤舒，还有韩宇，哈，大概知道这些人在演，但是说实在，这个故事内容在演什么，我真的不知道，哈，只是说这个剧在当年在台湾真的是造成蛮大的轰动，连小朋友都会唱这首歌，哈，《飞龙在天》。好，国一高架呢，汐止杨梅北上45.4公里，五羊过了机场系统内侧第二车道呢，有四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好，这个事故还没有排除。好，那路网图这边呢，就是在国一的南下呢，从桃园到机场系统，再到中坜服务区南下路段呢，这里的时速大概就是40左右。国道二号呢，机场支线到大竹，不管东西向时速是70-80。国三的部分车流 OK 哦，但是在北上的51.3公里，好，这边呢是有掉落了一些物品，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请小心了。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通报警广一声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均衡饮食，吃得健康，每一天都是天天好时光。

好，今天天天好时光呢，来为大家介绍哦。有些人呢、啊，就是熬夜或者是工作啊，就会很想要吃这个宵夜，对不对哈？好，有时候大家觉得，炸鸡啊配薯条跟这个啤酒哦，觉得是看这个世足赛是看的是非常爽啦。但是呢，这个热量可能超过1000大卡哈、哦，几乎呢是一般的成年人半天以上所需要的一个热量哦。好，那营养师提醒哦，如果高热量的宵夜成为习惯，好，再加上呢，我们这个长时间睡眠不足哦，更容易增加高油高糖的食物的摄取哦。好，建议大家呢，其实你要吃宵夜是可以哦。好，那我们这边呢有一些低负担的这个宵夜的选择来告诉大家哦。好，大概是100大卡左右的一个点心哦，吃了呢其实可以让你有饱足感。好，首先呢第一个呢我们就来介绍齁，就是美味不爆卡齁。好，你可以吃这个盐味的毛豆齁，咸味的毛豆，大概是90卡。另外呢还有这个海鲜的茶碗蒸，好，这个大概是80到100大卡。另外呢还有这个鸡肉和风的蔬菜沙拉齁，好，这是很多健身民众的首选齁，这大概是80到100大卡。另外呢还有这个温泉蛋齁，温泉蛋大概是70到100大卡。另外呢，如果你可以吃这个日式的茶碗蒸，它大概只有80卡而已哦。那另外呢，茶叶蛋哦很方便，它是71卡。另外呢，你还可以吃那个什么有糖无糖无糖的优格，好，优格呢只有65卡而已哦。另外呢，你也可以吃一些水果，有些人说我想要吃水果哈、哦，但是你要选对水果，要选这个 DGI 的水果哈、哦，像是芭乐、苹果、小番茄、奇异果、樱桃，大概是60卡哦。另外呢，喝个豆浆也是 OK 的，无糖豆浆呢大概是91卡。另外呢大家觉得说这个综合坚果、哦、是蛮有饱足感的、哦、你吃一小把一小把、哦、就是手掌这样子的一小把、哦、没有，因为每个人手掌不一样啦，因为我手掌很小，所以大概可以，但是如果你手掌太大也不要吃太多、哦、好，这个综合坚果大概是45大卡、哦、另外呢还有这个盐烧的海苔，它是一组6片、哦、才23卡而已哦。另外呢你可以吃一些蒟蒻丝哦，不过蒟蒻丝呢你不要加很多的盐啊辣椒什么之类的哦。好，这个蒟蒻丝呢如果是100公克的话大概只有20卡。另外呢你也可以泡一些这个所谓的一个水果的这个气泡水哦，好，大概是10卡而已。另外呢你也可以喝这个花茶啦绿茶哦，好，这个无糖的哦，这些也都是可以啊哦。好，那因为呢

呢，我们很多人哦，就是可能工作真的是非常的忙啦，可能真的就是说，有时候真的工作到太晚，或者是说真的是想要嘴馋，想要吃一些宵夜。那我们刚刚提醒的这些呢，其实哦，可以当做是宵夜跟点心的一个选择。

好，国道一号高架汐止杨梅北上的 45.4 公里哦。好，这个五羊过了机场系统内侧两个车道呢，四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持续在还没有排除。国一高架呢，汐止杨梅北上 22.2 公里，汐五要下塔右出口前内侧车道有小货车自小客车的一个事故。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林怡的这首歌曲，这就不太适合当做宵夜哦，因为它热量蛮高的。欧阿米索啊，一起来欣赏林怡的歌声。

时候吃啊，哈，好，中午的时候吃一吃，还可以稍微运动消化一下哈。如果你要是这个晚餐或者是宵夜吃的话呢，可能就是比较不好，这个热量比较不好消化掉。好，国一高架汐止杨梅北上 45.4 公里，五羊过了机场系统内侧两个车道哦，这边四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还在处理。国一高架的汐止杨梅北上 22.2 公里哦，下这个塔悠哦，下塔悠出口前内侧车道小货车自小客车的事故，北控中心刚刚说已经排除了。好，那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就可放心。好，0800-000-123有路况的消息，好，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了，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感谢你，谢谢您。好，我们今天节目呢也要接近尾声了，那最后呢送上黄品源的经典好歌小薇。好，在这个声当中呢要跟大家说再见，感谢大家跟我一起共度早上的美好时光哦。中午十二点半呢一起来关心的是警广午间新闻，了解国内外发生的大小事。好，下午的一点钟是小荣的微笑转圈圈，陪您微笑一个下午哦。好，那我们就明天空中再相会，祝福大家平安顺心了，明天见，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万里溪堰塞湖降为黄色警戒，台铁今天全线正常行驶，台股开高杀低，震荡破千点，大盘失守43,000关卡。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20号星期一金广午间新闻。花莲县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已超过565万立方公尺，水位高程高于监测标高，但仍未溢流。林保署花莲分署监测渗流量增大，渗水处有浊水流出，但推估对下游影响局限在河道内，因此指挥官纪连成才是暂时降级为黄色警戒。记者张涵报道。
2: 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监测，20号上午8:30，万里溪堰塞湖水位1088.72立方公尺，蓄水量563.71万立方公尺。对于堰塞湖蓄水量超过水位高程，却还没有溢流，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指出，由于现场无法抵达，用光打空拍扫描，在8号标定监测坝体高点为1087.5公尺，不过之后边坡土石零星崩塌，

0: 可能让坝体增高，而渗流加大，渗流点持续有浊水流出，在目前晴天的状况之下，如果溢流，研判对下游最大影响局限在河道之内。
1: 因为坝体的土石仍然有零星崩塌的迹象，那上游入水量减掉，就是渗流量，大概目前水位跟蓄水体积都稳定的升高当中，没有发生溢流，渗流处有持续有浊水有流出，那渗水量还是有增大一点点。溢流之后最大影响对下游的影响还是仍研判还是局限于河道之内。
0: 由于气象署预报未来三天气候晴朗，集水区最大降雨量最多只有20到40毫米之间，指挥官纪连成才是20号暂时降为黄色警戒，但持续到下午3点，万里溪河道还是禁止进入。经管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因应万里溪堰塞湖警戒状态，台铁公司宣布到今天半夜12点前，全线列车维持正常行驶。不过，为了及时因应水位溢流变化，今天下午4点前将会发布最新的列车班次动态。NCC 规划2026城镇韧性演习期间，全台14个县市将演练行动网络受阻。国防部长郭立雄说明，本次演练搭配汉光演习期间，可初次验证国军直管通讯备援能力，日后应该会再扩及到其他地方。记者李一晨报道。
3: 根据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规划，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期间将演练行动网络受阻，只剩语音通话及简讯服务的情境。中部地区包含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等7个县市，演练时间为8月10号下午2点30分到3点。北部地区包含北北基桃等7县市，演练时间为8月13号下午2点30分到3点。国防部部长郭立雄指出，本次演练搭配汉光演习期间，针对行动网络进行降载，固网未受影响，可考验国军在此模拟情境下的直管通讯备援能力。
4: 就行动通讯的部分来降载，然后做一个验证。那我想日后应该再会再扩及到其他的地方，这个是初步的一个验证呢。后续我想会根据这个首次验证的情况，据我了解，他们担心他们应该会再做一个完整的规划。
3: 此外，外界也关注国军边线比问题。郭立雄回应，目前国军边线比约80%，但不管边线比高或低，管理上都会注意部队的勤务调整准备。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美国跟伊朗和平协议破裂，双方互相开火的攻势持续升温。美军司令部证实，已经连续8天打击伊朗的海岸监视和防空据点等目标，以报复伊朗袭击造成美军阵亡。而伊朗也以美方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宣布停止和平协议，也使霍姆兹海峡的航行安全再度受到威胁。台北股市开高走低，开盘前10分钟，在台积电强弹带动下上涨400多点，但随即新台币汇率重贬，卖压涌现，大盘翻黑下跌700点，上下震荡超过1000点。目前指数上涨221点，来到42849点。记者吴依妮报道。
5: 美股四大指数上周五全面收黑，费半从高点修正超过20%，呈现技术性熊市的迹象。台积电 ADR 续跌2.77%，但溢价率仍高达12.34%，支撑台积电独挑大梁。开盘重返2300元，站回季线，也带动大盘开高121点，以42793点开出。不过大盘很快遭到反弹减码卖压，上市柜合计超过30档股票跌停，随后跌幅收敛，回到平盘附近震荡。分析师陈立伟说，
6: 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平盘左右做一个震荡整理，那以现行来看的话，是有上影线跟下影线，代表说多空的力道是势均力敌。那以筹码来看的话，当然外资还是偏向卖方嘛，但是其实它上周五的夜盘有回补3000口，这边是比较缓和。
5: 中东战事升温，刺激美元指数稳居100大关以上，非美货币集体承压，但新台币又属于这次亚洲货币中表现最弱，早盘重挫1.44角，贯破32.4元。加上7月正值外资股利发放与汇出旺季，美元买盘大于新台币，短期内恐将呈现股汇双杀的循环。新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高雄一对退休夫妻误信假投资诈骗，损失282万元，到派出所报案，坦承2个月前不听警察的劝说，直到最近无法出境才惊觉受骗。记者徐俊。

0: 有报道。
1: 一对退休夫妻五月份到农会提领新台币120万元现金，因为说是家里要修缮，行员察觉跟诈骗集团惯用说辞一样，马上通报警方。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皮顶派出所员警到场劝说，也举例分析诈骗手法。
2: 我顶礼拜拄到一个，过警察过伊讲爱汇钱，伊走四五间。嘛就赶快拢讲工程款，拢讲朋友。
1: 没想到他们却认为警察在骚扰他们。
3: 柬埔寨抓人抓回来了，你机场放掉了，啊，你为什么不判他5年10年？结果人家巡回到警察领钱，你们来骚扰。
4: 我在骚扰你是不是？业绩，看你是干苦钱，跟你讲，跟你苦扛，跟你哄骗。
1: 最近这对夫妻主动前往派出所报案，坦诚在脸书认识自称投顾老师的诈骗集团成员，开始投入资金，依照对方指示向银行跟警察谎称是支付房屋修缮工程款，并被反复叮咛绝对不能透露是要投资，直到后来要提领获利却始终无法出金，对方不断要求汇款才惊觉遭到诈骗。辛苦大半辈子的退休积蓄新台币282万元全被骗过光悔不当初。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台中市丰原区中山路昨天下午发生一起严重车祸，45岁的刘姓女子驾驶自小客车疑似毒驾，追撞前方停等的车辆，造成1死5伤。丰原警分局已依法将刘姓女子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5: 丰原警分局7月19号下午2点25分获报，指称刘姓女子沿中山路往中正路方向行驶时，不明原因碰撞前方同车道停等的2辆普通重型机车及4辆自小客车。遭撞机车分别由39岁侯姓男子及37岁左姓男子骑乘，事故共造成6人送医，其中左姓男子到院前已无生命迹象，经抢救后仍宣告不治，其余5人无生命危险，目前仍在院观察治疗。丰原警分局合作派出所所长陈英言说，
6: 警方依规定实施手册，直接无饮酒情形，一名驾驶带抽血检测，并经女子同意唾液快筛结果呈阳性反应，全案依刑法公共危险毒驾过失致死、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本案相关肇事原因将交由交通大队分析研判。
5: 丰原警分局强调，将持续加强毒驾拦查、检测及查缉作为，依法严办，全力维护市民交通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前和日厂长曾文煌、林口发电厂长朱允中涉嫌办理招标案件时，分别收受厂商汇款220万元、80万元，遭到起诉。台北地方法院今天依贪污等罪判处曾文煌7年徒刑，朱允中9年徒刑，案件还可上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7: 判决指出，曾文煌在民国113年担任和二厂厂长期间，利用办理采购案机会，分别向曹姓及郝姓业者收贿180万元及40万元，而朱允中则利用林口发电厂办理采购案，向郝姓业者收贿80万元。法院依贪污治罪条例、不违背职务受贿等罪，判曾文煌7年有期徒刑，褫夺公权4年，并没收180万犯罪所得。朱允中判刑9年，褫夺公权5年，郝姓业者判1年6个月，缓刑4年，需支付公库200万元，褫夺公权2年，全案仍可上诉。另外，北检持续追查和二厂107年到108年间，另外4件疑似涉嫌收贿采购案。2026年6月，在搜索约谈9人，曾文煌及另外2名主管遭羁押禁见，另有2人交保并限制出境出海，全案持续侦办当中。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宜兰市泰山路昨天深夜发生严重火警，火势波及到4间联动头天厝，消防局获报后紧急灌救，陆续救出10名受困民众，其中一名70岁妇人在隔壁店家的阳台被发现时已无生命迹象，送医后仍宣告不治。记者罗佳慧报道。
8: 这起火警发生在19号深夜，宜兰市泰山路一处金纸行疑似为起火点，猛烈火势迅速延烧到2侧，共3间透天厝。宜兰县消防局在晚上11点47分接获通报，立即出动8个分队人力赶往现场。由于现场浓烟密布，火势猛烈，消防人员封路进行抢救，期间陆续救出10名受困住户。遗憾的是，20号凌晨0点28分，消防人员在金纸行隔壁店家的2楼阳台发现一名70。

0: 岁妇人被救出时已经没有生命迹象，送医抢救后还是回天乏术。另外九名受困民众则没有受伤。火势在凌晨1:10完全扑灭，详细起火原因由消防局火调科进行勘验厘清。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中央气象署今天上午发布大雨特报，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大台北地区南投以北及宜花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请注意雷击及强阵风，山区留意坍方、落石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需慎防淹水。高雄市政府推动双湖森林公园生态富裕有成，目前已记录超过20蝴蝶、10多蜻蜓及多种蛙类，让这座公园摇身一变成为兼具休憩与生态教育的绿色乐园。记者黄义豪报道。
2: 双湖森林公园是三民区与鸟松区居民重要的休憩空间，市府以生态优先理念进行景观优化，并串联澄清湖以及国定公园，打造城市级的生态廊带。公务局新建处表示，园区透过种植多样蜜源植物及蝴蝶食草植物，提供蝴蝶完整的生活环境，同时结合志宏池营造湿地生态，吸引蜻蜓、青蛙等生物栖息繁衍，也设置野生动物友善廊道，降低人与野生动物的冲突，让都市也能成为野生动物安心生活的家园。建筑工程设计科陈冠霖说，
3: 双湖森林公园这几年持续推动生态富裕，目前已经观察到超过20蝴蝶、10多蜻蜓还有多种蛙类在园区栖息，显示生态环境越来越丰富，欢迎市民朋友来散步赏蝶，亲近自然，也一起遵守不抓捕、不喂食、不破坏，共同守护这座都市生态乐园。
2: 一座公园不只是散步休闲的地方，更能成为野生动物安心栖息的家。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世界杯足球赛冠军战今天由西班牙与阿根廷争夺宝座，双方激烈交战打入延长赛，最终由西班牙以1-0胜出，这也是西班牙队史暌违16再度夺冠。西班牙队长罗德里跟门将西蒙分别获颁金球奖及金手套奖。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受到施工影响，沿线车速不到40，国道一号北上圆山到内湖车多，车速低于6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北上45.4公里过机场系统，先前专用内侧两线的4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车速落在40-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省道部分在台84往东18.7公里过麻豆交流道有往生动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外界关切中联油之案，中央研究院院长陈建仁表示，实案工作最重要的是中央与地方密切合作，政府与业者也应携手把关，并呼吁厂商提高警觉，落实自主管理。记者林宇晨报道。
2: 中研院院长陈建仁赴立法院进行业务报告，外众多名立委关切近期中联油脂的食安事件。立委罗廷威指出，中研院曾在十年前提出食安的政策建议书，是否追踪后续的落实情况？陈建仁表示，行政院已经成立食安办，也强调跨部会的整合。
3: 我想现在需要加强的了哈，就是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如何能够一条边的从上中下游哈好好的整合在一起，然后呢跟厂商呢也能够加强管控，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不管怎么样做好了这一个源头的管控，做好生产的管理，以及呢这个稽核通报，这个中央跟地方一定要协同做一起努力了。
2: 针对立委质疑有学者提出多喝水就可以代谢致癌物的说法，陈建仁说，相关的

0: 物质确实可以透过多水代谢，但有问题的产品该下架就要下架，厂商如果没有落实通报也应该要予以重罚。记者陈伦玉成台北报道。
1: 环境部、金管会等单位宣布酷零气候关怀行动，结合全国首个高温微型保险示范案，从高温预警、社福关怀到保险保障，建构一条龙防护网，守护弱势长者度过极端高温。记者杨欣报道。
2: 为对抗极端高温，环境部建置抗高温粮食地图平台，结合气象、建物形态、楼层及座向等资料，透过 AI 预测未来3到6小时室内温度，并辨识高温风险区域。当室内预测温度达35度，系统就会通知社福人员启动电话关怀，到福访室或协助长者前往粮食点避暑。达36度时，则提高关怀及访视频率。环境部长彭启明说：
3: 因为这样的情况呢，总共照顾了大概32,000人符合这个资格，所以只要是中暑、热衰竭等热伤害住院，就可以定额的给付10,000元、欸、而且呢，这个是就由他们来捐助，民众是不用负担做这些事情的。那我们从最前端的这种所谓的政府监测预警，到中间的社会关怀的行动，然后最后一端呢，这个防护网，这个就是帮我们台湾面对这个极端高温，未来可能会更热的情况下，做好一个服务哦。
2: 金管会支持高温微型保险示范案，目前现在台南市推动，提供低收、中低收入户及符合资格的长者保障。如果因为中暑、热衰竭或热痉挛等热伤害住院，可以获得定额住院保险给付。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刑事局持续深化警银合作，今年一月与远东银行签署防诈合作备忘录，强化可疑交易拦阻及虚拟资产联防。记者任兰欣报道。
4: 为因应诈骗金流快速移转，政府修法建立金融、电子支付及虚拟资产跨域联防机制，完善金融机构与虚拟资产业者资料交换及合作法制，提升可疑交易拦阻效率。刑事局长邱少洲表示，刑事局2026年1月携手远东银行推动联防，拦阻成效卓越，期盼带动更多金融机构加入防诈。
5: 今年1到6月在自主管理机制上面就已经拦阻了这些可疑的交易将近3000笔，可疑的这个汇款大概有3亿元。那如果加上结合虚拟资产的交易所双向的联防，加上银行本身柜台的这些拦阻机制啊，有超过4000笔的可疑交易被拦阻下来，金额超过5.5亿元。
4: 刑事局指出，2026年6月，全国受理诈骗案件11,437件，财损金额47亿元，相较2025年同期分别下降30%及47%。刑事局预计在八月份调整诈欺案件分类，区分为电信网络诈欺、非电信网络诈欺及假性财产犯罪，作为后续防治策略宣导重点及查缉依据。经广记者任兰欣台北报道。
1: 一名王姓男子被诈团以猜猜我是谁老梗诈骗，以为儿子急需用钱，便交付新台币55万元。案经新北市永和警分局侦办，逮捕熊姓及吴姓车手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6: 新北市警局永和分局员警接获报案，76岁王姓老翁日前接获一通电话，对方以 AI 变身方式谎称为老翁儿子，并扬称因为生意周转急需新台币55万元救急。老翁一听便不疑有他，和不知名男子面交，直到和儿子查证才惊觉遭骗。专案小组不敢大意，持续监控诈团，提前部署警力，以反诱骗方式将再度前来取款的19岁熊姓车手当场逮捕，并循线深入追查，连同日前诈骗老翁的67岁吴姓车手也一并查缉到案。永和派出所副所长杨穆德说，
7: 深入追查，再次将前次的另名诈欺车手查缉到案，全案依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送办，并经新北地方法院裁定羁押禁见。
6: 永和警分局长江淑君强调，接获亲友借钱或是要求变更联络方式时，应该立即挂断电话自行查证，务必平时和家人长辈应该设定专属的通关密语，以此快速辨别真伪，如有疑问都可以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青春专案强力扫毒，溯源查获一级毒品依托米纸分装厂，将罗姓药头具体到案。记者徐俊学报道。
8: 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调查一起毒品案，发现上游分装毒品线索，于是报请高雄地检署

指挥侦办持搜索票前往高雄市林雅区一带素源居提第二层药头45岁罗姓男子，破获一托咪酯分装厂，现场有1到3级毒品，其中安非他命多达768包，重约2公斤，还有1公斤的一托咪酯烟。

0: 好奇误触毒害，抱憾终身。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新北市敬老爱心卡自本月扩大使用范围后，租借 U-Bike 2.01 平均每天达2223次，较过去大幅成长约 166%。 记者刘威报道。
2: 新北市府自7月起，凡是持敬老爱心卡就能够享有租借 U-Bike 2.01 自行车前30分钟免费。根据交通局统计，新制上路半个月以来，敬老爱心卡租借 U-Bike 2.01 每日人次比新制实施前单日增加近1400人，成长幅度达 166%。检任记政吴正燕表示，为了鼓励长者多加运用公共自行车，满足日常采买、就医、休闲运动以及转乘大众运输等短程交通需求，将持续优化公共自行车政策。
3: 预计今年年底再采购1350辆公共自行车及1000辆的电动辅助自行车，持续提升各地区车辆供给以及调度能量，让市民租得到、骑得到，也能享有更便利的骑乘服务。
2: 此外，交通局也提醒民众，骑乘公共自行车前应该先确认刹车、轮胎及座椅等车况，骑乘时遵守交通规则，留意周边人车，并在使用完毕后确认车辆已经正确归还，共同爱护共享单车，打造更安全便利的骑乘环境。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为了感谢常年坚守岗位守护乡亲安全的驾驶，屏东县政府八人奋起举办优良驾驶选拔活动，今年首度将幸福巴士营运业者纳入选拔行列。记者宋玲报道。
4: 屏东县政府举办优良驾驶选拔活动已经迈入第四年，今年首度将幸福巴士营运业者纳入选拔的活动范围，让长期服务偏乡地区、协助居民就医、采买、洽公以及日常通行的驾驶也有机会获得更多的肯定与鼓励。交旅游处长黄国威说，
5: 透过这个驾驶的一个选拔活动，除了增加我们的驾驶对我自有能力的认可之外，也让我们的公共运输服务的品质再次提升。
4: 这次活动提供线上跟实体两种模式，线上投票民众可以到屏东Go交通粉丝专页为心中的优良驾驶按赞支持，实体投票可以到屏东县政府各个转运站以及偏乡总共17处投票点领取投票卡参与投票。只要在活动期间完成投票的民众就可以获得抽奖资格，有机会抽中屏东漫游号礼盒总共100份。县府邀请民众用一票来支持辛勤服务的驾驶，也把屏东的好礼带回家。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赖姓阿嬷半年来时常昏倒，就医检查发现心脏退化到每分钟心跳只有约30下。彰化医院为阿嬷申请健保给付，植入新型的无导线心脏节律器，生活恢复正常。记者黄俊伟报道。
6: 彰化医院心脏科医师李学林指出，75岁的赖姓阿嬷因为昏厥跌倒被送急诊，半年来频繁发生，检查后确定是心脏功能退化的完全性房室传导阻滞，使得心跳低到每分钟30以下，才动辄昏厥。由于阿嬷有乳癌的病史，因此建议装置新型无导线心脏节律器，并且协助向健保署申请用健保全额支应。
7: 那新型的无导线心脏节律器就是从鼠膝部打针放管子到心脏，那无导线的节律器就像一颗大颗一点的胶囊的样子大小，那经由管子放到心脏，那再做一个微创的置放手术，置放完之后管子拿掉。
6: 彰化医院强调，心脏跳动过慢可能出现头晕、喘、昏厥，甚至心脏衰竭，通常和心脏传导系统老化或异常有关，当无法用药物控制的时候，就可以用心脏节律器来治疗。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举办刺一条回家的路，台湾原住民族纹身文化的再生特展。记者王玉芬报道。
8: 台湾原住民族的纹身文化在日治时期曾面临严重的断层。文化部文化资源司司长陈修成指出，殖民者为了长期统治，首要手段便是抹除在地文化与认同，让人民忘记自己是谁。因此，纹身在当时被污名化为落后与出路的象征。然而，当图文不被允许刺在身体上，族人便将这些具有特殊意涵的纹样转移绣在衣服上或刻在木雕上，让我。

0: 文化得以透过另一种形式被保存与流传下来，策展人卢梅芬说，
1: 在去年冬天我们看到比劳年轻导演他拍了一部纪录影片得奖，然后因为那个影片我才看到，哦，原来泛维吾尔族群已经成为一股蛮有力量的一个再生的一条路径，所以它成为我们展场一块非常重要的一个独立展区。
0: 史前馆蔡正良表示，展览作为史前馆首档艺术史大型特展，选择以正在崛起的原住民族纹身文化与艺术作为起点，并结合即将在十月迈入第三届的拍刺浪潮节，期盼让这股拍刺文化的再生力量能持续扩大影响力。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在越南举行的电竞传说对决超级职业联赛，台湾战队 DCG 昨天在总决赛以4-2击败泰国战队，赢得世界冠军，这也是队史首座世界冠军的荣耀。打野选手魏晨凯则拿下最有价值选手。 DCG 表示，接下来将挑战国际锦标赛，目标寻求大满贯。
3: 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0-35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30-34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9-34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30-33度；离岛地区多云，28-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水源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哦。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受到施工影响，沿线车速不到40。国道一号北上台北到圆山，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带着顺畅，好通行。国道10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84线往东18.7公里，过麻豆先前的往生动物已经没有看见。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最近有很多假冒检警诈骗案件，诈骗集团会打电话，甚至开视讯，假装检察官或警察，背景还是警察局，看起来像是真的在做笔录，接着就说你涉案，要你把钱转到监管账户，或交出提款卡存折，结果钱全部被骗走。请记住三件事：第一，真正的检警不会在电话或视讯里要你汇钱；第二，更不会叫你交出金融账户；第三，遇到恐吓电话或视讯，马上挂断，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你今天过得开心吗？不管过得开心还是不开心，让小荣在空中陪伴你，打起精神来吧。欢迎收听微笑站。

泡泡好，很开心呢，又再度在空中跟大家见面啦。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宜兰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四点钟。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也是2026年的7月20号。今天呢是来到了星期一喽，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大家上个周末过得怎么样呢？好，上个周末的时候我是有跟这个亲朋好友稍微聚了一下餐，然后呢看到了一只哇，我表妹养的有一阵子没有看到的小狗狗了，是一只小博美。每次看到宠物的时候都会觉得很疗愈哦，而且是小小一团小毛球这样子。而且这一团小毛球呢，怎么说，非常的亲人，就是不管谁都好哦，就扑上去很快乐的这样子就是蹭啊，然后呢狂跳狂舔这样子，就是一只非常依的一只小狗。好，那有些人想说，诶，可是狗狗不是都这样子吗？都很热情啊。 No, 那我们呢这个也有哦，其他亲朋好友家养的那一只虎斑的狗狗，那它呢只是就是一只矮狗就是呢第一次见面的人是没有办法摸到它的，它就是会远远的观望这样子，就是既好奇但是又不敢上前的那种心情。好，那他们家的女婿就是他们家的女婿呢，还甚至就是见了他好几次面之后，终于融入他们家庭之后呢，他才愿意给他摸。所以真的狗狗也是有分 I 狗跟 E 狗的，是觉得蛮有趣的，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如果大家家里有养狗狗的话，也可以来分享一下自己家里的狗狗是一只 I 狗还是一只 E 狗呢。这个 I 呢就是比较内向，然后呢比较没有这么擅长交际哦。那 E 狗呢就是E 人，我们讲说 E 人，那 E 狗呢一样就是非常大方开朗外向，然后看到谁呢都可以上去聊两句的那种程度，我觉得还蛮有趣的。身边同时有存在 E 狗跟 I 狗，而且蛮有趣的是这两只狗相遇的时候，那 E 狗明明小小一只，然后呢那只 I 狗是一只虎斑犬，所以大概是一只中型犬的大小。哇，那小小的那个毛球啊博美就追着那一只虎斑狗跑耶，真的是 E 狗追着 I 狗跑。所以很多人都说 I 人是 E 人的玩具，就连在狗界好像也是适用这样子的一个说法的哦，还蛮有趣的，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跟大家分享

享的就是呢，今天最新道路交这个今天的天气方面的资讯哦，道路交通资讯，我们待会好稍后一下下哦。那今天呢，天气是台湾位于太平洋的高压边缘，环境持续吹的是西南风，而且水汽偏多，迎风面中南部地区不定时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外出请记得携带雨具。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到晴，午后大多呢是有容易出现短暂雷阵雨，并且有大雨出现的几率，尤其在北部跟中部山区对流发展会比较旺盛，甚至可能出现短延时的豪雨，下午外出请注意天气的变化。另外至于气温方面，没下雨的时候呢，各地高温炎热普遍是32到35度，局部可以来到36度或者是以上，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能达到过量或是危险等级，外出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加补充水分咯。另外呢，今天西南风偏强，竹苗还有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如果前往海边活动请千万要注意自身安全。另外呢，今天空气品质部分，根据环境部的空气品质预报资讯显示，今天吹的风是西南风，受到风速比较强的影响，全台水平扩散条件比较好，空气品质大多都是良好等级。今天竹苗、中部、云嘉南、高屏、宜兰、花东跟马祖、金门、澎湖空气品质都是良好，只有北部空气品质是普通等级。接着我们再继续一起关心一下最新道路交通资讯。在国一南向的 110.4 公里头份路段有一起施工维护，以及呢在国一南向140到144公里铜锣路段也有另外一起施工。接着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北上的120到116头屋跟头份之间，这起施工维护也在持续的进行当中，这个状况要麻烦大家行经多加留意。另外呢，我们再继续看一下持续的往北哦，在桃园前的北上 49.5 公里出现一起掉落物的情形，还有呢先前的北上 45.4 公里，这是过了五羊高架过机场系统的内线两线车道，先前是有4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好消息是已经接获排除啦。另外呢，我们再看一下国二比较拥塞的出口匝道，是在国二西行的5公里处，大概是在大竹路段出口匝道拥塞。国道三号则是在南下的 68.5 公里龙潭路段有出现路面散落物，提醒大家小心。另外再继续往南走，过西滨路段的南向117公里这边也有故障车辆停放。更多后续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来告诉我们。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我们一起听到的是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小球庄真英的歌声《时光机》。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时间来到下午的1:1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今天呢是7月20号，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呢19号的时候，2026年的世界杯足球赛呢终于是迎来了它的最终决战。好，那么呢最后啊，冠军呢是花落西班牙。好，西班牙呢这个在世界杯这一届的足球赛决赛当中以1-0击败了上一年度的冠军哦，所以呢阿根廷是无缘继续卫冕。好，那么呢这也是西班牙勇夺队史呢继2010年之后的世足第二座世足的比赛冠军。那根据美联社的报道呢，这场比赛西班牙无论是在控球或是射门次数方面都是展现绝对的优势。那拥有名将梅西要来领军的阿根廷虽然是苦撑惊险的是保平来进入延长赛，但是最后呢还是以1-0被击败，只能哦，就是说呢真的是也是打得非常的辛苦哦，不是说那个实力相差悬殊，而是真的

在伯仲之间，那最后呢就是由西班牙来夺下。好，那另外呢，阿根廷的费南德兹则是在下半场补时阶段，因为累积了两张黄牌，所以被罚下哦，所以他们到这个时候呢，只能以十人的姿态来应战。那费南德兹这次犯规是把西班牙的后卫库巴西撞得腾空翻转，所以主裁判呢是立即来出示黄牌。好，那么呢？这一场的比赛哦，很多人也是还蛮难过的，因为就是梅西呢，他今年已经39岁了，所以呢，也是他今年是担任阿根廷的队长哦，那也确认呢会是他生涯当中最后一场的世界杯，他下一次呢是没有机会再参赛了，所以他是最终完成了他的最后一舞哦，虽然呢是无缘来夺得冠军，但是呢是有把亚军的奖牌抱回家，但是也还蛮多人都觉得很可惜的哦，就是没有为他的职业生涯呢就是画下一笔最完美的句点，但是我觉得只要有拼搏哦，就是说心情上呢虽然一定是难过的好，但是至少呢是用尽全力来去做争取。好，那这个西班牙在收下这一场胜利之后呢，也成为史上同时拥有男足和女足世界杯冠军的国家。现在西班牙呢可以说是举国欢腾啊。好，那其实在这一场比赛可以说是呢，除了场上哦斗争非常激烈，全国就是全球人民都非常关注之外呢，在场边也是星光熠熠哦。这一场这个比赛呢，场边是有看到阿汤哥、汤姆克鲁斯、天后马丹娜等人呢都有演出来嗨翻全场。好，那另外呢，川普也是搭乘直升机来降落，那在经过过去6周激战跟泪水还有高潮迭起跟紧张刺激，这次比赛呢终于是落幕。好，那么呢这个也是有非常多的巨星都纷纷呢是在决赛的舞台上面来去做表演，比如说英国歌手罗比威廉斯，好，那呢他也是来演唱这个国际足球总会 FIFA 首支的官方主题曲，也成为 FIFA 的音乐大使。好，那另外呢也是邀请美国的全方位巨星珍妮佛哈德逊来在开场前献唱美国国歌。好，那另外呢也有古典跨界的男高音克里斯多福马奇欧则是呢也另外来领唱。好，那整个典礼呢也是这个美国地主队的风格非常的强烈。那另外呢，今年决赛我们刚刚说到也是呢非常的精彩，因为也有很多呢表演的穿插，好，增设了半场的巨星演出，是由美国的传奇天后马丹娜还有哥伦比亚裔籍的这个拉丁天后Shakira 是带来超级杯规格的演出。另外呢，加拿大部分则是呢邀请到流行音乐巨星 Justin Bieber， 还有韩国流行音乐天团防弹少年团 BTS 也是亮点哦。那平常15分钟的中场休息时间呢，也增加了又增加了大概12分钟哦。所以今年呢，真的是看点精彩满满。好，那虽然是说呢，大家很为梅西来觉得惋惜但是呢，这一次的所有的比赛，大家都是已经用尽全力然后呢，非常的精彩。那也是再次也要恭喜西班牙来获得了这一届的世界杯足球赛的冠军。那很多人已经开始有点戒断症状，然后每天很习惯就是要爬起来看足球赛的进展这样子，然后呢，开始倒数了。大家加油，再撑住，在1000多天我们就要再看到这个世界杯足球赛了哇！现在就已经开始戒断症状了，因为这个大家一起同心协力，大家一起来期待，然后呢，一起来追逐一起来看比赛的感觉实在是太美好了，这可能就是体育竞技的魅力。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继续一起听到这一首歌曲，非常经典，来自于 Queen 皇后合唱团 We Are The Champions。

来自于 Shakira 的歌声 Die Die， 那其实西班牙语当中就是 Go Go Go 好，那的意思。好，那这一首歌曲呢也非常特别哦，你去听它的开头的时候呢，其实就是有非常多这一次有参赛的足球员，然后一句一句呢来这个邀请大家一起来看这一场比赛。那另外呢，在 Shakira 也在歌曲当中呢，就是把它用有点念白就是中间的那种 bridge 的部分呢，把所有这一次有参加世界杯足球赛国家的名字全部都念了一遍，非常的酷把它融入在这一首歌曲当中。好，那其实我妈在看那个 Shakira 她新的 MV 的时候，就想说，她今年不是已经49了吗？她完全体态呀，然后完全都不像一个快50岁的人，就说天哪，他体力也太好了吧！然后我们就有很多人就说啊，对啊，看他跟马丹娜这边这个表演然后呢还可以甩头之类的。很多人说哦，现在呢蹲下去再站起来就站不起来了哦，他们真的是体力惊人。好，我们接下来呢1:30继续一起收听金广的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华邮政推出寿险指定联络人服务，65岁以上要保人可以指定家属担任联络人。未来办理具风险性的寿险业务时，中华邮政将主动通知指定联络人，希望透过家属及时提醒，降低高龄保护受骗风险。记者杨欣报道。
2: 中华邮政副总经理蔡文庆表示，要保人在契约有效期间内可以随时会同指定联络人，携带双方身份证到各地邮局办理。指定联络人以一人为限，并且限配偶、父母、子女、祖孙或兄弟姐妹等亲属，并需要提供手机号码、一例同步电话及简讯通知。
3: 那要保人只要你是有指定联络人的一个设定的话，只要年满65岁，他在办理一些比较风险性的寿险业务时，譬如说保单借款部分提领，还有终止契约或开启保单非临柜借款的功能，这些风险性的寿险业务时，我们邮政公司会主动跟联络人来联络，并同步传示一些简讯，然后透过家属及时的关怀跟提醒，达到劝阻效果，降低年长者遭诈骗风险，强化高龄保护的风险防护网。
2: 蔡文庆表示，如果要保人日后变更联络人，将依最新申请资料办理，不会另行通知原指定联络人。另外，如果要保人与指定联络人意见不同时，中华邮政会先请双方沟通，但若还是没有共识，仍将尊重要保人的决定，以要保人的意见为主。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高雄市警方巡逻时，警政署最新开发建制的 Amplis 即时车牌辨识系统立即建功，顺利查获通缉犯。记者石俊秀报道。
4: 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瑞龙派出所员警巡逻行经前镇区武庆一路时， M-Police 即时车牌辨识系统瞬间发出警示，原来有一辆行驶中的机车因为强制责任险失效，导致车牌遭到注销，员警立即上前拦查。瑞龙所副所长赖志峰说，
5: 警方查证过程赫然发现坐在后座的35岁李

0: 姓男子，竟是高雄地检署发布的不能安全驾驶通缉犯，当场依法逮捕并解送归案，令该机车因车牌遭注销，警方依道交管理处罚条例第十二条第一项第四款举发，最高可处新台币36000元以下罚款。
1: 前镇分局分局长黄元明强调，科技警政已成为现代治安工作的核心方向。警政署最新建制的 M Police 即时车牌辨识系统，犹如警车上的智慧天眼，巡逻时即可自动扫描周边车牌，并及时比对资料，将以往被动拦查提升为主动发掘，让不法分子无所遁形。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为了让艺术教育在嘉义县发芽，知名现代剧团软剧团推动小地方计划，深入嘉义县原乡偏乡学校，将在地文化结合艺术戏剧课程，培养孩子肢体表达与互动合作能力。记者周佑谦报道。
3: 软剧团主办小地方计划从113年启动，透过企业个人赞助及群众集资，将艺术教育带进嘉义县艺术资源相对不足的学校，至今深入了全县12个乡镇市24所的学校，累积427个小时的教学，服务638名学生，并培育了13位种子教师。软剧团蔡明纯团长说：“
4: 我们软剧团可以做好的事呢，就是把更完好的师资带到学校，更跟地方连接的教材跟课程设计带进去每一个地方，让大家呢透过我们这样的戏剧教学、艺文教学，让这边小朋友们呢可以对地方更有自信。”
3: 县长翁章良表示，知识教育内容不一定适用所有的孩子，透过多元课程让他们在适合中找到自己的天地，就像小地方计划能创造无限可能性。希望软剧团持续协助艺术教育与地方文化产生更深的连结。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北部、东北部、东部地区及东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30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4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淑燕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
1: 如果开车开着开着，逐渐觉得无精打采，想要放空，
0: 就打开警广，让最新路况跟好听的歌曲陪你专心在每条眼前的道路，带领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吧。祝你一路顺风。

时间来到下午1:3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么呢，也欢迎大家可以锁定 AM 1512千赫，或者是 FM 94.9，我们有同步的频道测试播出。如果是手机上面的话呢，欢迎使用网络下载警政服务App， 上面有一个收听警广的选项，直接呢来做点选，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即时路况的节目内容咯。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一起关心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在国道部分呢，目前是国道一号，好，这里呢是在国一路段的南向65公里处平镇系统前出口匝道，持续的是有拥塞的状况。好，下这边交流道的话呢，请提前来变换到最外侧车道咯。还有在国一南下的头份路段110.4公里施工维护持续进行当中。接着我们看一下北上路段120到116公里，这里是头屋跟头份之间，这里施工维护情形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另外呢，我们继续来关心到的是在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呢目前北上交通其实是比较顺畅的，大家可以放心行驶。另外国二先前大竹到南桃园在塞车，目前呢车速已经回复平稳啦，有到70公里以上。另外在国道三号部分呢，则是在国三南向110.7到111.7公里过香山有移动性施工。接着呢，在国三的路段呢，是在这是南向134.7到135.7公里西湖服务区路段有移动性施工。还有在国三北上过了大山的122.7到122.6公里呢，过了大山也是有另外一起的施工维护在进行当中。另外呢，我们再继续一起关心到的是在这个目前台61线台61线的路段呢，北上129.9公里房里路段的外侧车道还有路肩呢有枕木掉落，有枕木掉落，好，这个状况呢要提醒大家行经小心。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啦。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呢，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 Coco 李玟，你留下的爱。

时间来到下午的1:4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正在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关心到的就是今天的生活轻松 get。 今天生活轻松 get 呢要来跟大家分享哦，这是新竹是以呢米粉啊、贡丸啊这一些呢，好，就是这一些特产来闻名的嘛。大家都说呢，新竹人都是骑贡丸出门。那这个米粉呢，则是因为九降风的关系，好，能够呢很好的来进行风干，所以也成我们在地呢非常具有特色的一项名产。那要来告诉大家，哇，现在呢这个名产也是有不孝业者呢混进去咯。这是新竹市卫生局呢在5月底的时候接获台南市政府卫生局的通知，这是由新竹市的民航好企业社生产的农耕牌浊水吹粉，那这个批次呢是2028年到2028年1月5号的这一项产品呢，在经过他们的检验之后，结果是检出了甲醛。这个甲醛依法呢，食品都是不可以添加的，所以不管呢它在这里面的含量是多少，只要检出就是违法。所以卫生局呢在接到台南市政府通报之后呢，赶快到业者的制造场所来进行稽查。虽然在现场没有查获违法的添加物，但是呢检出是事实，所以呢责令业者全面下架回收的问题商品之外呢，也随即抽验同项产品的不同批号，包含了农耕牌的浊水吹粉到2029年2月1号这个批次，还有丰城香菇油葱吹粉是2027年5月25号一直到3月15号这个批次，还有农耕牌呢这个新竹吹粉200克批号呢是2029年4月1号到2029年5月5号到期，还有新竹吹粉好，那有效期限是到2029年4月1号啊。总共呢这6项产品经过检验之后呢，仍然是有检出甲醛的。所以

第一时间呢，勒令该业者全面回收违规批次产品，并且限期改善制程与原料品质的品管机制，并且要求呢要提供民众退换货的窗口管道。那目前业者呢也是因为违反了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遭依法裁处。哇，这个牌，这个可能很多朋友甚至还会买来送亲朋好友哦，居然被检出呢完全不能在食品里面出现的成分，真的是这个业者不 OK 哦，就是让大家呢这一些原料呢可能吃下肚了。那很多大家现在一定就是非常紧张哦。那现在退换货或者是说对身体到底会有什么样子的危害？那这一次呢，业者是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15条，制造含有害物质食品之行为，可以依法裁处新台币60,000元以上到2,000,000元以下的罚锾。那卫生局也说明，这一次呢下架回收商品总共有4个品项，然后7个批次，厂商呢预计生产了4740包哦，那总共下架回收了867包。那卫生局也提醒，其实呢这个含不含甲醛之类的哦，这其实呢是可以从米粉的面体上面来去看到一些端倪的。比如说正常的纯米米粉或者是炊粉啊，那颜色呢应该要呈现自然的微黄色或是比较暗一点的乳白色。那如果呢外观呢非常的雪白白下下，然后呢很亮丽，看起来呢好像是百货公司放在橱窗里的那种精致食物，甚至带有透明感的话，就可能要警惕哦，因为呢这一些这么亮哦，这么白相相的一个颜色呢，可能是添加了漂白剂才会有的，不然呢哦，就是如果以正常来说的话，他们都是会有一点点偏微黄色或是暗乳白色。那另外呢，由于甲醛具有极高的水溶性跟挥发性，所以大家如果买回家之后担心有甲醛的疑虑或是有化学残留，可以先泡水，下锅前呢用清水浸泡至少15到30分钟，并且呢浸泡过的这些水就倒掉，不要来使用，或者是透过水煮来去除甲醛，在穿烫或者是烹煮米粉的时候把锅盖打开，这样子呢也可以让残留的微量甲醛随着水蒸气一起挥发到空气中，大幅降低随口吃下肚的风险。那未来呢，卫生局会持续透过专案来列管，加强稽查跟严格的检验，来为食安把关。尤其呢新竹米粉跟炊粉也是新竹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在地名产，更是呢要来好好的把关。那同时也呼吁食品业者应该要依法落实自主管理跟原料的控管，一起呢来让我们的在地名产得到很好的良好守护，不然其他人听到就说这个新竹的名产不可以吃，其实也是蛮受伤的，对不对？新竹本身在大家的眼里好像就已经有一个美食沙漠的标签了，现在呢连知名的这一些产品都没办法吃哦，应该呢会让很多的这个外地人就觉得有一点害怕哦，那甚至呢影响到就是说来新竹的意愿。那希望这个事情可以赶快落幕哦，然后赶快呢来去这个回归到正轨哦，大家呢在做尤其是要入口的这一些食品的时候呢，一定真的都要来遵循相关的规定哦，刚刚来讲都是爱有良心啦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黄品源，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0: 去哪里都不用害怕寂寞哦，
1: 你还有景广在身边，让苦辣酸甜都享受，也别错过旅途中盛开的花朵，晴雨过后的彩虹，
2: 跟我们一起带着希望走遍这世界吧。现在时间
1: 下午2点钟。
3: 如果春假巷子那一间杂货店，但主持水还是在角落。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交流道时速40到50公里，先前在西武高架北上 26.6 公里，环北出口前的内线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车流，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五号北上的水山隧道入口目前车多速缓，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在台61线北上 250.3 公里，过了水井交流道的内线掉落大块轮胎皮。以上路况由黄思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爷爷，祝你70岁生日快乐。
1: 爸，生日快乐。我们特别订了您喜欢吃的猪脚，来尝尝看。
2: 好好。
1: 爸，您现在每个礼拜还会开车去社大上课吗？

0: 会呀、啊，我们同学的感情很好呢。
1: 嗯，爸，您知道从今年五月底开始，年满70岁就要更换驾照咯。
0: 这样啊，会不会很麻烦啊？我还没换，明天开始就不能上路了吗？
1: 爸，您应该有收到监理所寄发的换照通知书，依规定在期限内办理就可以了。
0: 那我还要做些什么吗？
1: 您还未满75岁，只要做体格检查及免费安全教育与危险感知体验就可以了。体格检查是由专业医师评估视力、听力与四肢活动力等等，看看您的身体机能是否适合继续驾驶。免费安全教育与危险感知体验是参加免费的最新交通法规与安全教育课程，当中会透过模拟体验让您实际了解道路的危险情境。
0: 不用考试吧？
1: 其实啊，就是做做体检，上上课。爸，您不用担心啦，而且新的驾照可以用到75岁哦。找时间我陪您走一趟。
2: 自今年5月31日起，高龄换照的门槛年龄下修到70岁，75岁以上长者则维持每3年换照一次，并且需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3: 70岁以上长者如果主动缴回驾照，可申请 T-PASS 乘车补助，每月最高回馈1500元，补助期间2年，最高3.6万元。
4: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荣兴。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警察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先来到下午的2:10，刚这一首歌曲来自于台语金曲歌王苏明渊的歌声《遭催》，他在2025年的时候来推出的这个同名专辑主题歌哦当中的这个主打歌曲。好，那这一首歌曲呢，这个创作的灵感哦，其实呢是源于他自己跟太太好这个信仰跟生活的一个日常的体悟。那他其实呢就是在这首歌里面把人生比喻为呢一场浪子的旅程。那其实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哦，其实也会遇到很多的状况哦，那可能会处在一种比较混沌不安，那你不知道前路在哪里的状况，但是呢在历经千山万水受尽风霜之后呢，还是要无怨无悔继续呢一直往前走，而且在往前走的路上呢不断的遭挫，对，就是边走呢边寻觅心中美丽，跟这个未来的一个方向，还有呢自我的价值，沿路呢来欣赏沿途呢发现的美哦。好，在这一首歌曲过后，我们接下来呢继续一起来关心一下最新道路交通资讯。那么也欢迎大家呢可以锁定 FM94.9 以及 AM1512 千赫的频道，那手机呢也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上面呢点选收听警广的选项，就可以呢及时收听到我们就是现场的节目咯。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来关心到的是国一南下中坜一直到平镇系统行车速度是50到60公里，并且平镇系统前南向的65公里处呢出口匝道也是持续拥塞的状况。另外我们继续看一下国道一号的南向110.4公里头份路段施工维护持续进行，还有在国一北向120到116公里呢头屋往头份之间施工维护还是在持续进行当中。接着我们再继续一起关心到的呢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这里呢是桃园沿途一直到林口，不晓得为什么车子好多哦，时速是低于60公里的。另外呢国道三号则是在国三南向110.7到111.7公里香山路段有一起移动性施工，还有在国三北向122.7到122.6公里，这是大山要往竹南方向也是有施工维护。另外一起掉落物的状况则是在竹林前的北向91.3公里有散落物掉落。更多路况资讯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的路况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

时间来到下午的2:1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一起来进行的，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是我们周一的热点观察家。今天热点观察家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哇，近期大家不知道在网络上面有没有看到这则相关的新闻，看了真的是蛮痛心的。那这个呢，是发生在中国的一起虐待动物的事件，那现在是引爆了全球的讨论度，并且呢，这个怒火

是持续的在叠加哦。那这是在社群平台上面有疯传一段影片，哦，这是一只可怜的狗狗被虐待。那其实我自己呢是有滑到相关的新闻，可是我完全不敢点开来看哦，因为很怕就是听到就是说狗狗的哀嚎之类，只敢看一些文字的叙述，但是就是知道这件事情。好，那哦，这个也是想说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知道发生什么事哦。那大家应该都不会想要看到那个影片啦，因为虽然现在影片那个打码打得厚厚的，但是呢那个感觉狗狗的哀嚎啊，或者是说那种嬉闹的嬉笑打闹的声音，大家应该都是不忍直视的状况哦。那这是发生在中国的广东叫做揭阳的一个地方，有四名男童呢是以近乎泯灭人性的方式哦，把流浪狗母子凌虐致死。这个施暴过程当中甚至伴随着嬉笑打闹。好，那看完这个影片整个人真的是生理不适的状况。那这个而且呢他们还自行把这个影片上传到网络的社群平台，这个画面曝光之后呢，不仅仅是这个中国，那还有其他呢各国的网友都是强烈的谴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完整的始末，就是这一只受害的狗妈妈呢，她名字叫做旺旺。好，应该对大家来说都是再亲切不过，然后感觉很日常，甚至可能身边就有狗狗叫这个名字。那这只狗狗呢，它其实是一只流浪狗，个性非常的温驯亲人啊。它长期呢是依靠附近村民的喂食为生，甚至呢是在今年六月哦生下了三只很可爱的宝宝。那是在6月28号这一天的下午呢，有四名未满14岁的男童是以极其残忍的手段虐杀流浪狗母子，甚至有一名男童是全程录影哦。根据这个影片的显示哦，施暴者是持棍棒攻击幼犬哦，甚至呢还有以脚踩啊、铁链啊、这种拖行这种哦这个非常多的恶劣的行径哦。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狗妈妈全程都是跟在幼犬身边。那因为呢她不愿意放弃小狗，她其实可以自己就是留下小狗逃命，但是母性的本能让她继续的待在小狗身边，试图要保护小狗。那她后续呢也成为施暴的目标。好，那甚至呢这个旺旺哦，这一只母狗呢，她是在经过就是前面非常残忍的这个暴行之后，他其实已经身受重伤，但没有想到他居然呢还被撒了这种易燃的液体，然后呢被点火焚烧，然后呢所有的画面都是被那个旁边的这只手机记录了起来，整个施虐过程甚至长达一个小时之久。好，那甚至呢是还上传到社群平台，就他们不认为就是这一件整个事情的心态，就是他们不认为这件事情有问题，不认为这件事是错的，甚至还分享给更多的人知道。所以本身这四个男童的心理上面是有很大程度的问题哦。那这个相关的影片曝光之后呢，也迅速引发大量的网友愤怒跟挞伐。那随着舆论风暴持续扩大，当地政府是表示依法将涉案男童送往专门学校接受矫治教育，那甚至是呼吁网友禁止转传相关资讯，避免造成二次伤害。不过大多数网友认为是处置过轻，甚至怀疑是否有包庇的情况。好，那这个讨论度相当的惊人，而且不仅仅的是在这个中国的平台上面，就是国际上面都是，那很多网友的情绪反应非常的激动，并且呢也是纷纷来，有一些声援的行为，包含了抵制发声啊，甚至很多人呢都是甚至，就是很多那种情绪性的一些字眼啊，都希望呢能够帮小狗旺旺一家讨回公道，来反映对这个世界的愤怒跟难过。好，那网友呢是扬言抵制男童家中经营的餐馆啊。好，那甚至有不少人自发前往各地的公庙为狗妈妈一家来祈福跟超度。好，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很多人其实就在讨论，就是说做错事这件事情，未成年，到底呢能够在就是说做错事了哈，但是做错事的人是未成年，这件事情到底呢就是跟他实际的这个罪行哦是不是有关联的。就是说因为现在稍微就是尤其是14岁以下，那其实在涉犯法律的部分呢，其实都是会跟成年人，是有不同的一个量刑的标准的。好，那但是就是讨论说，在现在，这样子资讯化这么发达的时候，这个是不是还适用，那其实等于很多人呢针对这件事情来做出讨论。

虽然说不是发生在台湾啦，不过也是还蛮多人在讨论这件事情的。那另外还有呢，就是就是以年龄哈、哦、作为保护伞这件事情哦，就是严重的施暴会不会导致重罪轻罚哈、哦？那可能其实对于社会的观感可能也不太好。好，那另外还有就是在讨论，就是说中国其实真的是没有所谓的动物保护法这件事情，因为台湾就是大家都很明确可以知道说伤害动物这件事情在不管是在道德还是说在法律层面上面很明显就是违法的，但大家知道其实中国没有针对于动物方面呢有立法来去做保护吗？在中国的法律上面呢，其实针对于动物这件事情还是比较以财产或是物品的方式来去做法律上面的认定所以其实可能真的是台湾在这个心理上面对于动物的一个尊重的程度其实还是有不小的差异的。好，那另外呢还有就是说这件事情在网络上面的一个发酵的程度，明明就是已经连很多海外啊，就是不仅仅是台湾，可能香港啊还有很多其他的国际的一些就是都有 follow 到这一起事件，那也纷纷的来做出比如说一些看板呐、啊，那在一些户外墙或是 LED 的广告板来24小时的轮播哦，那很多这个动保人士跟热心民众都开始在做这件事情，但是好像在网络上面也是有遭到呢比较严重的一些这个控管就是说反而呢是在网络上面的讨论都一直起不来所以呢也是很多人在质疑，就是说呢他们对于这件事情是不是持续的在盖牌或者说在监控网络的舆论。好，那这个部分呢是来跟大家一起做一下分享近期大家可能有看到的一起真是蛮让人伤心的一个案件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李友廷，这首歌曲叫做谁，这首歌曲是收录在如果你也爱我就好了。那这首歌曲虽然不是在说流浪动物的一个境遇，但是它其实就是在讲渴望得到爱这件事情我是谁那呢谁又能够来爱我呢好，那我们接下来就继续一起来听这一首歌曲。那其实动物也真的是非常单纯就像是在节目刚开头的时候也才刚跟大家分享过就是跟这个亲朋好友家的狗狗最近这个亲密的接触，就觉得说真的小狗真的是很单纯的一个生物但是确实还是有人要这样子对待它，我们真的是想不透我们接下来继续一起来听。

0: 京广南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中油炼制事业部前执行长徐汉涉贪被法院重判25年，结果弃保潜逃，6天之后落网，桥楼地检署侦查终结，将他和协助逃亡的女友以及友人全都起诉。徐俊秀的报道。
2: 中油炼制事业部前执行长徐汉今年3月在贪污案宣判前4天，伙同林姓通缉犯友人、林姓女友策划逃亡，剪断电子脚镣后逃往台东太麻里山区农庄，甚至要视情况偷渡出境。不过桥头地方法院接获电子脚环异常警示后，确定联系不上，依法发布拘票及通缉。桥头地检署严维德检察官随即指挥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和男子分局等单位展开追缉，陆续搜索相关处所。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3: 除查扣行车记录器、手机等重要证物外，寻获遭弃置的电子脚镣及监控手机，并迅速在4日内成功在台东县山区休闲农场查获徐姓被告及林姓男子，扣得现金21万元、砂轮机工具、手机、车辆及其他相关证物，全案侦查终结，任徐姓被告涉犯毁弃及隐匿公务员职务上掌管物品、弃保潜逃等罪嫌。
2: 另外，林姓女子及林姓男子涉嫌共同毁弃、隐匿公务员职务上掌管物品、藏匿人犯及帮助弃保潜逃等罪嫌重大，均依法提起公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在海边碰到海龟千万不要触碰，两名游客到屏东县离岛琉球乡戏水时疑似触摸海龟，遭民众通报检举，海巡署依法移送侦办。目前正值暑假期间，前往屏东离岛琉球乡游玩的旅客不少。这两名触法的游客是在花瓶岩岸际疑似触摸到海龟，遭民众录影检举。海巡署第5案巡队接获报案，巡线追查，在花瓶岩岸际将两人逮捕。第5案巡队小琉球安检所所长张龙泉说，
4: 经海巡人员巡线追查，于花瓶岩岸际发现并逮捕两名台籍男子，全案依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第18条，函送屏东地检署侦办。在此呼吁，面对野生动物，应把握3不原则：不接触、不干扰、不喂食。依据野生动物保育法第18条规定，违者可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最重并科30万罚金。
1: 海巡署表示，民众如果目击类似违法的行为，一定要立刻拨打118专线报案，共同守护海洋生态。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屏东县政府8月份开始要举办优良驾驶选拔活动，今年首度将

0: 幸福巴士营运业者纳入选拔的行列。
1: 屏东县政府举办优良驾驶选拔活动已经迈入第四年，今年首度将幸福巴士营运业者纳入选拔的活动范围，让长期服务偏乡地区、协助居民就医、采买、洽公以及日常通行的驾驶也有机会获得更多的肯定与鼓励。交旅游处长黄国威说，
2: 透过这个驾驶的一个选拔活动，除了增加我们的驾驶对我自有能力的认可之外，也让我们的公共运输服务的品质再次提升。
1: 这次活动提供线上跟实体两种模式，线上投票民众可以到屏东 GO 交通粉丝专页为心中的优良驾驶按赞支持，实体投票可以到屏东县政府各个转运站以及偏乡总共17处投票点领取投票卡参与投票，只要在活动期间完成投票的民众就可以获得抽奖资格，有机会抽中屏东漫游号礼盒总共100份。县府邀请民众用一票来支持辛勤服务的驾驶，也把屏东的好礼带回家。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东高雄的民众想要运动，不用再长途奔波。高雄劳工大学把瑜伽课带进美浓，让民众在家附近就能够放松身心，培养健康的习惯。黄一豪的报道。
3: 为了让东高雄劳工与市民享有更多元便利的学习机会，高雄市劳工局劳工大学第62期首度在美浓开设全方位伸展瑜伽课程，透过专业的指导帮助学员舒缓工作压力，提升柔软度与身体的健康。劳工教育生活中心课长陈仲志说，
4: 我们希望把劳工大学的课程带到更多地方，这次不止旗山，也延伸到美浓，让东高雄的民众减少通勤往返市区的负担，就能在住家附近学习运动。未来也会持续规划更多不同类型课程，让终身学习更贴近大家的生活。
3: 不少学员也表示，过去想学瑜伽得花不少时间往返市区，如今在家附近就能上课，不仅省下交通时间，也有更多的动力持续的运动，希望未来可以开设更多元的课程，让更多的民众一起加入学习的行列。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北部、东北部、东部地区及东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南部26到33度，北部26到35度，中部25到34度。东部是26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玲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早安，前面是多石巷后置路口，上班时间人车行色匆匆，但请大家要记得路口慢看停才安全哦。
7: 慢，接近路口减慢速度，看，摆头左右查看有无人车，停，让斑马线上的行人优先先行。
6: 午安，小心过马路的安全原则是，行人应走行穿线、斑马线，绿灯秒数不够时，请等下一个绿灯才是上上之策哦。
7: 晚安，驾驶朋友行车应随时注意车前状况，行人过马路时也不应有滑手机等不专心的行为，以守护自己与其他用路人，时时刻刻都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 Starco。三五好友相聚，可能会想来点美酒，转你 no 搭，品尝人情酿的味道。但是喝酒前、喝酒后都绝对不要开车哦。大家可以改请代驾服务，或是搭乘我们的大众交通工具，拒绝酒驾，都不免惊危险，平平安安的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下午的2:38，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为大家更新一下，这是最新道路交通资讯了。好，那么呢，在新闻过后，我们看一下国道一号部分呢，目前是南向，就是中立沿途一直到平镇系统行车速度40到50公里，并且南向的65公里处呢，这里是平镇系统前出口匝道持续有拥塞的状况。好，要提醒大家呢，行进这个路段的时候可能会比较难走一点点，要麻烦大家呢，多点耐心。稍后还有国道一号部分继续来看施工的情形，南向110.4公里头份路段也有另外一起的施工维护，还有国一北向120到116公里呢，这是过了头屋往头份方向施工维护持续进行当中。接着我们看一下呢，是在国一北上的147公里铜锣路段，说是路肩有轮胎皮散落，提醒大家小心。还有呢，在关心到的是其余的路段，国道三号部分的施工情形，国三的南向110.7到111.7公里香山路段移动性施工，以及国三北向122.7到122.6公里过大山路段也有沿线的施工维护。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呢，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秀兰玛雅，林吉水休息。

时间来到了上午2:4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一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接下来呢要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呢，今天节目的单元是我们的交安资讯站。今天交安资讯站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大家都知道哦，停车呢其实都要停在正确的地方，比如说就会建议大家呢可以停路边的停车格。好，那因为呢就是一格好，就是停一台车嘛。好，那其实呢就路边停车格就不会有所谓的违规，可能停在红线或者是黄线上面这样子的疑虑。但是有些人呢却说，诶，可是我明明停在停车格里面，为什么还是收到了罚单呢？大家想说，诶，奇怪，怎么会这样？明明就是停在合法的车格内，为什么会被开罚单？要告诉大家，可能你是什么方向错了哦。大家想说，哈，停车格不是就有停在停车格里面就好了，怎么还会有所谓方向的问题勒？好，但其实要告诉大家哦，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第56条第一项的第六款有规定呢，你在停车格，路边停车格你要停的时候呢，其实只能够依顺向来去停车，意思就是说呢，你不可以反方向逆向过来然后停进去，所以你只能呢依照顺行的方向，比如说呢我现在正在行驶，你只能停你右手边的这个车格，然后呢你可以就是这样倒车倒进去，然后呢所有的车辆应该都是要朝向正前方来去做停放，不可以跟人家反过来就是去停那个就是背对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是不 OK 的哦。好，那如果呢你是用这种这个逆向的方式不依顺行的方向来去进行停车的话呢，你其实是

可以被开罚的，其实是可以来被开罚的，这样子是违反相关道路交通处罚条例这样子呢的一个规定。而且呢还有就是说，你如果呢是停得非常靠近外面，你没有停在车格里面，比如说呢应该要紧靠右边，紧靠右边就是靠比如说人行道啊或者是马路边边这一面来去停，如果太靠近那个车道的这一面的话呢，其实也是可以开罚的，但或者是单行道呢不靠路这个路边停车，单行道不靠路边停车或是 不仅靠道路右侧，这其实呢都是可以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的罚锾。好，那这个呢跟你有没有缴停车费没有关系，就是你有停在那边你有使用的话呢就是会来向你收费，但是你如果呢这个费用缴了但是你没有依照相关规定来去停车的话，还是可以额外开罚的。所以这个开罚跟你有没有缴停车费是两件事情，该缴的还是要缴。好，那但是你这个用错误的方式停车这件事情也还是要开罚。好，所以呢不止路边停车要来遵守，就是停有停，好，那找到路边停车格没有乱停车，好，这个很棒，但是呢你还是要依照规定好好的把它停好，好，不止停还要把它停好来哦。好，跟大家一起来做一下分享，不是说呢只要在车格里面随便停都没关系，并不是这样子的。好，我们的相关法律是有规定怎么样来正确的停车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一起来听歌咯，这首歌曲来自于周杰伦反方向的钟。好，继续一起来听歌，也提醒大家千万呢不要跟人家反方向咯。

0: 最新路况，新增的拥塞路段呢是在国一南向的中立转接二沿途一直到平镇系统，行车速度大概是50到60公里，并且南向平镇系统前65公里处出口匝道持续拥塞。另外呢，在过了平镇系统之后，沿途到右师路段右师前的出口匝道也是拥塞，这是南向的67.3公里。另外呢，国一北向76.9公里，这是过湖口要往高架杨梅端的路段呢，有散落物掉落，提醒大家行经小心。还有国一北向114公里，头份前故障车辆停放的状况，也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多加注意。国道2号大竹沿途到机场系统东向，车速低于60公里。更多路况资讯，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2点半继续一起收听景广的南台湾新闻喽，待会儿见了。
1: 下午3点，即使在平凡的日子里，也可以用一点想象力，让生活多一点可能性，
2: 像是去到平行宇宙一样，体验全新的剧情。
1: 我们是陈优，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于光良的歌声《反方向》，在这首歌曲过后，时间来到2:59，再来为大家更新一下。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稍早在南下249.4公里大林交流道前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目前后方车多，回堵6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不好走，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稍早在台65线北上2.1公里新庄一前发生的事故更正为抛锚车，目前已经排除。台61线南下182.1公里过了福兴交流道的路肩有水桶掉落。台76线西向29.5公里，在八卦山隧道中线车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为了凝聚中央与地方教育发展共识，教育部定期召集全国地方政府教育局处长交流，今年会议涵盖社会情绪学习 SEL、 AI 及人权等主题，并探讨师资供需、行政减量等制度挑战，以及打造更具韧性与未来性的学习环境。在实务经验分享环节，国立东华大学附设实验国小校长张慧娟介绍，学校将阅读作为社会情绪学习的主轴，让孩子学习情绪、练习表达，还成为老师公认最值得推广的计划。
2: 因为我东华附小很多计划，国际教育5G标杆，任何你想得到的计划在附

0: 小几乎都会吞，可是 SEO 是老师，他说我真心觉得这个是对老师对家长最有效的，因为当以前小朋友就是闹脾气的时候，他就我生气，可是他现在可以分得很清楚哦，我是因为不会生气，还是我是焦虑，所以我们透过那个指认情绪，包含每天的情绪 check in 进来，小朋友会把他的情绪放在高兴啊、喜怒哀乐，那有时候通常老师会留意到，就是比较活泼的孩子或比较优秀的孩子，中间的孩子会被忽略，可是老师上课前稍微瞄一下哦。这个孩子可能今天要关心一下，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的彼此互相的理解，所以老师也觉得说，哎，透过这些工具，平常没有关照的孩子，他知道说，哎，我现在可能要给他一句话，或者可能只是哎上课的时候拍拍他肩膀，哎，他们就觉得那个班级的氛围就更活络，而且更团结。
1: 嘉义市立民生国中蔡芳居老师则介绍，他在数学课导入 AI 之后，全班段考总平均从70分提升到82分。
2: 就是我会去观察每一届孩子他们的喜好，然后试着去跟他们当朋友。那我发现这几年小朋友都很喜欢听歌，所以刚好就有一个机缘下去接触到那个写歌的 AI， 然后我就把数学都写进去，然后学生更厉害，因为他们做出了韩文歌跟日文歌、就是以前我们自己当过学生都知道、不会就是不会啊。他全班叫你问，你敢举手吗？绝对不敢。但是现在有一个 AI 可以问，就问了啊。对，然后他们问了之后，像学生现在就慢慢学会怎么去提问。然后我觉得我班上课堂风景让我觉得最感动的是互助了、他们不会之后去问同学，但是我觉得他们的互助是超出我的想象。就是正常我们会说，这个方程式要怎么解，是不是有一个固定步骤？小朋友没有，他说这个这样，你懂了吗？他就懂了。我在旁边盯很久，自己都看不懂，怎么会懂？没有，我觉得他们那个年龄层有他们属于自己世代的语言。对，
1: 宜兰县中山国小林颖俊老师引导学生透过精准提问驱使 AI 反向质询，进而激发学生的自主高阶思考。课程更透过翻完照片的趣味任务，建立数位伦理防线，最终让国小生动手做出辅助自身学习的客制化 APP。
3: 就像 AI 进步很快，可能两年前只是对话了 AI， 现在 AI agent， 现在 cloud code 这些东西大人也都在用了，那这个东西不断的进步，带孩子去使用，那课程一直变来变去，但是不是告诉他们一定要怎样用。像一开始很多大人跟孩子说我们不能用 AI 去直接写作文，但是我们自己在用的时候，我们可能你会看到很多人用 AI 在发文。对，大人都这样做了，你要怎么样告诉孩子不该这样做？那个界限在哪里？孩子什么时候可以用？我们都告诉孩子说，你要培养足够专业知识，你才有足够品味去检核、去验证这些东西。可是，当我们大人都没办法辨识这些是 AI 文章还是真实文章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培养孩子这些能力？我觉得是一个持续动态、持续不断演进的过程，去挑战、跟去尝试这些没有问题答案，才会我觉得孩子会上得很开心，我也会上得很开心。
1: 教育部表示，面对少子女化、数位转型、师资供需及学校行政负荷等挑战，期盼透过各县市的经验交流与集思共创，让教育政策更贴近现场需求，逐步提升学校环境。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请注意安全。
1: 哎，小华，你待会也要右转吗？
2: 对呀、啊。
1: 大车的转弯半径有3.5到7.5公尺，等一下我们不要骑在它旁边转弯哦，不然很危险，可能会被撞到，甚至被卷入。
3: 哇，小芬，真多谢你的提醒，哎，真是我未来的好老婆，这么为我着想。
1: 什么未来的老婆啊？你不要以为你这样可以跳过求婚的环节哦。
4: 机车骑士遇到大型车辆要保持最大安全间隔，不要并行，必须避开危险区，保持较大间隔距离。
5: 大车转弯因内轮差的关系会导致大车转弯时占用车道幅度大，

0: 机车若与大型车辆两侧太近，容易被大车转弯时卷入后轮。
1: 保命三原则：不抢快，不并排，不紧跟。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 时间来到下午3:09，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接下来呢，我们呢继续一起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呢，这是我们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喽。好，那在国道部分呢，目前国道一号的南向中立转接一沿途一直到平镇系统，车多走走停停，时速30到40公里。另外呢，还有在国道一号路段的，这是南向110.4公里施工维护持续进行，这是头份路段，以及南向过头份的117公里新增一起散落物掉落的状况。好，目前不太确定是在哪一线车道，还有具体的掉落物是什么，就是提醒大家行经小心了。另外呢，还有在国一南下好像有一个比较危险驾驶的情形，是南下132公里苗栗公馆路段一辆绿色的自小客车，好，车牌尾号7177，被点名说行车不稳，好像有一点晃来晃去，好，不晓得是不是有什么突发状况，还是说精神不济，这个状况非常的危险，尤其是在高速公路上面，大家车速都很快哦。好，那如果真的是精神不济的话，赶快找个交流道，赶快来下去，好，来好好的休息一下，或者是说赶快呢找到就是这边的休息站，也是稍事休息，养精蓄锐，我们再来开车上路咯。另外呢，我们再关心一下，这是在国道部分的国一现在呢是在北上120到116公里持续有施工维护的情形。另外呢，国道二号大竹沿途到机场系统行车速度是50出头，然后机场系统前东向的8.6公里出口匝道也是持续的车多排队。另外国道三号施工的情形是在国三南向110.7公里到111.7公里香山路段。另外呢，在国三的北上这里呢，是在122.7到122.6公里过大山路段有沿线施工。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咯。接下来呢，继续一起来听歌啦。这首歌曲听到的是来自于 Ariana Grande 的歌声 Thank You Next。

时间来到下午的3:1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湾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继续一起来为大家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哦，是哦这个教是我们今天的健康最前线。今天健康最前线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大家昨天晚上睡得好不好呢？其实有的时候哦，应该还蛮多人就是在礼拜天晚上的时候呢，哦可能就会有一点舍不得睡哦。那甚至有些人就是会因为工作的关系，就想说，哎，明天礼拜一，然后有什么事情要做，然后我要先联络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是脑袋里面呢反而就是因为有很多的事情然后很纷杂，有好多事情要思考，反而呢导致让自己睡不着。但其实呢睡不着的时候就是也休息不好嘛，所以也会导致呢隔天恶性循环，就是精神也不好。好，那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这些可能呢会造成哦这个睡不着的情形，好，还有常见的一些失眠的原因跟类型哦，还有这些到底算不算得上是失眠的状况哦，还有该可以怎么样来去改善呢？好，那哦其实我们刚刚讲到这些失眠哦，是有这种比较像是身体已经很累，但是躺在床上却是翻来覆去睡不着，不是说你就是精神奕奕、哦、然后可能白天睡太多晚上睡不着那种那一种睡不着、哦、不是这一种，是有点就明明呢你就已经很累了、哦、然后甚至眼睛都是已经在酸了，但是你闭上眼睛合上眼还是睡不着，到底为什么？那其实根据台湾的睡眠医学会调查，台湾慢性失眠症的盛行率其实蛮高的、哦、大概是 11.3， 意思就是相当于呢每10个人里面就一个人是受到失眠问题的困扰、哦、那其实失眠原因不是只有单一的，还蛮多种，其实从压力、生活习惯到身体健康的状况都有可能会影响睡眠哦。好，那我们刚刚讲到哦，这个明明很累但是却睡不着，很多人以为失眠呢只是因为不够累、哦、就是说呢运动量不够啊或什么之类，但是要告诉大家也不是这么简单，就是有它的道理啦，但不是说所有原因都可以归咎于此、哦、因为呢有的时候好的睡眠哦，其实是需要大脑、身体跟生理的节律跟心理状态来彼此协调的，当这一些刚刚上述提到的条件失衡的时候呢，

就有可能出现入睡困难，或是半夜频繁醒来，甚至越想睡越睡不着的状况。好，那其实呢，可能是因为失眠的人，他的大脑呢，正处在一个警觉模式当中。那常见的五种过度警觉类型，第一个就是白天大脑的活动不足，那可能就是说确实白天是缺乏工作学习或是需要专注思考的活动，那身体呢可能感到疲惫，但是大脑呢没有消耗足够的能量，所以晚上反而呢它在消耗它的体力这样子。那另外还有就是过度规划跟焦虑思考型，其实就有点像是小荣刚刚有提到的，我刚刚提到就是说对明天很焦虑，明天要做什么事情，有什么样的规划，有什么样的安排，很焦虑哦，想要赶快呢来去做好目标或是做好规划哦。那这个也很多人会模仿一些成功人士高效率的习惯，比如说把规划时间放在睡前。那其实你如果在睡前一直来去做这样的规划的时候，你有时候可能没有办法一次就规划到位了嘛，有可能呢你在明明写好一个计划表，但是你晚上躺下去的时候，然后在睡着之前你还是一直在运作刚刚那一套的规划，有没有哪里需要改善，或者是可能想到谁又跟你改时间之类的，你脑袋里面还是一直持续在 keep running 这件事情，那可能就会错过原本的睡意。那另外呢也有可能是有些人是本身就有所谓的焦虑症，那有些焦虑症的患者是难以忍受什么都不想的状况，所以呢这一类的人反而呢他自己的这个思考就会停不下来，就让大脑继续保持警觉，就更难进入睡眠。那有一些呢可能是环境压力逼迫型的，那可能比如说呢长期承担一些责任没有办法放松，比如说可能面临要照顾孩子的压力呀，或者是说呢面临就是说要照顾长辈，或者说有一些经济压力呀，那这个呢其实睡眠品质也是容易受到影响。那另外还有适应性警觉型，这种状况呢比较常出现在比如说新手妈妈，好，那可能呢常常就是要半夜醒来，要这个算好时间要喂小朋友这个喝奶，那其实呢在这个时候妈妈的大脑也会对婴儿的哭声的讯号变得非常的敏感，那睡眠也是比较浅，很容易呢会被唤醒，这个是生理机制来去做决定的。好，那另外呢这个背后的原因有可能比如说跟生活习惯来去造成的失眠，那这个虽然不一定最严重，但是有可能却是持续好几个月，就比如说白天运动量不足，躺在床上时间太长，那睡眠需求没有累积到足够的程度，那晚上就比较难入睡。那另外还有就是说像我们刚刚提到的，你在睡觉之前呢去做一些行程的规划，或者说在睡前重训，那或者说加班，或者是持续思考工作上面的事情，就容易呢让你的脑袋在睡前没有办法放空，还是持续在思考你刚刚在进行的事情，或者说在想的东西，那其实很容易呢就会影响睡眠。好，那部分民众呢就是还有就是在减重期间呢身体代谢跟荷尔蒙的变化也可能导致睡眠时间或是睡眠形态改变。好，那其实呢建议大家就是可以来固定一下生活习惯，比起固定睡觉时间，你就是每天都规定自己呢要几点睡，其实相对来说呢固定起床时间比较能够让你自己的就是自己的生活来去慢慢的去做因应。那另外呢也可以增加白天的活动量，然后呢多晒太阳然后中午如果要午休的话也尽量避免不要睡到太长的时间，因为睡太久真的晚上会更睡不着。那另外如果呢你就是也不要强迫说自己比如说我要十点睡，但是你其实根本就没有一点点的睡意，或者是有些人说我要仿效蔡依林，就是这个九点就去睡，九点九点半就去睡，那这样隔天就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力。但是呢你如果这个时候完全没有睡意，你就躺在床上，那你其实也是跟自己较劲，就是白白浪费躺在那边的时间，其实比较好就是等有睡意再上床。那如果呢这个躺床超过一段时间还是睡不着，建议就可以先离开床，等到有睡意再回来睡，不然你也会留下一个印象，就是说你躺在床上然后都睡不着，很痛苦的在翻滚，然后你越想这个回忆越不对，然后你就又在更睡不着。那其实呢也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关于就是在心理层面上面那有些人呢就是认为就是说自己整晚都几乎没睡，但其实从家人的观察或是智慧手表这些睡眠监测来看呢，其实很多人其实是有睡着，甚至是有深层睡眠。那这些的患者其实对自己的睡眠状况有一些误解，容易高估自己的清醒

时间。好，这其实呢也可能跟情绪或者是说忧郁症啊或是等等相关的这个疾病有关系，有可能呢就是过度担心自己的睡眠。好，那这其实呢如果有需要的话，其实也可以来寻求专业的医师来去做相关的情绪方面的评估。那另外还有就是说生理性的因素也可能造成失眠，比如说呢睡眠呼吸中止症，慢性疼痛、胃食道逆流都有可能让人睡不好。好，所以这个生理的部分呢，其实就是如果是跟特定疾病相关，请呢要寻求这个专业医疗人员来去做相关的治疗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哦，一起来听歌了。接下来一起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莫凡馨的歌声，都是你害我睡不着，继续一起听歌咯。

来自于莫凡心的歌声都是你害我睡不着，这其实是失恋过后哦，在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刻辗转反侧睡不着，好，一直在脑袋里面复盘哦，这样子失恋的心情。好，这个时候呢应该真的就是会整晚睡不着啦。那在三点半继续一起收听景广新闻。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外界关切中年油脂案，中研院院长陈建仁表示，食安工作最重要的是中央与地方密切合作，政府与业者也应携手把关，并呼吁厂商提高警觉，落实自主管理。记者林宇晨报道。
2: 中研院院长陈建仁赴立法院进行业务报告，会中多名立委关切近期中研油脂的食安事件。立委罗廷威指出，中研院曾在十年前提出食安的政策建议书，是否追踪后续的落实情况？陈建仁表示，行政院已经成立食安办，也强调跨部会的整合。
3: 我想现在需要加强的了，就是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如何能够一条边的从上中下游好好的整合在一起，然后呢跟厂商呢也能够加强管控。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不管怎么样做好了这一个源头的管控，做好生产的管理，以及呢这个稽核通报，这个中央跟地方一定要协同做一起努力了。
2: 针对立委质疑有学者提出多喝水就可以代谢致癌物的说法，陈建仁说，相关的物质确实可以透过多喝水代谢，但有问题的产品该下架就要下架，厂商如果没有落实通报也应该要予以重罚。记者陈林宇晨台北报道。
1: 环境部、金管会等单位宣布酷零气候关怀行动，结合全国首个高温微型保险示范案，从高温预警、社福关怀到保险保障，建构一条龙防护网，守护弱势长者度过极端高温。记者杨欣报道。
4: 为对抗极端高温，环境部建置抗高温粮食地图平台，结合气象、建物形态、楼层及座向等资料，透过 AI 预测未来3到6小时室内温度，并辨识高温风险区域。当室内预测温度达35度，系统就会通知社福人员启动电话关怀，到福访室或协助长者前往粮食点避暑。达36度时，则提高关怀及访视频率。环境部长彭启明说：“
5: 因为这样的情况呢，总共照顾了大概是32000人符合这个资格，所以只要是中暑、热衰竭等热伤害住院，就可以定额的给付10000元呢。而且呢，这个是就由他们来捐助，民众是不用负担做这些事情的。那我们从最前端的这种所谓的政府监测预警，到中间的社会关怀的行动，然后最后一端呢，这个防护网，这个就是帮我们台湾面对这个极端高温，未来可能会更热的情况下，做好一个服务哦。”
4: 金管会支持高温微型保险示范案，目前现在台南市推动，提供低收、中低收入户及符合资格的长者保障。如果因为中暑、热衰竭或热痉挛等热伤害住院，可以获得定额住院保险给付。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一名王姓男子被诈团以假亲友话术诈骗，以为儿子急需用钱，便交付新台币55万元。案经新北市永和警分局侦办，逮捕熊姓及吴姓车手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6: 新北市警局永和分局员警接获报案，76岁王姓老翁日前接获一通电话，对方以 AI 变身方式谎称为老翁儿子，并扬称因为生意周转急需新台币55万元救急。老翁一听便不疑有他，和不知名男子面交，直到和儿子查证才惊觉遭骗。专案小组不敢大意，持续监控诈团，提前部署警力，以反诱骗方式将再度前来取款的19岁熊姓车手当场逮捕，并循线深入追查，连同日前诈骗老

0: 望的67岁吴姓车手也一并查缉到案。永和派出所副所长杨穆德说，
1: 深入追查，再次将前次的另名诈欺车手查缉到案，全案依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送办，并经新北地方法院裁定羁押禁见。
0: 永和警分局长江淑君强调，接获亲友借钱或是要求变更联络方式时，应该立即挂断电话自行查证，呼吁平时和家人长辈应该设定专属的通关密语，以此快速辨别真伪，如有疑问都可以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今天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北部、东北部、东部地区及东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30到35度，中部地区30到34度，南部地区29到34度，东部地区30到33度，离岛地区则是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尤柔纯编辑，赖玉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位乡亲请注意，走过马路时别低头滑手机，别戴着耳机急着冲，穿越道路请走行人穿越道，并依照号志通行，绿灯亮起也要先停看听，确认左右来车后再通过，才能保障自身安全。
1: 依现行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行人如果不依号志标线指示或任意穿越车道，可处新台币500元罚锾，而驾驶人行经路口也应停让行人先行，共同维护安全交通环境。提醒您，过马路专心一点，安全就多一分，驾驶多礼让，行人更平安，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假如身边有人吸食毒品，一味的指责全都是他的错，可能会造成反效果。可以先冷静的关心他，了解使用毒品的原因，并且可拨打毒品危害防治中心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你帮帮我，请专业人员帮他戒除毒瘾。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时间来到下午3:3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们更新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在国道部分呢，这里是在国道1号路段南下中立转接二沿途一直到平镇系统，行车速度40到50公里。那在平镇系统前的65公里处南下路段出口匝道呢，还是比较拥塞的，下交流道需要耐心稍候一下。还有在国一南向110.4公里头份路段有沿线施工，以及国一北向120到116公里呢，头屋跟头份之间也有施工维护在进行当中。另外呢，我们继续看一下，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这个路段呢，已经开始出现拥塞的状况了，时速40到50。国二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40到50公里。国三部分呢，这是在南向91.2公里竹林路段有散落物掉落，还有国三南向110.7到111.7公里香山也有一起移动性施工哦。0800000

0123，朋友们，如果有最新的路况资讯，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 Olivia Rodrigo 的歌声，这首歌曲 Logical。

来自于袁咏琳的歌声《刺猬的拥抱》。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时间来到了3:48，要来为大家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青春放送中》。今天《青春放送中》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呢，就是非常热门的这一个韩国的女团哦，也是人气女团。他们其实在今年7月初的时候，7月12日才刚刚风光结束第六次的世界巡回演唱会 This is for 好的首尔呢安可最终场。但是后来呢慢慢却又在7月中旬的时候陆续就有传出呢多位成员疑似是不会来跟老东家 JYP 娱乐来续签个人的专属合约的这个消息。虽然是说这个目前是还没有接到证实啦，但是呢都是有一些相关的小道消息啊，或者说有一些分享他们的动向就是据说有

可能是真的。那当然我也是没有什么内部消息的管道哦，所以也是在网络上看大家的一些分享，只是呢现在讨论度话题还蛮高的。好，那其实在上一次2022年的时候呢，就大家蛮担心，就是说呢因为毕竟有这么多位成员，然后呢要继续待在同一间团体，就是合约到期之后要继续待在同一间公司，其实全体续约的一个怎么说啊，全体续约的一个机会其实不太高，因为毕竟可能每个人都有想要发展的一些方向之类的，可能有些人是朝向主持啊，有些人可能是朝向演戏啊，或者有些人想要专注在歌曲的制作。好，那其实也是有一些先例啦，很多的女团呢其实到最后也都是有就是需要转型，或者是说有不一样的路要走。那其实 TWICE 之前在2022年7月呢完成首次全员续约这件事情，就已经让非常多的粉丝觉得啊，就甘心，就是觉得终于放下一颗大石头。那他们也成功跨越了备受关注的七年魔咒，就是成功呢就是撑过了七年，他们还是继续在这条路上一起前行。但是随着呢这一次续约的期限即将要到期了，好，那韩媒呢近日是报道很多位成员开始接触不同的经纪公司。那目前根据韩国媒体披露的五位成员最新出走动态，我们先来关心一下我们台南的女儿周子瑜。那传出呢是跟 JYP 娱乐达成不再续签个人合约的共识，但是未来还是会继续以 TWICE 成员的身份来参与完整体的活动。好，那其实子瑜最近呢在台湾的演出是真的比较多，比如说呢今年是首度以 solo 身份来登上高雄品酒节的音乐舞台。好，那近年呢他其实也是比较频繁的回台，那甚至有传出就是说家人呢为他呢在台湾成立了一间娱乐公司。好，那甚至有人就是分享说在啤酒节的活动好像没有看到韩国的工作人员随行，所以意思就是说这是不是可能是在他未来要以个人的身份来去做活动做了一个铺垫。那另外呢在智孝就是智孝部分呢他是这个目前 TWICE 的队长嘛，那他在 JYP 呢其实已经待了长达21年，就是包含前面练习生的时候。那他现在是被爆出说不再签个人合约，那有一些相关的业界就韩媒披露的这个表示说法是说业界人士呢表示智孝很认真的在跟其他的业界人士频繁接触，不排除就是会成立个人的工作室的可能性，那未来可能会逐渐转向为呢更具个人特色的一个 solo 活动。那另外呢在定研的部分则是被爆出正在接洽新公司，外界猜测他极有可能会加入演员边佑锡同门的公司，那可能呢会朝进军演艺圈，朝演员之路来去发展。那另外彩音的部分呢也是这个募集就是说被跟多家演艺经纪公司来去进行会面，那未来应该是会朝向就是音乐制作这个部分，那当时也还是没有相关的提案。那另外呢多贤的部分呢他其实是对演戏那具有非常多的热忱，那尤其他近年在演员领域呢表现得最为积极，不仅主演电影也拓展戏剧版图，所以呢有可能也是会朝向这个方向来去做发展。好，那在解约传闻席卷各大社群论坛之后呢，其实大家也觉得说如果时间就是差不多了他该单飞就单飞，而且因为大家目前看起来他们的团员的感情也都是蛮好的，其实不太影响，就说单飞其实也不太影响他们的团体约，就可能他们目前走向模式比较像是在 JYP 还是保留 TWICE 这个团体合约，那如果有一些合体的演唱会之类的话呢还是签给 JYP。 好，那只是呢就是各自就是如果就是有点像单飞不解散的概念嘛，就是该合体的时候还是合体，但是如果没有合体的时候就是各自在各自的领域做发展，其实我觉得也是蛮成熟的一个做法啦。好，那尤其有一些成员有一些粉丝成员认为就是说如果是一直都在团体约的话呢，其实可能很多成员想要各自发展的路线会受到一些限制，那可能也会面临就是说团队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好，那目前呢这个是网络上大家积极讨论的这个部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听到的歌声来自于这是 TWICE 的歌曲，这首歌曲 More and More。

0: more。
1: 来自于 Twice 的歌声 More and More， 没有错，我们也是有 More and More 的路况哦。好，那从今天开始呢，为了要让大家在节目的转换上面更加的顺畅，我们来进行一下交接啦。节目现在现场呢还有谁？是海伦哦。
2: Hello 大家好，我来上班了，上节目了。
1: 是的。好，那么呢现在在国道部分的国一中立转接一之后呢的南下路段持续都是有拥塞，时速30到40公里。另外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南向116公里这边有散落物，不过目前不太确定是掉落什么物品哦，待会呢海伦应该会持续为大家来更新。嗯，那接下来呢在北上的新竹往竹北路段时速则是低于40公里，也是到下班时间了哦，大家呢开始慢慢的车子比较多了一点哦。好，这是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另外国道二号也有掉落物情形，是在国二东向的6.4公里，这是往机场系统的方向。好，那另外东向8.6公里出口匝道也是比较拥塞的，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今天也是礼拜一，大家可能多少有一点 Monday Blue 的情绪哦，终于是撑到下班时刻了，对不对？
2: 哎，这个所谓的 Monday Blue， 像我个人哈，哎，刚刚我在听一下路况，好像没有什么特殊的嘛，嗯，对不对？
1: 对，
2: 其实这最近半年来，好像这个时候都是，哎，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稍微有点车多速缓，还有国道二号机场支线。那事实上呢，我觉得有时候星期一还蛮特别的，嗯，要么就是很塞，要么就是感觉非常的平淡。但是我觉得还是有 Monday Blue，嗯，有一点点啦，啊，但是我的 Monday Blue 不是在星期一，是在星期天晚上就开始。
1: 星期天晚上就开始。入睡前舍不得把手机放下来这样子。
2: 就是稍微就是要稍微自我这个怎么讲，嗯，催眠一下齁，嗯，自我鼓励一下，嗯，要上班咯。
1: 真的真的。今天我在节目里面也有分享到，就是说，嗯，那个失眠齁可能五大成因其中有一个齁也是这个计划焦虑型。你如果真的一直在思考说明天要做什么事情，其实反而会更加容易睡不着，
2: 哦，就像小时候这个要远足的前一天嘛，嗯，很高兴或者是很不高兴的可能都会影响到这个睡眠还有第二天的心情。不过我们不要被这个 Monday Blue 打败，哦，待会路况就交给我吧。
1: 是的。好，那么呢待会儿，哦，我们在四点整整点对时

0: 再继续一起收听全国最新的路况资讯会诊，过后呢则是由海伦的快乐笔记本节目继续来陪伴大家咯，待会见了。
1: 下午四点钟，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去。

0: 圈，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转接到二道中立，车速在40公里左右。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299.3 公里，在下营系统前内线车道有木条掉落。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平林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东向 6.4 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外线车道有红色的三角锥掉落。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8公里到 7.5 公里观音山交流道前外线车道路面有坑洞，台74线东向 23.5 公里过了松竹交流道外线车道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好，时间4:04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海伦，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新竹分台的每一个节目。好，下午4:00到6:30呢，就是由我在空中为大家服务快乐笔记本。好，刚才讲到了哈，这星期一，其实我个人还蛮喜欢这种从头开始的感觉哈，但是呢，有好的开始哈，才会有成功的未来。好，如果说你有这个所谓的星期一会有一点点不适应的话，会不会就是时间分配的不够好哈？如果说每件事情都有妥善的安排的话呢？

比较能够游刃有余，好，心情就不会那么紧绷啦。好，来看一下四点过后的路况。好，在国道三号南下173清水服务区路段，哈，路间有小货车抛锚了。国道五号呢，目前车多哈，是北上的主线移控启动了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及苏澳入口匝道，好，就是上国道的话，稍微再等一下下喽。好，目前在即时路网图呢，中山高南下110，好，110.4这边有施工。国道三号的施工呢，也是南下，好，110.7到111.7这个移动式的施工。其他路况大致都是良好的哈。那目前在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好，其实大概就是这里的车速比较慢，目前是30公里左右。哦，对哈，现在是暑假，对不对？难怪呢，很多人都出国啊。然后，我们这个国旅也是相当的畅旺哈。好，那我们在这边呢，也是要讲一下我们的，算是艺文讯息，但是也算是一个地方新闻哈。就是我们今年哈新竹县心想艺术季呢，即日起到10月31号盛大展开了。好，那今年有很多的这个一系列的活动哈，有剧场的展演、亲子体验、科技艺术，还有城市夜间剧场，还有特色市集，有40场的精彩的活动。好，这是一个心想艺术季哈，这个如果喜欢的人呢，其实以前就开始参加了哈，那今年是即日起哈正式的来启动，欢迎大家有空的时候呢，可以一起来感受艺术带来的想象力跟城市的文化能量。所有的活动哈，其实后面都有很多人在怎么讲努力，所以呢，也欢迎大家共同的哈来感受一下。比如说呢，这个为亲子家庭打造的这个亲子小细节啊，是8月8号、8月9号在文化局园区这边登场。好，今年一样是由玉米鸡这个剧团来策划，叫做跟着爱丽丝一起 play 为主题，我相信很多小朋友们哈，小女生可能会非常喜欢哦。好，那这个活动到10月份啊，是从2019年开始创办的，今年是第8年了。好，这个是我们新竹县非常重要的一个艺文品牌。好，那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现在大家对于这种活动哈，都会有一点点怎么讲，有点期待，因为呢，都很蛮新潮的一种方式哦。那不像以前的活动，就比较传统一点了哈。好，那如果说您对我们今年新竹县心想艺术季好的活动内容有兴趣的话，请到新竹县政府的网站上来看一下。刚才我在外面路过了一下，发现今天的天气也是非常非常的炎热。那感觉呢，其实夏天才刚开始哈，所以呢，请大家别忘了哈，这个要多多的补充水分。那其实在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呢，真的哈，如果可以的话，尽量是不要在外面晒太久的太阳。好，刚才讲到的是我们新竹县的文化活动哈，那新竹市的部分呢，哇，这也是非常让人感动的一个消息哈，就是我们新竹市立动物园已经有90周年喽。那今年90年呢，非常的不简单哈，今年市政府特别规划了Zoo My Way， 就是 Zoo 就是动物园嘛哈，这90周年的系列活动哦。好，那今天呢，在市政府已经办了这个活动的记者会，那8月开始就会陆续的推出这个超人气河马，我们的乐乐，它有一个大型充气的装置，还有这个欢庆狐獴家族新成员诞生，这个有一个狐獴公主王子选拔赛，真的非常欢迎我们的这个有小朋友的家庭，可能会对这个活动更加的有兴趣哈。那到时候还有一个动物嘉年华采街的精彩活动。我们新竹市动物园哈，是目前台湾现存最古老的动物园啊，因为我们有90周年了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携手来庆祝新竹市90周年哈，这个动物园啊，这个园庆。
那如果说你想要对这个，应该是大家都有兴趣吧。其实我本人哈，其实去年还有去过动物园哦，好，蛮好玩的啦。好，那里面跟我小时候当然是完全不一样。那也欢迎我们的新来的哈，新来当新竹人的人哈，可以一起来看一看我们新竹市的动物园。

好，要再一次提醒您，国道三号在南下172、173，好，这是清水服务区路段路肩呢有小货车抛锚。好，那另外一个点呢，说是在外侧车道有连接车，好，也是停了下来，应该也是抛锚了。好，麻烦您要小心的来通行。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6.4过大竹路段外侧车道有红色的三角锥。好，继续来听歌，这是翁立友的歌声，最顶跨恩惠，一起来欣赏。

0: 期间遇到雷击、强降雨以及强阵风，千万不要前往海边戏水观浪、钓鱼或从事海上活动，也不要前往山区、溪边、河边从事戏水活动，并请清理自家水沟，固定广告招牌以防掉落。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关心您。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荣兴，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或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欣赏的歌曲呢是来自邰正宵的歌声《找一个字代替》。时间4:25，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30.8过大园路段，好说是有大块的轮胎皮掉在两个车道的中间。中山高北上在平镇系统出口这边有一部小客车自撞侧翻了，好，这是最新的一个状况，好，请朋友们要稍微注意一下了。在国道3号的话呢，南下35.5公里中和路段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好，一部小客车和一部大货车的事故，其他路况大致都是良好的。那我们在新竹路段呢，一样是在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这里的车速稍微比较慢一点，现在大概是40到50公里左右。中山高北上65公里，这有一起事故发生，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竹往南桃园方向，这边的车速也是比较缓慢的。好，在新闻之前呢，送上抒情好歌，来自任贤齐的歌神《我是一只鱼》，好，待会见。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考量万里溪堰塞湖的坝体维持稳定的状态，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在今天下午决议将警戒值从黄色警戒调降为一级一般的警戒。不过呢，河道仍旧维持红色警戒，民众不得进入。今天晚上的十点钟，西堡大桥、万里溪桥以及建英大桥和中兴大桥预警性的封闭。河床封闭影响瓜农生计，农业部也将会从优从宽的专案补助。指挥官纪连成说，
2: 那到今天为止，按照这个林保署所报告的相关资料来看，这个不管是溢流或者是坝顶的高度或者是渗漏的问题，目前来讲整个坝体都维持着稳定的状态。虽然说随着渗流有非常增大的迹象，可是对坝体的这个支撑仍然是没有办法做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破坏的一个迹象来看。所以说我们的这个警戒的从早上九点钟取消了这个红色警戒到黄色警戒，到今天下午三点钟观察的这个状况以后，决心中央应变中心决心再把黄色警戒降为一般警戒，河道万里溪河道维持红色警戒。
1: 前核二厂厂长曾文煌、林口发电厂的厂长朱允中涉嫌在招商办理标案时，分别收受了厂商汇款有220万元以及80万元，遭到起诉。台北地方法院在今天依照贪污等罪，判处曾文煌7年徒刑，朱允中9年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3: 判决指出，曾文煌在民国113年担任核二厂厂长期间，利用办理采购案机会，分别向曹姓及郝姓业者收汇180万元及40万元，而朱允中则利用林口发电厂办理采购案，向郝姓业者收汇80万元。法院依贪污治罪条例、不违背职务受贿等罪，判曾文煌7年有期徒刑，褫夺公权4年，并没收180万犯罪所得。朱允中判刑9年，褫夺公权5年，郝姓业者判1年6个月，缓刑4年，需支付公库200万元，褫夺公权2年，全案仍可上诉。另外，北检持续追查核二厂107年到108年间，另外4件疑似涉嫌受贿采购案。2026年6月，在搜索约谈9人，曾文煌及另外2名主管遭羁押禁见，另有2人交保并限制出境出海，全案持续侦办当中。景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NCC 规划在2026城镇韧性演习期间，全台14个县市将会演练行动网络受阻。国防部长郭立雄说明，这一次的演练搭配了汉光演习期间，可初次体验国军指挥通讯备援能力，日后应该还会再扩展到其他地方。记者李玉成的报道。
4: 根据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规划，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期间将演练行动网络受阻、只剩语音通话及简讯服务的情境。中部地区包含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等7个县市，演练时间为8月10号下午2:30到3点。北部地区包含北北基桃等7县市，演练时间为8月13号下午2:30到3点。国防部部长郭立雄指出，本次演练搭配汉光演习期间，针对行动网络进行降载，固网未受影响，可考验国军在此模拟情境下的直管通讯备援能力。
5: 就行动通讯的部分来降载，然后做一个验证。那我想日后应该会再扩及到其他的地方，这个是初步的一个验证了。后续我想会根据这个首次验证的情况，据我了解，他们NCC 他们应该会再做一个

0: 整的规划。
1: 此外，外界也关注国军边线比问题。顾立雄回应，目前国军边线比约 80%， 但不管边线比高或低，管理上都会注意部队的勤务调整准备。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明天环境还是吹西南风，但是水汽逐渐减少了。清晨至上午，中南部地区仍要有注意短暂阵雨或雷雨，但是到白天，整个雨势会变得更为零星。对于其他地方，还是多云到晴，午后要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特别在大台北地区及各山区，对流发展旺盛，是有大雨出现的几率。所以下午外出还是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至于气温方面，各地高温炎热，普遍32到35度。尤其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及华东纵谷，局部来到36度或以上。在东南部呢，甚至是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哦。继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白天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那未来这一周，高压是逐渐的增强，水汽减少，南部的降雨已经逐渐的趋缓了，各地都是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下午留意午后雷阵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尤柔淳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5: Crossing，
4: 我是哥哥 CJ，
5: 我是弟弟 C Mike，
4: 呼朋引伴，号称培养下线换奖金，
5: 另类投资诈骗要小心。
6: 好，4:36喽，回到节目现场，我们来听客家歌曲谢雨薇的歌声《十八姑娘》，十八姑娘。

好，这首歌的编曲是后面有这个天空落水哈。好，最近几天可能就是午后会有一些些雨哦。来看一下路况，台六十一线南下30.8过大园路段，好，车道上有大块的轮胎皮。中山高北上平镇系统出口小客车自撞哈，是侧翻了。好，那先前的一些零星路况呢，目前都接获排除了哦。那今天好，我们的这个生活好是个百科哈，这个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好，是我们新竹县的失智服务据点又增加两个地方，好是在我们新埔还有关西玉山里。好，为了打造我们高龄友善社区哦。好，这是一个趋势了哈。如果我们去乡下呢，就会发现，好多长辈老人家哈，其实过的生活都还不错了哈。但是毕竟就是比较老了，会有一些健康上的一个状况。那像我们常常看到的，就是我们的警察哈，去把老太太、老先生带回家，好，他们都健步如飞，但是呢，可能会有失智的问题啊，在就是说，有时候家人没注意的时候，他们就跑出去，然后不知道回家的路哈。好，那像这样的一个高龄社会下的一些小问题了哈，那我们在中央的部分以及我们地方政府都必须要做一个完善的社区的照护网，因为年轻人可能去上班了嘛哈，家里的长辈老人家好真的哈，尤其是比如说失智了，可是他的身体是其他部分是很健康的，好，通常比如说你出去散步啊干嘛的，好，那其实都还是 OK 的了哈，只是说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失智的状况会恶化。那我们防患于未然就要用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好，希望呢在这个社区的这个为社区的未来了哈，增添一些这个友善社区的新能量，好，让这个照护呢是怎么讲，落实了所谓的在地老化，就是说希望老人家呢就算很老了还是可以住在你家或者是社区当中，好，不用跑去别的地方。那我们新竹县的高龄人口的比例是持续的攀升哦，好像是我们峨眉、北埔、恒山、关西还有新埔这五个乡镇呢，老年人口比例哈，这个已经超过了20%。那新埔的部分呢，65岁以上的人口是达到了25%哦，所以这个长照的需求是非常非常迫切的，尤其呢，这个我们失智服务的据点哈，是可以提供家属了哈一些多元的服务啊，对于像是提供长辈共餐，好，让他健康促进，还有认知训练以及预防失能哈，这些就是说现在我们先准备着，希望能够有效的提升失智者还有他们的家人的生活品质啊，这种就是早期的介入了哈，因为有时候家里的长辈如果失智，他自己可能不太清楚该怎么做，可是有时候家人有些家人会觉得说不会不会啊，他只是比较老了，都不太去接受说他是不是已经失智了哈。好，这是我们这次新竹县新增了2处的这个失智服务的据点呢，好，一个是在我们新埔镇中正路113号，这是新埔的据点，好，是由台湾爱的萌芽福利协会设立的延缓失智乐龄学堂，好，投入了50万元，好，跟这个医疗体系来合作，引进了来自芬兰的延缓失智的

课程，还结合了营养、运动、认知训练以及社交活动四大面向。好，就像我们小时候要念幼儿园一样，这是长辈老人家的学堂。好，这个学堂呢也是有专业的团队来服务，每个月提供两次高龄医学问诊，那还跟在地的幼儿园合作，老幼共学。长辈老人家看到小朋友都会比较高兴，所以说透过这样的一个跨世代的互动，希望能够减少长辈老人家这种孤独的感觉。那另外一个呢是在关西镇玉山里，这边是玉山里的据点。好，那这边是由新竹县暮年时光协会来负责营运。好，这个协会以前在峨眉、北埔、恒山呢都有在地的服务经验啊，所以这一次呢就全面的来到了我们关西，导入健康促进以及社交课程。好，如果说你想对这个所谓的失智服务据点有更多的了解，欢迎大家好来看一下我们新竹县政府这边。好，这是我们长照高龄高龄长照处，这是我们今年度新竹县的一个新的局处。那这里呢高龄长照，顾名思义就是为了我们高龄这个朋友们做一个这个长期的照护的一个服务。当然它有很多的方式，就是说包括预防失智，其实就是从刚才讲到的健康，健康的饮食，还有运动，社交参与等等，用这种方式来延缓长辈的这个老化，还有预防失智。

好，这是当年的 Westlife 西城男孩所带来的 My Love， 4:51，省道台65线哈、南下在10公里土城一前内侧车道，因为有事故的关系，目前回堵了2公里左右。省道台66线西行19:3，平镇一之前外侧路间有机车哈、误闯上来。台65线在南下土城出口内侧车道有砂石车抛锚，没有放警告的标示啊，目前也已经有回堵的现象了。台61线南下155、157路段外侧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啊。另外在国道3号南下49:4三鹰路段中间车道有掉落物。中山高北上平镇系统出口这边呢，小客车自撞侧翻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好，继续送上的歌声呢，是陈永龙所带来的《情书》。

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好，这是王杰所带来的歌声《惦记着一些》这首歌有很多个版本好，那歌声过后呢是5点整点对时哦。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烦的代志做不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五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低于60，稍早在北上平镇系统出口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台北到圆山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道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以及南下新店到安坑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60公里在埔顶一隧道的内线车道有四部小客车的事故。北上三鶯到树林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10公里土城一前内线车道有砂石车抛锚，造成后方车多回堵2.1公里。台88线西向万丹入口匝道也有两部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卫生局局长陈厚全。孩子的健康与发展是每个家庭最珍贵的幸福。国民健康署自今年7月1日起，儿童预防保健服务升级咯，由7次增加为9次，并搭配6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让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整、更细致的照顾。零至六岁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提醒你，九次健检不漏接，六次筛检不能少。就医请同时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早发现、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新竹市卫生局关心你。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市卫生局提供。

0: 请注意安全。
1: 哎，小华，你待会也要右转吗？
2: 对呀、啊。
1: 大车的转弯半径有3.5到7.5公尺，等一下我们不要骑在它旁边转弯哦，不然很危险，可能会被撞到，甚至被卷入。
3: 哇，小芬，真多谢你的提醒，哎，真是我未来的好老婆，这么为我着想。
1: 什么未来的老婆啊？你不要以为你这样可以跳过求婚的环节哦。
4: 机车骑士遇到大型车辆要保持最大安全间隔，不要并行，必须避开危险区，保持较大间隔距离。
5: 大车转弯因内轮差的关系，会导致大车转弯时占用车道幅度大，机车若与大型车辆两侧太近，容易被大车转弯时卷入后轮。
3: 保命三原则：不抢快，不并排，不紧跟。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好，5:09，节目来到第二个小时。国道3号北上60公里埔顶一隧道这边内侧车道有4台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好，请朋友们要特别注意了。省道台66线西行19.3平镇一前外侧路肩机车误闯上来。那先前的一些零星事故呢都已经排除了哈，不过目前看起来呢，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又变慢了，那在出口处呢是北上91公里这边也是要排队咯。国道3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受到事故的影响，这里的车速也只有30公里左右。

0: 感谢您再次收听和平守护者，今天的节目内容一样是要和大家分享新竹县的警察同仁为民服务的优良事迹。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新埔分局警员即刻救援迷途幼童平安返家。新埔分局获报，新埔镇上有一名年约6岁的小朋友，看起来是独自一人，没有家人在身边，可能是迷途走失了。新埔分局包中派出所的警员于晨新、蔡峰一和实习生黄博浩立刻赶赴现场，果真看到一个小朋友在这边。为了确保孩童的安全，员警先把男童带回派出所安置，并且慢慢的和小朋友沟通，同时也联络里长和地方人士，最后终于联络到小朋友的家人。最后呢，小朋友的爸爸林先生赶到派出所，把小朋友安全的带回家，对警方的协助也深表感谢。新埔分局包中派出所副所长谢新玉说，
1: 员警接获报案后立即赶赴现场处理，经警方到场发现是一名约6岁的男童独自行走在道路上，现场环境昏暗且车辆往来频繁，情况相当危险，警方随即上前关怀及查证身份，确认该名男童居住于文华路之林姓男童。经警方了解，该名男童的父母平时在外工作，男童因思念家人便自行离家外出寻找，为了确保孩童的安全，警方先行将男童带返派出所安置休息，并立即联系

0: 家属。随后男童父亲林姓男子赶赴派出所，经警方及时对于警方的及时协助深表感谢，顺利将孩童带返家中团聚。
1: 当天的时间呢是傍晚，现场环境昏暗，而且呢车来车往的情况非常危险。远景上前关怀小朋友，并且查证他的身份，确认小朋友是住在文华路上的林小弟弟。原来他的爸爸妈妈当时外出工作，小朋友因为想找妈妈就自行离家外出去寻找了。为了确保孩童的安全，警方先到小朋友的住处的门口留了一张联系的纸条，告诉这一家人已经把男童带到派出所安置休息，同时呢还是透过相关的管道来联系家属。新埔分局的远景表示，六岁的小朋友走失了，在文华路上徘徊，真的很令人担心，所以民众看到了就马上报案。所幸呢，最后小弟弟的爸爸林先生也赶到包中派出所，平安地把小朋友带回家。还好这是一个圆满的结局。我们在此也要呼吁，幼童的安全需要家庭和社会共同守护，家长们一定要留意年幼孩童的动向，也不得让孩子孤单在家，更要避免他单独外出发生危险。如果有紧急的状况，可随时向警方寻求协助，因为警察是人民的保姆哦。和平守护者，我们下次再会。

好，这是仙羽所带来的警察之歌啊，收录在为爱勇唱真英雄的专辑当中。好，这首歌叫做你们是台湾的骄傲，好，当然是指我们的这个警察同仁咯。好，时间5:22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好，目前车子是相当的多。省道台74线这边呢，因为这个进入台中地区哦，非常的拥塞，建议大家哈、哦、改走台3线或是台63线哈、哦、进入台中市区。好，那另外呢，在中山高南下174大雅入口，好，那先前因为有事故哈、哦，影响到这个牌面好、哦、受损，所以现在是暂时封闭来进行维修，也是建议大家改由大雅方向好、哦、进入国一好、哦、这个大雅入口这边，本来是北屯这边的话，请您好、哦、改走大雅这边。好，另外呢，在中山高好、哦、这是北上台中下南屯匝道往环中路好、哦、车子也是相当多。好，那中山高南下大雅系统出口匝道一样也是车多不好走。中山高南下 19.5 西武高架过堤顶路段外侧车道有2部小客车的事故。好，现在很多地方都是车多速缓了哈。那我们新竹路段一样也是在中山高北上新竹竹北到湖口。好，不过呢比刚才好速度稍微快了一点点。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大溪到莺歌系统受到先前事故的影响，这一段路的车速目前也只有40公里左右。好，那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差不多了哈，都是车子比较多的哈。好，这个东向大园大竹到南桃园、哦、都有定点的状态、哦、车速大概是20到30公里左右。西滨、哦、在我们台就是台61线南下在新竹市南寮、哦、南下的部分双向大庄还有南下的美山联络道一样是这三个地方是行车的瓶颈、哦、到这里呢车速就会变得比较慢。好，我们来欣赏好歌，来自黄飞的歌声《昂头杂离》。好，我们一起来欣赏。

好，来自黄飞的歌声《昂头站立》。好，很多地方都是车多速缓哦，请大家还是要这个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车前状况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桃园新竹路况拨通后请按二哦。好，来听这个民歌哈，民歌风《再会吧原野》。好，那待会在歌声过后，我们一起来关心5分钟中台湾新闻。

0: 陆续免交新台币557万元。虽然曾经领取部分的投资红利，但事后却收不到本金，损失超过500万元。台中市丰原警分局目前已经受理报案，并且已请地检署侦办。陈玉涵报道。
1: 丰原警分局合作派出所于6月17号受理报案，报案人指称涉案人以投资为由向他借款，由对方负责投资事宜，期间陆续面交557万元，并曾收受投资红利56万1071元。不过报案人事后要求返还本金时，对方却以投资款尚未回收为由无法偿还。丰原警分局合作派出所副所长杨建军说，
2: 犯嫌非签立借据，仍未依约清偿，报案人因认为遭诈骗而提出告诉，主张损失新台币500万元，警方已依背信及诈欺罪受理，后续将通知涉案人到案说明，并依法移请地检署侦办，厘清案情及相关责任。
1: 丰原警分局呼吁民众投资应循合法透明管道，对于标榜高获利、低风险或以私人借贷方式进行投资者，务必提高警觉，审慎查证。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向警方查证，保障自身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0: 新竹市南华国中通学步道历时约10个月完成改善，不仅调整校门的位置，拓宽步道，也同步优化公车和接送动线，让学生上下学更加安全顺畅。张云报道。
3: 新竹市南华国中周边由于临近南寮渔港，汽机车通行速度较快，过去的通学动线存在安全的疑虑，甚至成为治安死角。为了打造友善的学习环境，地方政府与中央携手合作，总共投入超过5524万元的经费。新竹市长高鸿安说，
4: 南华国中，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做了包含我们的人行道、警卫室、停车场，那以及呢将我们的公车动线、公车班次都做了非常大的调整。因为我们在这个上滨路的部分，自从校门移过来之后，那其实呢我们也设计了公车的停等区，那同时呢我们也协同交通处将公车的班次有大量的增加，所以过去呢一天的这个班次呢可能只有一班，对，那现在的话就有24班的公车呢。
3: 新设的人行步道成功将步行空间延伸串联到校园内部，同时调整了校门、警卫室与教职员车辆的出入口，利用人车分流的设计，彻底解决过去沿线人车争道的危险景象。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0: 彰化市民族新村长照卫福大楼动用3亿多元的经费开工，为在地乡亲提供长照、儿少、身心障碍福利以及社区发展的全龄照顾服务，更针对失智症给予专业的照护。请听报道。彰化市民族新村长照卫福大楼新建工程，分别规划公社民营托婴中心、身心障碍社区日间照顾服务据点、玩具亲子馆、食物银行、社区资源中心、失智型日间照顾及失智症团体家屋等，完整涵盖各年龄层的照顾需求。卫生福利部长期照顾司祝建芳司长说，
5: 那我们在这个案子今天动土了，那也预计2年就可以完工。那站在中央的立场，我们其实有一个工建的一个监督的进度，也会定期来查看这样的一个工程进度，务必让我们的县府在如期如职把这样的一个好的品质的建物给完成，那来服务乡亲。
0: 县政府指出，台湾65岁以上长者失智症盛行率为7.99%，这次特别针对失智症规划专属的失智型日间照顾和团体家屋，给专业的照护。此外，工程基地位于天空游戏场旁，堪称是全彰化视野最好的长照卫福大楼。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微弱西南风影响，清晨到上午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和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地区及其他山区又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及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东南部地区可能有焚风，请注意。现在台北阴有雷雨28度，新竹阴天31度，台中多云32度，台南多云30度，高雄多云29度，宜兰是阴有雨的天气27度，花莲阴天30度，台东多云31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记者黄俊伟编辑。

0: 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帅哥美女苦肉计，小心只是要你把钱寄。

好，经典的好歌来自宝岛歌王叶启田的歌声哦。成功的条件，行功的条件，我觉得还蛮鼓励人心的哈、哦。希望你也喜欢。时间5:40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6:30。好，海伦陪伴大家到6:30。好，现在呢，在中山高北上9:07过汐止路段内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好，刚才我看了一下哈，就是平常塞车的地方是在塞车了哈。但是往南真的哈、哦、天候不佳哦，在我们国三南下好、从110开始往南好、就是

是天候不佳，那现在很多地方都是走走停停的哈，也请大家要发挥耐心了。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在机场端大园大竹一直到南桃园都是红色的路况，车速都不到40。那国道二号西向11.6这边出口也是要排队的。中山高双向在内坜路段车多不好走。台61线的话，在南下竹北、南下南寮、双向大庄以及南下的美山联络道，一样是这几个路段车速比较缓慢。好，来听韩国的歌曲 Seven 所带来的 1 to 10。

0: 贵生活，健康百分百。
1: 好，今天来关心一下我们的指甲哈，指甲的健康。可能你有在网络上看到有人写哦，这指甲出现了横纹竖纹，哎，是不是代表了生了什么病呢？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健康的指甲当然就是看起来很漂亮了哈。好，那如果指甲出现了竖纹哈，这是为什么呢？就是竖的，就直的纹就对了啦哈。那其实呢，第一，这个是正常老化的现象，随着年龄增长，尤其是40岁过后，指甲上呢很容易出现比较深的纹路。还有就是皮肤的状况，如果刚好这个有遇到干燥的皮肤或者是有湿疹的话，指甲上也会出现纹路，这个倒是真的了。那另外就是说指甲的温度比较明显的时候，有可能是甲状腺方面的一些疾病。如果说患有甲状腺功能减退症，指甲可能会变厚变脆，还出现了纹路。那指甲呢也比较容易这个碎裂或断裂，因为呢甲状腺负责调节身体的新陈代谢嘛，如果说新陈代谢变慢或变快，指甲也会跟着变得不一样。好，所以呢伴随着就是比较明显的直条的纹路。好，那就刚才讲到啦，40岁以上的朋友呢，这个甲母质就是指甲的这个细胞代谢速度会变缓变慢。好，所以竖纹呢通常是在40岁过后开始变得明显。好，这是最常见的原因，也就是没带记啦哈。那如果说长期非常的疲劳或者是睡眠不足呢，这个指甲会受到一点点影响，就是指甲会长得比较不好看，而且呢就是比较容易破掉碎掉这样。那另外如果说指甲偏干燥的话，那就有可能说太辛苦了哈，是不是常常扫地啊洗碗长期接触清洁剂或者是酒精消毒液这些会让指甲板的天然油脂流失。好，那板面结构就会松散，纹路也会加深，也比较容易坏掉。好，那如果说指甲竖纹呢，有时候呢网络上的迷思了哈，指甲的纹如果很深的竖纹是不是要生大病呢？好，这个台湾事实查核中心特别就澄清，好，这不是事实哦。好，这请大家不要害怕，如果这个指甲竖纹不是说非常密集而且具有规律的话呢，这可能只是就是指甲不健康，但并不是说你要生大病的。那另外还有说指甲竖纹是不是肝啊肾脏出了问题，好，这也不是真的。好，那跟肾脏疾病相关的呢是这个指甲出现了白色的横带，横色的哈，这个叫做米氏线，它不是指甲竖纹。好，那如果说好几只指甲出现了这个横白较粗的这个条纹，才叫做米氏线，这个才代表说身体是有问题的。那当然如果你真的非常的不放心的话，当然你也可以先去看医师。好，那其实也不要害羞了，如果有担心的事情其实就应该去挂个门诊看看咯。好，所以现在简单说起来呢，如果指甲突然变得不好看，出现了横纹竖纹直条纹，首先就是正常的老化，大部分的人都是在40岁过后的话，指甲会长得比较不好看。好，那也跟皮肤的状况有关，还有跟甲状腺的疾病有关。如果你觉得看来看去你的指甲就是觉得不太顺眼，觉得怪怪的，好，那如果你觉得这是一个警讯的话，好，就请您好可以来看医生咯。好，那看指甲要看什么科呢？看皮肤科不要自己做医师哈，就自己吓自己也是蛮可怕的。好，我们来听好歌黄子轩与山平快所带来的客家歌曲《双南片给凤》，一起来欣赏。

0: 高龄化的社会已来到，70岁要换照，银发族如何安全过马路，您一定要学习，大家都要知道。
1: 清晨或傍晚出门，视线不好时，最好能穿上亮色衣物或佩戴反光配件，让开车、骑车的人看到您哦。
0: 将心比心，要用心才安全。行人过马路要走行穿线、斑马线，不能从中间任意穿越，非常危险。
1: 银发族骑机车时也要守规定，不无照驾驶、不鬼牵，也不能违规回转，还要扣好安全帽。道路上人人都守法，让银发族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好，在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出口，目前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好，在我们台61线的部分呢，南下在南寮，好，目前这里的车速只有20公里，好，非常的不好走。那双向在大庄还有南下的美山联络道，好，一样也是车速比较缓慢的。国道3号南下在 103.9, 这是前

东路段哈，好出口要排队。那中山高在南下110.4，哈，这是头份路段，这里也是在排队了。中山高双向在新竹竹北，目前在北上的部分车速比较慢，不过双向呢都是车多的。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告人，
0: 真的希望你能厘清唯一的定义，
2: 那就是下班的时候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3: 让警广在关键时刻的时候给你最清楚最及时的路况资讯，
0: 掌握安全的方向，避开车多路段，提醒你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实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好，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72公里过高架杨梅段内线车道有铁片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梯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以及南下新店到中和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30.4公里过了安坑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南下311.9公里过白河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树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桃园机场到机场系统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16线东向5.5公里林尾前外线车道有树枝掉落。台74线东向29公里过大里一，有小货车抛锚占用外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爷爷，祝你70岁生日快乐。
1: 爸，生日快乐。我们特别订了您喜欢吃的猪脚，来尝尝看。
2: 好好。
1: 爸，您现在每个礼拜还会开车去社大上课吗？
2: 会呀、啊、我们同学的感情很好呢。
1: 嗯，爸，您知道从今年5月底开始，年满70岁就要更换驾照咯。
2: 这样啊，会不会很麻烦啊？我还没换，明天开始就不能上路了吗？
1: 爸，您应该有收到监理所寄发的换照通知书，依规定在期限内办理就可以了。
2: 那我还要做些什么吗？
1: 您还未满75岁，只要做体格检查及免费安全教育与危险感知体验就可以了。体格检查是由专业医师评估视力、听力与四肢活动力等等，看看您的身体机能是否适合继续驾驶。免费安全教育与危险感知体验是参加免费的最新交通法规与安全教育课程，当中会透过模拟体验让您实际了解道路的危险情境。
2: 不用考试吧？
1: 其实啊，就是做做体检，上上课。爸，您不用担心啦，而且新的驾照可以用到75岁哦。找时间我陪您走一趟。
3: 自今年5月31日起，高龄换照的门槛年龄下修到70岁，75岁以上长者则维持每3年换照一次，并且需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4: 70岁以上长者如果主动缴回驾照，可申请 T-PASS 乘车补助，每月最高回馈1500元，补助期间2年，最高3.6万元。
5: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报。
1: 好，时间6:10，赶快连线新竹市警察局交控中心，目前在电话线上是刘锦祥警员，要告诉我们新竹市的路况。好，警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在星期一的下班时间，目前市区的车流是还蛮平顺的。那园区周边路段，像是西大食品、公道慈云、宝山高翠、光复建中、光复大学、光复介寿等路段啊，车流量是比较多的。我们园警正在处理事故的地点有景观大道快车道往市区方向、慈云龙山东路口以及北大民生路口。这边要提醒大家，如果说有经过时，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哦。
1: 好。
2: 那自115年1月31日起，不停让行人的罚则已经大幅的加重。驾驶人如果未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除了要记违规点数3点以及参加道路交通安全讲习外，

0: 那如果因肇事而致人受伤，将处新台币18,000至36,000的罚款，并且会吊扣驾照1至2年。如果致人重伤或是死亡，那更直接处36,000的罚款，并且会吊销驾照，而且还会禁止考领驾照4至5年。那之前就有一个案例，是有一名驾驶行经行人穿越道时，那无意规定停让行人，而造成行人的受伤。虽然这名驾驶已天色太暗，那行人是穿黑衣服突然走出来，以及车子太旧刹不住等等的理由来提起行政诉讼。不过最后仍遭法院判决败诉，除了需要缴纳罚款外，那驾照也会被吊扣12个月。停让行人不只是交通规定，那这更是保护生命安全最基本的驾驶责任。所以这边要呼吁驾驶朋友，如果说有行经路口时，那还是务必减速慢行，主动的停让行人，共同打造更安全以及更友善的人本交通环境。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谢谢。
1: 好，谢谢刘景祥警员，拜拜。
0: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新竹县长杨文科。提醒大家，接到陌生电话或讯息，要提高警觉，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绝对是诈骗的话术。务必记得，不随意交付个资，不听从指示汇款，不点击不明连结，秉持防诈三步骤：一听、二挂、三查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才能避免受骗上当。
1: 以上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广告。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请听众朋友注意，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也就是原来的汽车燃料使用费，已经在7月1日开征了，缴费方式及缴纳金额均维持不变哦。另外建议听众朋友透过监理服务网或手机下载监理服务 APP， iPass Money、 元大银行、永丰银行、接口支付、 BB 缴、台北富邦银行、悠游付、全支付、虾皮购物、橘子支付及 iCash Pay 等 APP 线上缴纳，省时方便又快速。
0: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报。
1: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连线桃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目前在电话线上是洪慧珍警务员。好，要告诉我们这个交通提醒。好，警务员你好。嗯
2: 哼，你好，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那现在国一南向桃园出口因下班车潮，那排队的车阵比较长，那往桃园芦竹井提早变换车道。那国二西行南桃园往机场系统受到物流及下班车流的影响，那主线车多数慢，请安全驾驶。嗯
1: 哼，好，我们常常在这个上下班时间哈，看到这个欧多拜哈，这个出了这个事故。那事实上呢，感觉就是他们的路权搞不清楚。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请警务员来告诉我们哈，比如说在这个很多的车道上的时候呢，该怎么样做到礼让？好，不要让自己变成事故呢。
2: 是，那我们在交通事故的案件中，那经常发现民众对于无号志

0: 是入口入权存在有观念误区、
1: 嗯、
0: 那其中最常见的盲点就是会坚守说转弯车就应该要礼让直行车的原则、
1: 嗯、
0: 那事实上这个原则存在一个很大的前提，那就是支线道的车辆必须永远礼让干线道的车辆先行、
1: 嗯、
0: 那这状况就是如果当两部车辆在无号志的路口交汇时、
1: 嗯、
0: 那直行车就没有拥有绝对的路权、
1: 嗯、
0: 如果直行车位于支线道，那转弯车位于干线道、
1: 嗯、
0: 那此时的支线道的直行车就必须完全的停让干线道的转弯车优先通行、
1: 嗯、是，
0: 那就是因为有许多的驾驶人就误信直行车的路权是最大的观念、
1: 嗯、
0: 那他没有减速他就变通过路口，
1: 是，
0: 那就与干就是与干道的转弯车发生碰撞、
1: 嗯、是，
0: 那导致说我们在肇事责任的研判上、
1: 嗯、
0: 就必须承担主要或者是全部的违规责任。
1: 好，那我们如何判断自己是在干线道或者是支线道呢？
0: 那我们就可以观察路口法定的交通管制设施、
1: 嗯、
0: 绝对不是看我们的路幅的宽窄或者是道路的名称哦、
1: 嗯嗯嗯嗯、
0: 是，对对，那我们就是看我们行驶的方向，如果我们看到了闪光的红灯、
1: 嗯、
0: 那路旁或者是设有红底白字的停标志，或者是路面上你看到了停的标志、
1: 嗯、
0: 或倒三角形的让标志、
1: 嗯、哼，
0: 或者是路口画设有白色倒三角形的让路线、
1: 嗯、
0: 那只要具备这上述五项管制设施其中之一、
1: 嗯、
0: 那就代表这个驾驶人他正处于支线道、
1: 嗯、
0: 那如果接近路口就要将车辆完全停止、
1: 嗯、
0: 那确定没有来车的时候才可以通过。
1: 好、谢谢我们洪慧珍警务员为我们做这个路况还有交通安全的提醒，谢谢您，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谢谢，拜拜。

好，这是当年的新好男孩 Backstreet Boys 所带来的 Shape of My Heart。 好，新的方向，不能说新的形状，应该说新的方向。好，6:27，今天节目马上要接近尾声咯。要提醒您，在国道3号北上 90.4 竹林路段外侧车道有散落物，会影响到行车。国道三甲台北联络线东向万方到木栅也是车多的。好，现在很多地方都是走走停停哦，请大家一定要有耐心咯。好，平安回家最好。最后我们安排这首可爱的歌曲，来自林奕馨所带来的公主没病。好，那歌声过后呢，我们一起来关心景广晚间新闻。好，谢谢朋友们今天提供路况收听节目。好，祝福大家，好，天天都顺利啦。好，待会就是下周明天见啦。好，一起来欣赏好歌。公主没病，来自林奕馨的歌声。

0: 景广晚间新闻。
1: 万里溪堰塞湖调降为一般警戒，桥梁夜间仍预防封闭。行政院修实案法，预防性下架入法，隐匿通报加重处罚。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游纯，欢迎收听今天7月20号星期一金光晚间新闻。考量万里溪堰塞湖坝体维持稳定的状态，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今天下午决议将警戒值从黄色警戒调降为一般警戒，不过河道仍维持红色警戒，民众不得进入。而今天晚上10点起，西堡大桥、万里溪桥、建英大桥还有中兴大桥还是维持

0: 预警性封闭，河床封闭影响到瓜农的生计，农业部也将从优从宽专案补助。指挥官纪连成说，
1: 那到今天为止，按照这个林保署所报告的相关资料来看，这个不管是溢流或者是坝顶的高度或者是渗漏的问题，目前来讲整个坝体都维持着稳定的状态，虽然说随着渗流有非常增大的迹象，可是对坝体的这个支撑仍然是没有办法做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破坏的一个迹象来看，所以说我们的这个警戒的从早上9点取消了这个红色警戒到黄色警戒，到今天下午3点观察的这个状况以后，决心中央应变中心决心再把黄色警戒降为一般警戒，河道万里溪河道维持红色警戒。
0: 万里溪桥、万里溪这个堰塞湖红黄色的警戒多日，一度影响到台铁的东部干线运行。就在灾防中心宣布降为一般警戒之后，台铁公司随即宣布即日起全线列车恢复正常运行。治安由风暴延烧，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食药署已经向行政院完成专案报告，并成立独立调查小组，明天进场厘清事故原因还有责任归属，一周内完成调查。此外，卫福部周四将提出食安法修法，十大重点包括强化业者异常通报责任，以及加重延迟隐匿或不实通报处罚，预防性下架也会入法。任兰心的报道。
2: 针对后续食安改革，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食药署20号上午已向行政院专案报告，完成所有问题及查获批号油品检验，检验结果将由食药署统一对外说明。卓院长表示，行政院将推动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修法，明定中央与地方权责，修法草案将送行政院会讨论，其中预防性下架将列为修法重点，并把这次因应食品问题处理方式适度入法，加强食安管理。卓院长说明五大修法重点。
3: 昨天我也曾再度的强调，我们有5个强化，就强化源头管理、制程管理，也强化对于异常通报系统的修正的强化，另外就是食品云这个数位的治理等等，都在我们的原来的草案修正的方向。
2: 卓荣泰院长表示，立法院已有超越版本提出，行政院将广纳各界意见，希望透过理性公开讨论凝聚共识，完善食品安全制度，重建民众对食品安全的信心。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而食药署也公布中联公司4到6月生产油品逐批检验的结果，上游的原油抽验了53件，有4件的检体不合格，而终端产品171件，有5件不合格，并将在明天召开食品风险评估咨议会，研议相关批次油品以及下游产品后续的处置措施。杨欣的报道。
4: 食药署表示，已经出货的21批油品依分源分项、逐批检验及上下游核对原则，抽验上游原油及终端产品共224件，另外有3批还没出货的油品，检验结果都符合规定。食药署副署长王德元表示，为厘清事故原因，食药署委托食品工业发展研究所成立独立调查小组，将在21号进场调查，全面检视中联制造及品质管理流程，预计在1周内完成调查。
5: 上游原油部分抽验是53件，其中4件检体不合格，均属中联批号313-115-0408及315-115-0413原油。终端产品部分抽验171件，其中5件不合格，不合格产品均使用上述2个批号的原油制成。食药署将于7月21日召开食品风险评估咨议会，邀集食品安全、毒理、风险评估等领域专家，就检验结果进行专业的确认，并研议相关批次油品以及下游产品后续处置的措施。
4: 食药署也提出修正食安法相关规划，包括增订高风险食品业者自主检验频率，特定食品业者自设实验室需要取得中央主管机关认证以及第三方验证机构抽样及通报机制等。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美国晶片股还有韩股去杠杆效益蔓延，台股今天早盘反弹超过400点，重返43000点，随后引发融资减码卖压，指数急杀翻黑，高低的震荡超过1100点，中场是下跌了221点，指数收在42000

0: 2449点，成交值缩水至新台币9838亿元。吴怡妮的报道。
1: 美股四大指数上周五全面收黑，费半从高点修正超过两成，呈现技术性熊市的迹象。台积电 ADR 续跌 2.77%， 但溢价率仍高达 12.34%， 支撑台积电独挑大梁，开盘重返2300元站回季线，也带动大盘开高121点，以42793点开出。不过大盘很快遭到反弹减码卖压，上市柜合计超过30档股票跌停，随后跌幅收敛回到平盘附近震荡。分析师陈立伟说，
2: 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平盘左右做一个震荡整理，那以现行来看的话是有上影线跟下影线，代表说多空的力道是势均力敌。那以筹码来看的话，当然外资还是偏向卖方嘛，但是其实它上周五的夜盘有回补3000口，这边是比较缓和。
1: 中东战事升温，刺激美元指数稳居100大关以上，非美货币集体承压，但新台币又属于这次亚洲货币中表现最弱，早盘重挫 1.44 角，贯破32.4元，加上七月正值外资鼓励发放与汇出旺季，美元买盘大于新台币，短期内恐将呈现股汇双杀的循环。金广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0: 外送专法将在明天上路，立委跟全国外送产业工会就提出防堵剥削、严格取缔、拒绝垄断、补齐缺口、跨部会整合5大诉求，希望透过完整的配套保障外送员还有消费者的权益。林宇晨的报道。
3: 7月21号上路的外送专法将每笔订单的最低报酬、演算法派单透明化、平台强制投保等明文入法。不过全国外送产业工会理事长陈玉安指出，目前2大外送平台都没有依照规定提供接单跟送达的时间点，将导致外送员难以举证薪资的正确性。
4: 假借专法的名义，把这个店家抽成提高到 35%， 35% 也是他据说最高上限 35%， 但没有任何白纸黑字明确去定义下来。同时平台目前还会在部分的时段强制关闭店家的这个订单系统，去严重侵害店家接单的权益。
3: 为了确保专法能够保障产业的发展，并兼顾外送员的权益，立委与工会呼吁劳动部应进一步定义营运费用及成本的概念，避免业者巧立名目征收规费。并跨部会检测新法上路的成效，随时紧盯平台是否违法及转嫁成本。今晚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0: 而交通部今天也预告了订定要2项外送相关草案，除了要求平台强化外送员交通安全训练，也保障消费者权益，未来如果外送延迟超过合理期间，消费者可以获得补偿。杨欣的报道。
5: 交通部预告订定外送员交通安全管理规则以及外送平台服务定型化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2项草案，其中业者必须对新进及在职外送员办理交通安全训练及定期回训，平台派单及系统通知则是不得妨碍外送员辨识导航及工作资讯。公共运输及监理司科长陈巧珍说，
6: 是为了要提升外送员交通安全跟强化消费者使用外送平台的权益保障，所以我们今天就预告了外送员交通安全管理规则跟外送平台服务定型化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的2个草案，那分别就外送交通安全管理跟消费者契约保障建立明确的规范，然后我们希望就是透过法制化来强化那个外送平台安全管理跟提升交易透明度，减少消费争议这样子。
5: 消费者保障方面，首次订阅会员服务7天内可以解除契约，自动续约需要经消费者明示同意，并建立续约提醒及退款机制。另外，外送延迟超过合理期间，消费者可以取消订单并获得合理补偿，系统异常或合作商家等履约风险也不得转嫁消费者。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最高检察署今天召开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检警调联谊高层首长选举查查座谈会，行政院长钟泰表示，距离9合1选举只剩下131天，要求这个检警调联还有移民署要全面启动查查，守护干净选举。任兰心的报道。
7: 115年9合1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在11月28号投票。行政院长卓荣泰要求检警调联及移民署全面防堵贿选、地下赌盘、假讯息及境外势力介入。卓院长强调，绝不容许境外势力以任何形式干扰国内各项选举。
8: 选举 可以竞争

0: 但不能被收买。公共的议题民意可以来讨论，但是不能被操纵。再一次期待检警调联以及移民各司其职，做好像世界杯守门员的角色，不要让歹徒任何一个妄想非法的行为越雷池一步，破坏国家的安宁跟进步。
1: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今年九合一选举加上年底可能举行公投，选务工作更加繁重，已增派约190名保警支援选务。
2: 我们的警政同仁呢，也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做了一些调整，我们增加了保警同仁大约是170到190位，也可以跟地方警察单位呢一起来合作，投入这个选举的选务工作。
1: 刘部长指出，境外敌对势力反渗透已上升到国安层级，政府将跨部会合作防堵境外界选，确保选举公平与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3: 外界关注潜舰国造海鲲号交舰的时程，国防部长郭立雄今天否认外界提出八月底九月初交舰的说法，他强调后续将进行深水潜航，以安全品质为上，并没有设定交舰的期限。李义泉的报道。
4: 针对国造潜舰海鲲号，立委关切八月底九月初是否会交舰。国防部部长郭立雄澄清，并没有所谓外界提到八月底九月初交舰实现的期程。
5: 海鲲号进行了相关的一些潜航的测试，那我们还是一切以安全跟品质为上，所以后续再进行深水潜航。我们没有设定期限啊，所以我想没有说一定八月底九月初这样子的一个实现的问题。
4: 据陆军采购26套阵地式无人机反制系统，但承包商创未来连续3次测评未过，也引发朝野立委高度关注。郭立雄说明，创未来测评未通过原因主要在于系统的搜索雷达与被动雷达在面对多批次的无人机时无法有效整合，操作平台无法显示相关数据，因此未达合约规范标准。但要如何填补目前阵地式无人机反制系统的战力空缺，陆军参谋长陈建义则指出，已完成后续建案作业，一旦预算获付就可立即筹获。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3: 中油炼制事业部前执行长徐汉涉贪，被法院重判25年，结果弃保潜逃6天后落网，桥头地检署侦查终结，将他和协助逃亡的女友以及友人全部起诉。徐俊秀的报道。
6: 中油炼制事业部前执行长徐汉今年3月在贪污案宣判前4天，伙同林姓通缉犯友人、林姓女友策划逃亡，剪断电子脚镣后逃往台东太麻里山区农庄，甚至要视情况偷渡出境。不过桥头地方法院接获电子脚环异常警示后，确定联系不上，依法发布拘票及通缉。桥头地检署严维德检察官随即指挥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和男子分局等单位展开追缉，陆续搜索相关处所。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7: 除查扣行车记录器、手机等重要证物外，寻获遭弃置的电子脚镣及监控手机，必迅速在4日内成功在台东县山区休闲农场查获徐姓被告及林姓男子，扣得现金21万元、砂轮机工具、手机、车辆及其他相关证物。全案侦查终结，任徐姓被告涉犯毁弃及隐匿公务员职务上掌管物品、弃保潜逃等罪嫌。
6: 另外，林姓女子及林姓男子涉嫌共同毁弃、隐匿公务员职务上掌管物品、藏匿人犯及帮助弃保潜逃等罪嫌重大，均依法提起公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晚上6:45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时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28.5公里，仁德交流道之前内侧跟中线车道有积气的残骸和碎片，导致后方回堵到仁德系统路段。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湖到汐止系统、北上汐止到五堵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段车速都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沿线都是走走停停，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90.4公里竹林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散落物，北上中和到安坑、北上新台路到汐

系统则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多拥挤，国道五号北上主线一控以及北上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和苏澳入口匝道的一控都已经启动，并且其中北上的宜兰一路到平林交流道沿线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投原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10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端也是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68线东向9公里在新竹科学园区出口匝道有往生动物，台74线西向10公里西屯二之前的外侧有大纸箱掉落。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告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统促党总裁张安乐之子张伟犯这个业务侵占罪，遭判刑一年定谳，没有到案被通缉。而张伟的妻子王淑英则是被判10个月，可以一颗罚金，缓刑4年。而王姓女子还另外涉及这个银行法，被判刑1年7个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任兰心的报道。
2: 台北地检署起诉指出，张安乐等人涉嫌违反政治献金法、业务侵占、逃漏税、伪造文书及银行法等罪。其中，张安乐之子张伟与张伟妻子王淑英被控在104年间非法办理两岸地下汇兑，汇兑金额超过1507万元，并借由人民币与新台币汇差获利约24万元。高院更一审认定王淑英涉犯银行法，维持一审判处1年7个月徒刑。王淑英不服，提起上诉，最高法院认为更一审认识用法均无违误，量刑妥适，驳回上诉，全案就此定谳。至于张伟，一二审以业务侵占判刑1年，其余8案分别判处2个月到4个月徒刑，可一颗罚金。至于涉银行法部分，先前已获判无罪确定。张安乐涉嫌违反政治献金法及业务侵占罪部分，因检方未上诉，判决无罪确定；涉嫌税捐案件则判刑8个月，得一颗罚金定谳。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北市某私立幼儿园爆发了不当管教案，多名幼童疑似被强迫喂食、孤立、学狗爬等情形。台北市教育局不仅开罚了新台币50多万元，也正式向台北地检署告发。陈伟玲的报道。
3: 教育局表示，针对台北市某私立幼儿园对幼童强迫喂食、孤立、学狗爬等不当管教行为，目前已经依刑事诉讼法第241条主动提供案件完整影像、行为人与被害幼童身份，向台北地检署提出告发，后续也将持续协助调阅影像、幼童转园安置，并结合各局处提供心理辅导和法律咨询。台北市教育局发言人钟德兴主任秘书说，
4: 教育局秉持从严从速从重原则，采取行政与司法双轨并进，目前已开罚新台币50万6千元，预计于7月底完成调查。
3: 市长蒋万安也表示，案件曝光后，他也与家长面对面了解相关陈情内容。家长也反映，目前相关法规以及罚则过轻，市府也会将相关建议反映给中央以及立法院。教育局则强调，本案除行政裁罚外，也将追究刑事责任，除伤害罪外，行为人也涉嫌妨害幼童发育及强制等罪，教育局将全力配合检方侦办。经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清春专案强力扫毒，溯源查获了一级毒品一托米纸的分装厂，将罗姓药头具体到案。徐俊秀的报道。
5: 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调查一起毒品案，发现上游分装毒品线索，于是报请高雄地检署指挥侦办，持搜索票前往高雄市苓雅区一带，溯源居提第二层药头45岁罗姓男子，破获一托米纸分装厂，现场有1到3级毒品，其中安非他命多达768包，重约2公斤，还有1公斤的一托米纸烟油。左营派出所杨志娟所长说，
6: 现场查获大量2级毒品、安非他命、摇头丸、3级毒品卡西酮，以及1级毒品一托米纸、烟油、烟袋、原料、分装工具、磅秤及犯罪所得等证物。
5: 专案警询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已请高雄地检署侦办。左营警分局表示，警方将持续追查毒品上游，针对毒品犯罪加强打击力度，呼吁青少年暑期应多从事健康休闲活动，远离毒品诱惑，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误触毒害，抱憾终身。尽管

0: 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诈骗集团再出奇招，新北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就指出，诈团近期会先透过假投资话术来诱骗被害人，再以超商的交货变作为交付金钱的管道，躲避警方侦查。统计近一个月共查获了诈骗赃款2600万元，成功拦阻被害人遭诈。刘威的报道。
2: 全台警方不断强化试诈宣导，也和超商金融业者合作，深化跨域联防，让诈团无所遁形。新北市警局近期查获一起诈骗案件，被害人在网络上遭投资诈骗，并被对方要求前往超商以交货变寄送45两市值约新台币850万元的黄金，以此作为投资资金。所幸警方及时掌握情资，追回遭诈财物。侦四队副队长李中谦说：“
3: 本大队及时成立专案小组，加强查缉，短短一个月内即查获超过50件诈骗包裹，查获现金超过新台币1000万元，黄金3.62公斤，总价值超过2600万元。”
2: 此外，新北刑大提醒，诈团不仅利用交货变系统的线上物流查询功能，掌握配送状态、远端指挥车手取件，更因为取件过程不需要核对身份，还有货物内容，使车手得以快速领取包裹，完成金流转移，借此制造警方查缉断点。呼吁如有类似情事，民众应该先向辖区警方求证真伪，避免成为诈团眼中肥羊。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刑事局则是持续深化警银合作，今年1月跟远东银行签署了防诈合作备忘录，强化可疑交易拦阻以及虚拟资产联防。截至6月底，远东银行累计拦阻了4000笔近5.5亿元潜在的诈骗交易，展现警银联手打诈的成效。任兰心的报道。
4: 为因应诈骗金流快速移转，政府修法建立金融电子支付及虚拟资产跨域联防机制，完善金融机构与虚拟资产业者资料交换及合作法制，提升可疑交易拦阻效率。刑事局长邱少洲表示，刑事局2026年1月携手远东银行推动联防，拦阻成效卓越，期盼带动更多金融机构加入防诈。
5: 今年一到六月，在自主管理机制上面就已经拦阻了这些可疑的交易将近3000笔，可疑的这个汇款大概有3亿元。那如果加上结合虚拟资产的交易所双向的联防，加上银行本身柜台的这些拦阻机制，有超过4000笔的可疑交易被拦阻下来，金额超过5.5亿元。
4: 刑事局指出，2026年6月全国受理诈骗案件11437件，财损金额47亿元，相较2025年同期分别下降 30% 及 47%。 刑事局预计在8月份调整诈欺案件分类，区分为电信网络诈欺、非电信网络诈欺及假性财产犯罪，作为后续防治策略宣导重点及查缉依据。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一名42岁的丁姓港籍男子以及一名30岁的国籍女子，在大巨蛋因为周边商品寄放的问题起了口角，进而衍生肢体冲突。警方获报后到场处理，依涉违法移请裁处。陈伟玲的报道。
6: 台北市信义警分局三张里派出所接获通报，一名42岁的丁姓男子与30岁郭姓女子在大巨蛋发生肢体冲突。警方到场后了解，双方因为购买周边商品后的纸箱放置问题产生争执。过程中，丁姓男子抽出皮带挥打郭姓女子，郭姓女子也一度以疑似柔道的动作试图摔倒丁姓男子。台北市信义警分局三张里派出所副所长张玉琪说：“
7: 警方到场了解，双方为熟识友人，均表示无提出伤害告诉之意愿。”全案将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第80条规定移请裁处。
6: 据了解，丁姓男子为香港籍，来台工作，与郭姓女子是朋友关系，并相约要一起观赏中职明星赛，没想到会发生肢体冲突。警方提醒民众，遇到纠纷时应该以和平方式沟通协调，避免因一时情绪失控导致肢体冲突而触法。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香港资深影帝谢贤今传今天离世，享受89岁。谢贤自50年代起走红，一生的形象风流倜傥，曾有过2段婚姻，分别是台湾艺人珍珍，还有香港艺人迪波拉，一双儿女分别为谢霆锋还有谢婷婷。2022年，谢贤凭借着在电影《杀出个黄昏》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成为获奖最年长的金像影帝。目前登革热没有疫苗，也没有特效药，国务院与成大医

0: 学院合作发现双特异性抗体可以精准抑制登革热引发的细胞激素风暴重症，未来有望作为全新的治疗药物。杨欣的报道。
1: 全球每年有将近4亿人感染登革热，其中部分

0: 那我想这也奠定了一个更深的一个发现，就是我们从过去实验室的发现，一步一步的能够证明说它是具有潜力用到治疗病人的身上。
1: 成大医学院特聘教授王真仁指出，未来将持续进行动物模式及临床前研究，进一步评估双特异性抗体的安全性与治疗效果。未来除了可以应用在登革热治疗外，也可能进一步应用在 COVID-19、兹卡病毒及日本脑炎等的广效抗发炎生物药。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2026舞动全能体育嘉年华将在9月6号登场，今年集结了匹克球、还有无人机足球、街舞、还有花式跳绳等新兴的运动项目，鼓励亲子同乐，即日起开放报名。吴依妮的报道。
3: 2026舞动全能体育嘉年华，
4: 由中华民国体育运动总会主办的2026舞动全能体育嘉年华，9月6号将在华山文创园区热闹登场。今年以运动生活 play 一下为主题，将运动带进日常，不论是否有运动习惯，年龄大小，都能在现场找到运动的乐趣。体总会长叶正彦说，
5: 舞动全能体育嘉年华，它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推动全民运动，促进亲子的共融。那么希望运动不只是在竞技场域，而且希望运动能够成为每一个人生活中的一部分。
4: 今年现场也推出集章闯关活动，邀请大小朋友放下手中的3C， 体验街舞、花式跳绳、竞技叠杯、滑板等运动项目，完成就能兑换限定纪念品，即日起开放免费报名。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微弱西南风的影响，清晨到上午，台湾的中南部地区还有澎湖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其他地区以及金门跟马祖则是多云到晴。午后的西半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以及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明天的东南部地区则是要留心粉风。再来关心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跟中部都是晴天后午后雷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是落在26到36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何梅。在你眼中，夜晚时光该如何流动？无论想和朋友开个 party， 或是独自品味愉快，都让景广为你的夜晚增添精彩。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

放心尽管，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尽管。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好，我们直接关心省道消息哦。在台九线的万里溪目前解除了黄色警戒，下游堤防以外的河道维持红色警戒，严禁任何的人员跟车辆来进入河床的区域。

再来是台一线，台一线的南下 300.3 公里，六甲路段的四要带刚刚接获排除。台八线东向 7.7 公里，东关路五段149巷，这里有竹子垂下来。台68线的东向9公里，竹北匝道有小动物躺平不动。台74线的西行10公里，西屯二出口前的外线有大纸箱掉落。路网图的部分，国道1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北上梯顶到汐止端，南下的梯顶到下塔悠，国三南下的环东到南港系统，新店到中和土城到树林都不到50公里的时速。国道5号北上的雪山隧道车多，还有排队定点进雪山隧道哦。台65线的板桥二往土城交流道，台64线中和往中和一都是排队中。国道2号的大竹到机场系统车子多，新竹路段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的台74线从德到太平走走停停。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未保持安全距离是道路交通事故常见的肇事原因之一。许多驾驶人因为跟车太近，一旦前方车辆突然减速或刹车，往往来不及反应而发生追撞事故。
1: 提醒驾驶朋友，行车时应依车速、路况及天候状况保持适当安全距离，尤其在雨天、夜间或车流量较大的路段，更应提高警觉，预留足够反应时间与刹车空间。安全距离不是浪费时间，而是保护自己与他人的重要防线。
2: 开车不抢快，不贴车，给自己多一点反应空间，也给行车安全多一份保障。保持安全距离，预防追撞事故，平安出门，快乐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因为有你，
4: 因为有你，
3: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4: 带着最轻松的心，
5: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从晚上七点到十点的时光。目前路网图上面呢，在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是车多速缓的状况，车速大概是不到40公里哦。那么在国道三号的部分，目前则是从香山到古坑双向看起来都是一路顺畅好通行的哦。接着是在省道的部分哦，省道在台74线往东，也就是往雾峰的方向，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路段车多的状况已经有疏解了。那么另外在这个往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是往彰化的方向，在10公里的地方，原本就是在西屯二这个交流道之前呢，外侧车道有大纸箱散落的状况，那么也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了。接着是在待会儿晚上夜间施工的部分哦，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雾峰方向，在10.9到11.2公里西屯二到西屯三这个路段，外侧车道以及路间都有隔音墙工程，时间是从晚上的9点持续到隔天早上的6点，要多加留意咯。另外则是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的外侧有这个施工三角锥的摆放，那么后方车流比较大，要多加留意了。接着是台中市的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中闽南路往公益路的方向呢，则是在过向上路的外侧也有施工。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从龙富路到环中路这个路段都是车多速缓的。

这一首是 Michael Jackson 的 You Rock My World。 那么在这个路网图上面，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一样还是车多速缓的状况哦，那么车速大概维持在40公里左右。接着是在国道3号的部分要提醒大家，也就是在这个明天礼拜二到礼拜四的晚上8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会在国道3号北上166到164公里是大甲路段，这边北上出口匝道呢是会封闭施工的，所以建议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从礼拜二到礼拜四原本预计要从大甲交流到北上的话呢，这里就要多加留意了，可以提前改道哦。那么接着是在这个台中在这个省道的部分，省道台74线往东是往雾峰的方向 10.9 到 11.2 公里，西屯2到西屯3路段外侧车道与路间有隔音墙的工程，那么这个工程会从晚上的9点持续到明天早上6点钟。台中市区的路况部分哦，是在台中市的丰原区三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的外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接着是在中明南路往公益路的方向，过向上路外侧呢有施工。那么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在龙富路到环中路这个路段，这边是车多的状况哦。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外侧则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多加留意了哦。

0: 姐姐，别拦本宫，今天老娘不把那几个带头孤立我家闺女儿的死孩子是一丈红，我就改姓。走，
1: 妹妹冷静啊，你这不叫出气，你这叫做冲动误事。你要是跑去学堂抓狂，他们一状告到皇上那儿，我们岂不是从受害者家长变成校园施暴者了？
0: 哎呦，那你说怎么办？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女儿被他们当透明人欺负，每天回家以泪洗面，我这做额娘的心都要碎了。
1: 妹妹，我们在后宫这么久了，能屹立不摇，靠的是脑子，而不是拳头啊。
0: 哎，说的也是，姐姐，那能怎么做呢？
1: 最近皇上不是昭告天下百姓，终止霸凌，勇敢说不吗？我们要做孩子的后盾，让孩子啊有勇气拒绝霸凌，也要通报学堂和老师，大家一起合作，才能真正的终止霸凌。
0: 姐姐说的是，
2: 没有人是局外人，每个制止的声音，每次勇敢的通报，都是终止。

别伤害的关键力量，让我们成为每个被霸凌者的后盾，让他们有勇气说出终止霸凌，勇敢说不。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这一首是茄子蛋的《恰似你的温柔》。那么在目前路网图上面呢，在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一样是车多速缓的状况，车速大概是落在40公里左右。接着是在国道三号的部分，要提醒大家，在今天晚上礼拜一到礼拜三呢，每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6点，国道三号呢，在北上中港系统交流道路段呢，在入口跟出口的匝道都会进行这个施工封闭，那请您如果会路过这个路段要多加留意哦。那么接着是在从明天，也就是7月21号到7月23号，是从明天礼拜二到礼拜四的这个国道三号施工部分呢，是在大甲交流道这个路段，北上166到164公里，大甲交流道北上的出口匝道会封闭施工，时间是从这个晚上的8点到隔天早上6点，所以如果您会路过这些路段，要记得提前预估跟这个改道哦，要多加留意了。在省道的部分，台74线往东雾峰的方向，在10.9到11.2公里西屯2到西屯3这个路段呢，外侧车道还有路肩都有隔音墙施作的工程，要多加留意哦。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在台中市的丰原区三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慈龙街之前的外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后方的车流比较大。接着是在这个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在台中市的中民南路往公益路的方向，过向上路这个路段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多加小心。在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从龙富路到环中路这个路段是车多的。以及接获个最新的消息，是台74线往东雾峰方向的太平出口这里是车多排队的情形哦。那建议您可以提前改道，改这个下交流道，或者是要再下一个交流道了。那么一起来听这一首，是这个进击小子的薄荷糖。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仁德路段，今天下午发生自小客车疑似因为闪避车道上的掉落物失控，遭营业办连结车撞击，导致自小客车内一人死亡，四人受伤，事故原因由警方厘清当中。一辆高雄客运中型巴士受困茂林山区路边的水沟，警方迅速联系客运公司派车拖吊，发现车上的乘客是两名高龄的长者，协助平安脱困，并再往新威地区接驳返家。徐俊秀报道。
1: 高雄市警局六龟分局茂林分驻所所长张志煌、警员简家祥获报后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副所长吕开平说，
2: 一辆客运中型巴士在高市132线对外通行道路行驶途中，不慎车身右侧轮胎突滑落至道路水沟旁，导致车体倾斜卡在沟渠无法动弹，警方紧急赶往现场进行交通管制，并全力协助司机及两名高龄乘客安全下车脱困，所幸无人员受伤。
1: 考虑到山区交通不便，而且烈日当头，警方本着为民服务的精神，调派警车将两名长者贴心接驳到新威地区的客运站候车，顺利转乘其他大众运输工具前往目的地。警方也同步通知客运公司派遣大型拖吊车辆前来救援，顺利将受困的中型巴士安全脱离水。

0: 沟并一致，道路全线恢复双向车道正常通行。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中华邮政推出寿险指定联络人服务，65岁以上的要保人可以指定家属担任联络人。未来办理具风险性的寿险业务时，中华邮政将主动通知指定的联络人，希望透过家属及时提醒，降低高龄保护的受骗风险。杨欣报道。
2: 中华邮政副总经理蔡文庆表示，要保人在契约有效期间内可以随时会同指定联络人，携带双方身份证到各地邮局办理。指定联络人以一人为限，并且限配偶、父母、子女、祖孙或兄弟姐妹等亲属，并需要提供手机号码、以利同步电话及简讯通知。
3: 那要保人只要你是有指定联络人的一个设定的话，只要年满65岁，他在办理一些比较风险性的寿险业务时，譬如说保单借款部分提领，还有终止契约或开启保单非临柜借款的功能，这些风险性的寿险业务时，我们邮政公司会主动跟联络人来联络，并同步传示一些简讯，然后透过家属及时的关怀跟提醒，达到劝阻效果，降低年长者遭诈骗风险，强化高龄保护的风险防护网。
2: 蔡文庆表示，如果要保人日后变更联络人，将依最新申请资料办理，不会另行通知原指定联络人。另外，如果要保人与指定联络人意见不同时，中华邮政会先请双方沟通，但若还是没有共识，仍将尊重要保人的决定，以要保人的意见为主。新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原民会宣布，原来歌舞让彼此更靠近三大活动正式启动，来自世界各地的原住民族表演者轮番上阵，邀请民众七月底共襄盛举，从新北屏东到台东，体验三大原住民族的乐舞盛宴。李义成报道。
4: 加油台湾，谢谢。
5: 具有阿美族身份的美国职棒大联盟球员费仔以祝福影片助阵。原民会今年规划办理三大原住民族乐舞盛宴，包括7月31号到8月2号在新北市市民广场登场的我在阿罗哈台下文化节，9月5号在屏东县立体育馆马达莉莉音乐节，以及10月31号到11月1号在台东森林公园举办帕西瓦利原住民族国际音乐节。原民会主委曾志勇表示，今年原民会成立30周年，将以具备文化自信姿态走向国际。
4: 我们连续举办这样的文化飨宴，是要让台湾，是要让全世界知道，我们台湾的原住民是独一无二，可以打开我们所有跟我们原住民的朋友来做世界交流的一个平台。
5: 原民会邀请全台民众一起感受跨越太平洋的文化嘉年华，体验最美丽、具包容力的台湾多元族群价值。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微弱的西南风影响，清晨到上午，台湾中南部跟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跟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6度；中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南部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东部晴时多云，26到32度；离岛多云，短暂阵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柔柔纯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呢？
1: 哦，是秦贵妃啊，当然咯，这台哦可是配备最新技术的辅助驾驶系统，不仅有 ACC 自动跟车，还有车道至尊功能，我完全不需要自己驾驶，方便得很啊。
0: 所以这手根本不用握在方向盘的意思吗？
1: 没错，我这纤纤玉手到现在还能保养得这么好，那就是因为出众的工作都有人代劳，都什么时代了还要自己来，这样我还称得上是贵妃吗？
0: 但万一突然前面有车插进来，它会自动停下来吗？
1: 这个我研究一下。
0: 还有啊，那万一前面有施工，它会知道吗？
1: 这个可能要
0: 哎呦，辅助驾驶就是辅助用的嘛，开车还是要全程专注，不可以松懈。难道你连服侍皇上也要仰赖机器啊？
1: 那怎么行呢？服侍皇上这么重要的事情，当然要自己来啊。
0: 既然这样啊，侍奉皇上这个重要的任务，你还是放心的交给我吧。
1: 什么？那怎么行呢？
0: 哎呦，你辅助我就好，主要还是我来，不用跟我客气，我辛苦点没关系啦。
2: 现今汽车功能求新求变，开发许多有助于行车稳定性的功能，但对于路况及时变化反应仍然有所局限，所以请驾驶朋友行驶快速道路时，不要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视线仍然需要专注在前方，握好方向盘，并和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以便随时介入，才能避免意外找上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国道路况，
4: 为大家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的易安，来为我们说明今天国道夜间施工的路段。Hello， 易安。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在今天晚上施工的部分，首先有个已经正在进行的施工是在国道三号南向的166到169，在大甲到中港系统路段，那目前是在外车道进行伸缩缝的更换施工作业，那预计会施工到7月22号星期三的中午下午一点，那它下午一点过后会再变换车道，变换至内二车道，持续施作到星期五的下午的五点，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在今天晚上的施工部分，首先在晚上的八点到隔天早上的六点，会在国道一号南向的225.2到229.3，在北斗到西螺路段，那会在外二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66.4到161.5，那会在台中系统到后里路段会轮流封闭车道进行线圈修复的施工作业。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四号西向的10.8到7.7，在台中系统到神冈路段，那会在外二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接下来在晚上的九点钟到隔天早上的六点，会在国道三号南向的227.1到230.3，在南投路段会在内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三号双向的193.9到196.4，在和美到彰化系统路段，那会轮流封闭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三号双向的242.4到250.5，在竹山到南云路段，那也会这路段会轮流封闭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最后在今天晚上有个匝道封闭的施工，是在晚上的八点钟开始到隔天早上的六点，会在国道三号北向的中港系统的出入口进行匝道封闭的施工作业，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Hello， 易安，那跟您确认一下，那个在国道三。

0: 号的部分是 242.4 到 250.5 对吗？
1: 对，
0: 哦，
1: 对，没错。
0: 好好 ,OK,OK, okay, okay, 那我们再更新。谢谢哦，谢谢依安，晚安，
1: 谢谢，
0: 拜拜。好，那么在这个省道的部分再帮大家更新，在台17线南下30公里，也就是在鹿港路段呢，路面油渍的状况已经有得到排除了，可以放心通行。另外则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往雾峰的方向，在 10.9 到 11.2 公里西屯2到西屯3这个路段，外侧车道以及路间有隔音墙施作的工程。那么这个工程会从晚上的9点持续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则是在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的外侧车道有施工三角锥摆放，中明南路往公益路的方向过向上路的外侧有施工，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从龙富路到环中路是车多的情形，从三明路往这个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地方外侧呢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要多加留意咯。
2: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3: 各位听众好，我是菲菲，欢迎收听今天的和平守护者。在人生遭遇危急时刻，总有人挺身而出，用专业与勇气守护生命安全。今天特别邀请到苗栗县警察局大湖分局中心派出所的刘子成刘警员，他在山区执行勤务时，凭借丰富经验、冷静判断与坚定信念，成功营救受困民众，让一场可能发生的旱事画下平安句点。也因为这份无私奉献与尽忠职守的精神，荣获好人好事楷模表扬。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这段惊险的救援历程，以及他获奖的心路历程。请问刘警员当时是怎么发现这件事情的？
4: 其实当时蛮巧合的啊，因为我们巡逻的时候接续处理了两件为民服务案件啊，先是巡逻途中发现了一辆自小客车临停在路旁啊，当时围了蛮多人啦啊，一位驾驶就突然告诉我说：“欸，警察先生，前面不到200公尺处有一台车掉到悬崖了。”我听到，我其实蛮紧张的，我吓到，就马上冲过去查看啊，现场有点吓人啊，就一辆自小客车，它驶出路面了啦。路面旁边边坡，距离河床大概两三层楼啦。那好家在说，车子是被边坡旁的树木卡住啦，所幸没有跌入河床。那我们就立即协助驾驶脱困，然后并安抚驾驶的情绪，然后在现场指挥交通，直至拖吊车到场，将车辆顺利拖起，我们才离去。
3: 车子车身的部分，它是多少车身是已经快要跌落那个河床了？
4: 它大概三分之一右侧的车轮基本上就是侧倾了，然后所以其实现场有点危急啊，但是驾驶还是可以脱困的。因为它其实只有侧倾，没有很严重，因为卡在树木旁边。
3: 当下那个驾驶一定吓坏了，那你是怎么让他先离开车子的？
4: 我们是先将车辆的车门打开，然后协助他脱困，因为他其实有点受到惊吓，然后有点不知所措，所以我们协助他先下车。啊，下车了之后，我们才立即请拖吊车到场，协助后续的处理。
3: 靠着丰富的经验，在碰到紧急状况的时候，真的会非常的紧张哦。那呢，除了先稳住自己的心，以民众为优先，立刻施以援手，那当下你是怎么先安抚他的情绪？
4: 其实我也没有跟他说太多，就是说没事，我们已经到了这样子。他说他当时驶出边坡的时候，脑袋一片空白，然后说我们突然出现，就好像黑暗中突然迎来了一道光。
3: 我想当下一定觉得非常可怕，因为他可能想说完蛋了，我可能会这样掉下去。
4: 所以他后续蛮感谢我们的啦。
3: 收到他的感谢，那你心里感觉怎么样？
4: 我觉得我就是在做我平常该尽的本分，该做的事情。其实我也没有特别刻意要求说自己一定要做到什么程度啊，就是尽可能的替台湾这一块土地帮助人民啊，还是说做一些善事，对我来讲都是一个正向的回馈。
3: 在听到获得好人

0: 考试楷模奖项的时候，你第一个想法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我会得奖蛮意外的啊，因为此时此刻正在执行的其他学长姐也是努力的守护着台湾这一块土地跟人民 并竭尽所能啊，我只是比较幸运而已，可以被大家看见啊，我相信其他学长姐一定做得比我更好啊。未来我还是会一本初衷啊，尽力完成我当下该做的事情。
0: 虽然获奖让你感到意外，但相信这都是你默默耕耘的成果，可以一直维持警察的初心，一直持续的为民服务，真的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那通常在碰到危难的时候，你是怎么先克服恐惧，奋不顾身的完成手边要先做的救援工作？
1: 克服恐惧哦，其实我没有特别去克服恐惧，因为我觉得这个本来就是我应尽的职责。那我当下当然就是想说先让民众脱困为第一优先啦，我可能会把自己的安全置之于脑后，我是属于这种类型的人，脱困了之后可能才会回忆起说当下有多恐怖有多可怕。其实我觉得警察就是脱了制服就也是一般民众啦，那我不会把自己置身于事外啦，我会设身处地的去替民众着想说如果我今天处在他的状况，那我是不是会很恐惧？这时候如果突然有一个警察出现，那他怎样的做法会让我觉得说是有点得到救赎的感觉，不会在当下就是被恐惧埋没。
0: 最后想请问刘警员，对于民众行驶山区道路有什么要叮咛的地方？
1: 建议民众驱车前往山区的时候，出门前要先检查车辆的状况啊，并注意行车安全啊，因为山区就部分道路狭窄啊，行经狭窄路段应减速慢行啊，而且山区道路容易会有落石的情形发生，尖锐的碎石掉落路中可能会导致说轮胎遭刺穿啊，前往山区应备有补胎剂或是备胎，还有简易的更换器具，可以自行更换备胎啊，以免轮胎遭异物刺破了啊，需浪费数小时的等待救援时间啊。若无法排除，仍可拨打110电话求助我们。建议说去下载我们警政署有一个警政的 APP， 它会有定位系统，它会直接跟我们的警指中心联系，它会有一个报案的定位联系，紧急状况可以使用警政署的警政 APP。直接拨打报案电话。
0: 警政 APP 真的很好用，大家一定要赶快下载哦！不仅可以报案，协助更精准的定位，还可以收听警广，掌握最新路况。那如果当下受困在山区，可以先如何自救呢？
1: 如果说像摔落边坡这种，因为它第一时间车窗有可能车门会被撞击，然后没办法打开，第一时间可以先打开车窗，我们可以从车窗那边脱困。再者就是说把车辆熄火，因为有些人当下一时紧张会不知道要先熄火，有可能会导致车辆着火，然后拉起手刹车，避免车辆再滑行下去。
0: 非常感谢刘子成刘警员积极的协助，让民众成功脱困，维持山区安全。今天的访谈让我们看见警察工作的另一个面向，不只是维持治安，更是在危急的时刻守护生命，传递希望。每一次成功救援的背后都凝聚着专业训练、团队合作以及对人民的责任与使命。再次恭喜刘子成警员荣获好人好事楷模，也感谢他默默付出、无私奉献，成为社会的温暖力量。也期盼透过今天的分享，让更多人了解山区的行车安全，并向所有坚守岗位的玻璃士大人致上最诚挚的敬意。谢谢你的收听和平守护者，我们下次再见。
2: FM 94.5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欣。那么在目前路网图上面，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车多速缓的状况有得到一些疏解，目前车速大概落在40到50公里左右。接着是在这个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帮大家做一个会诊。从晚上8点开始的国道施工部分是国道一号北上166.4到161.5公里，台中系统到后里路段，因为有线圈修复的工程，所以会轮流封闭车道，请您要依照现场指挥行驶。接着国道一号南下在225.2到229.3公里，北斗到西螺路段这边外侧两个车道有。

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四号往西是清水的方向，10.8到7.7公里，神冈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是有跑铺路面的工程。接着在这个台中国道三号的北上，在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匝道呢，是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会封闭起来哦。国道三号北上中港系统出入口的匝道是施工关系会封闭起来，请您要记得改道。那么以上这几个施工状况呢，都是从待会儿晚上8点进场，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接着在省道的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的方向太平的出口呢，车多排队的状况，请您要多加留意了。接着在这个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往东，也是雾峰的方向，西屯二到西屯三这个路段外侧车道以及路间有隔音墙施作的工程，那这个工程会从晚上的9点持续到隔天早上的6点哦。哎，刚刚好像没有提到公里数，这个公里数是在10.9到11.2公里，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10.9到11.2公里，是这个西屯二到西屯三路段外侧车道还有路间呢都有隔音墙工程，晚上9点会开始。台中市区的路况部分，在台中市的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从龙富路到环中路路段呢是车多的状况，那么中明南路往公益路的方向过向上路的外侧有施工，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则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的外侧则是有施工围篱摆放，施工三角锥摆放，这边也要多加留意哦。那么一起来收听这一首是有趣的原子邦尼的外婆的泡泡糖。

这一首是原子邦尼的《外婆的泡泡糖》。在目前路网图上面呢，国道一号北上95到91公里新竹路段车多速缓的状况又回去了。目前的车速大概是落在35公里左右，所以又开始塞起来了。那么在夜间施工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在166.4到161.5公里，台中系统到后里路段有这个线圈修复的工程，这个工程呢会轮流封闭车道，所以依照现场的指示去行驶就可以了。国道一号南下在225.2到229.3公里。北斗到西罗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四号往西是清水的方向，在10.8到7.7公里神冈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是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在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匝道，因为施工的关系会封闭起来，要多加留意。接着在省道路况的部分，省道是台74线这个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雾峰的方向，在10.9到11.2公里往雾峰的方向，从这个西屯二到西屯三这个路段外侧车道还有路肩会从晚上9点做这个隔音墙的工程哦。那么另外则是台16线往东是往信义的方向哦，在林尾路段的外侧有很多树枝的状况已经得到排除了，所以您可以放心通行哦。

0: 大家好，我们是
1: 7 to 8，
2: 热情不应该因为一场大雨熄灭，
3: 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该鼓起勇气，
4: 继续往目标前进，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5: 尽管也会一直陪伴左右，给你加油打气，
2: 提醒你现在时间
3: 晚上八点钟。

晚上的8: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北上166.4到161.5台中系统道后里轮流封闭车道施工，南下的225.2到229.3西螺路段的外线两个车道是施工的。国道三号南下的166到169公里中港系统过后的外线车道，北上的169到中港系统北上的入口都是在施工。国道四号的西行10.8到7.7神冈路段外线两个车道路面施工。路网图的车潮，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都不到50公里。在新竹路段，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车多的。好，晚上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所在的位置有没有下雨或午后雷阵雨等等的情形，要特别留意前车动态。路况的更新消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考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燕姐，最近天气不稳定，明天我们要拜访客户，会经过山路，可能会下雨哦。你视力比较差，我来开车好了。
1: 可是路你熟吗？
0: 不熟啊，但没关系，你可以当导航啊。而且我年轻，眼力体力都比你好，我只要注意看沿路公路局设置的 CMS 道路可变资讯系统显示的最新路况以及管制注意事项就没问题了。
1: 所以等一下见到客户也是你跟他们谈喽？
0: 不是不是啦，我在旁边观摩，毕竟燕姐你啊口才无人能比。
1: 你这样的意思好像是在说我40岁过后眼力体力都不行，只剩一张嘴喉累累吗？
0: 啊，燕姐燕姐，我没有这个意思啦，像你的听力就很好啊。等一下开车的时候啊，我负责看 CMS 的路况资讯，你只要听警广播报路况就好，这样我们分工合作，公路局辖管防灾讯息揭露的两种管道我们都兼顾咯。
1: 小飞呀、啊，你这是在派工作给我吗？
0: 不是啦不是啦，燕姐我哪敢啊、还是燕姐你要开车。
1: 你还说你不是派工作给我
0: 啊？我不是这个意思啦，那个燕姐不要误会我。
2: 为了提供及时路况资讯，公路局在许多公路沿线设置 CMS 道路可变资讯系统，提供用路人随时了解前方路况及管制讯息，也同步与警广串联，透过广播随时更新重要交通路况。开车出门注意 CMS 看板资讯并收听警广，行车更加平安顺畅。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FM 94.5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10点的时光。那么目前路网图上面，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车速有回升哦，到40公里左右。接着是在这个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那目前已经进场的呢，有国道一号北上166.4到161.5公里，台中系统到后里路段有这个线圈修复的工程，所以会轮流封闭车道，请您要依照现场的指挥行驶哦。接着是国道一号南下225.2到229.3公里，北斗到西罗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四号往西是清水的方向，10.8到7.7公里，神冈路段外侧两个车道也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在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匝道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这里没有办法进出，要多加留意咯。在省道的部分接回一个好消息，是台八线往东7.7公里，在东关路五段这个路段往东是往和平的方向，在这个东关路五段的地方有竹子垂落的情形，目前已经得到排除了。接着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的方向，10.9到11.2公里，西屯二到北屯二这个路段外侧以及路间呢，是有这个隔音墙施作的工程，工程会从晚上的9点持续到隔天早上6点钟哦。那么提醒大家，就是目前呢，在万里西桥。台九线的万里西桥双向呢，都是因为配合堰塞湖的这个状况，就是要进行预防性的封桥。封桥的时间是从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后续会再视这个堰塞湖溢流或者是水位的状况去机动性的做调整。所以如果您近期或者是这两天会到花莲去，那并且呢会在路过这个路段，就是万里西桥这边的话，也要请您多加小心哦，依照现场的指挥行驶。那么在这个台61线南下169公里是县西路段哦，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

那么目前公路局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请您多加一点耐心。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的外侧有施工三角锥的摆放，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呢，则是有这个施工围篱的摆放。那么另外在中闽南路往公益路的方向过向上路的外侧是有施工，要请您多加小心哦。路过这边的这些路段呢，就是开车的时候都要多加当心，减速慢行。一起来听这一首怀旧女郎的《Just a Kiss》。

这一首是怀旧女郎的 Just a Kiss。 在路况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车多速缓的状况有回升哦，目前车速是落在80公里左右。接着是在夜间施工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 166.4到161.5公里台中系统到后里路段这边有线圈修复的工程，会持续到明天早上6点钟，那么也是要轮流封闭车道的，所以这边的话就要请您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225.2到229.3公里北斗到西螺路段这边外侧两个车道有路面跑。

0: 铺的工程。国道四号往西是清水的方向，10.8到7.7公里。神冈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有跑铺路面工程哦。国道三号的北上，在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匝道，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会封闭起来。封闭起来，请您要记得改道行驶，多加留意了。那么接着在这个省道的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169公里县西路段这边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要请您多加留意哦。这个路段的散落物呢，公路局已经有派员前往协助处理了，所以请您多一点耐心。那么在这个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雾峰的方向，在 10.9到11.2公里西屯2到西屯3路段呢，外侧车道还有路肩都有隔音墙施作的工程，工程时间是从晚上9点，也就是大概快一个小时之后晚上9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所以请您要依照现场指挥行驶哦。那么在台中市区的路况部分，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外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中闽南路往公益路的方向过向上路这个路段外侧则是有施工，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多加留意咯。一起来听这一首是天使嫉妒的生活。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0: 要赚钱要赚钱了，这一支哦真的很不错呢。
1: 怎么了？我先没好扛哎，也分享给我知道啊。
0: 哎呦，就之前我跟你说那个约会的对象啊，
1: 就是那个在交友软体上认识的北桃北荣誉会员高材生吗？
0: 对啦，就是他。人家哦跟我透露说有个内线的投资消息，还有专员跟我介绍投资标的呢。要不是你问哦，不然我是不会随便跟别人讲的哦。
1: 那他是不是要你加入赖群组啊？
0: 对呀、里面哦有投顾老师指导，还有好多人回报说他们都赚钱呢。那我就跟着操作，还真的有拿回一些获利耶。
1: 那他是不是要你投资更大笔的资金呢？
0: 那当然啦、这样才能赚更多嘛。
1: 那是不是出金还要缴保证金或手续费呢？
0: 哎呦，阿燕，你很有经验呢。是不是你也有偷偷投资没报名牌给我？
1: 阿谦，来跟着我深呼吸一下。
0: 怎么了吗？
1: 我要告诉你，
2: 你被诈骗了。
0: 什么？怎么可能？我的生活费都投资在里面了呢。诈骗怎么会找上我了？
1: 你先不要那么伤心啦。身为你的好朋友啊，你的生活有困难，我一定会帮你的啦。
0: 不，我的500了。
1: 你投资500万哦？
0: 不是啦，500块啦。
1: 好啦，500块而已。你学到教训哦，下次记得千万不要又上当了。
3: 诈骗集团常透过网络社群或交友软体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货币的名义吸引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接着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等说辞引诱民众投入更大笔的资金，后续再以缴保证金、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往往等到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是网站关闭时，才意识遭到诈骗。提醒您，高获利必定伴随高风险，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轻信来源不明的投资管道或网络连结，可多利用打诈仪表板掌握最新诈骗讯息，以免受害。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这一首是曹格的《天使嫉妒的生活》。在目前路网图上面呢，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车多的路段已经得到疏解了，可以放心通行咯。那么在国道一号北上 166.4到161.5公里台中系统到后里路段有线圈修复的工程，会轮流封闭车道，请您要依照现场指挥行驶。国道一号南下在 225.2到229.3公里北斗到西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四号往西是往清水的方向，在 10.5到7.7公里神冈路段呢，这里外侧两个车道也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在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匝道是施工的关系。

关系封闭起来，请您要改道行驶。接着是在这个省道的部分，在台74线往东 10.9 到 11.2 公里，往雾峰的方向，在西屯2到西屯3这个路段呢，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都有隔音墙施作的工程，请您要依照现场指挥行驶，多加当心。那么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169公里县西路段的内侧有轮胎皮散落，目前这个路段呢，公路局已经有派员前往协助处理了，请您再多一点耐心。那么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的外侧也是有施工三角锥摆放，中明南路往公益路的方向过向上路呢，外侧则是有施工，多加留意哦。那么一起来听这一首是宇宙人的《喝呀》。

这条歌是宇宙人的好夜，大家人拢想要变好夜吼，也唔过夜管帮真真趣味，想要变好夜是要对辛苦变的人较好诶。好，那么在目前路况的部分，夜间施工帮大家做一个会诊。国道一号北上在 166.4 到 161.5 公里，台中系统到后里路段呢有线圈修复的工程，会轮流封闭车道。国道一号南下在 225.2 到 229.3 公里，北斗到西罗路段外侧两个车道都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四号往西是清水的方向，10.8 到 7.7 公里，神冈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是跑铺路面。国道3号的北上，在中港系统出入口的匝道，因为施工的关系会封闭起来。那国道3号南下呢，则是在166到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外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工程会持续到那7月22号，是礼拜三下午的1点钟。那接着是要提醒大家，在国道三号有一个施工的部分，是从明天，也就是礼拜二到礼拜四，礼拜二到礼拜四的施工是国道三号北上，在166到164公里，是大甲路段哦。这个大甲交流道北上出口匝道的地方是要封闭施工的，所以明天晚上6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是这个有夜间施工的部分，要提醒大家从明天晚上礼拜二的晚上到礼拜四的算礼拜五的隔天早上啦，因为是二三四，所以是三天。这三天每一天都是从晚上8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会施工。施工的路段，国道三号北上的166到164公里大甲交流道路段。那这个路段呢，是在北上出口匝道的地方要施工封闭，所以要请您提前改道。那么在省道的部分呢，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雾峰的方向，在10.9到11.2公里呢，是西屯二到西屯三的路段，外侧车道还有路肩有隔音墙施作工程，要依照现场的指挥行驶哦，多加留意了。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新竹市南华国中通学步道历时约十个月完成改善，不仅调整校门位置、拓宽步道，也同步优化公车和接送动线，让学生上下学更加安全顺畅。张允报道。
2: 新竹市南华国中周边由于临近南寮渔港，汽机车通行速度较快，过去的通学动线存在安全的疑虑，甚至成为治安死角。为了打造友善的学习环境，地方政府与中央携手合作，总共投入超过5524万元的经费。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3: 南华国中，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做了包含我们的人行道、警卫室、停车场，那以及呢将我们的公车动线、公车班次都做了非常大的调整。因为我们在这个上滨路的部分，自从校门移过来之后，那其实呢我们也设计了公车的停等区，那同时呢我们也协同交通处将公车的班次有大量的增加，所以过去呢一天的这个班次呢可能只有一班，对，那现在的话就有24班的公车呢。
2: 新设的人行步道成功将步行空间延伸串联到校园内部，同时调整了校门、警卫室与教职员车辆的出入口，利用人车分流的设计，彻底解决过去沿线人车争道的危险景象。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1: 阿嬷半年来时常昏倒，就医检查发现心脏退化到每分钟心跳只有30下。彰化医院为阿嬷申请健保给付，植入新型的无导线心脏节律器，生活恢复正常。请听报道。
4: 彰化医院心脏科医师李学林指出，75岁的赖姓阿嬷

0: 骂，因昏厥跌倒被送急诊，半年来频繁发生，检查后确定是心脏功能退化的完全性房室传导阻滞，使得心跳低到每分钟30以下，才动辄昏厥。由于阿嬷有乳癌的病史，因此建议装置新型无导线心脏节律器，并且协助向健保署申请用健保全额支应。
1: 那新型的无导线心脏节律器就是从属膝部打针放管子到心脏，那无导线的节律器就像一颗大颗一点的胶囊的样子大小，那经由管子放到心脏，那再做一个微创的置放手术，置放完之后管子拿掉。
0: 彰化医院强调，心脏跳动过慢可能出现头晕、喘、昏厥，甚至心脏衰竭，通常和心脏传导系统老化或异常有关，当无法用药物控制的时候，就可以用心脏节律器来治疗。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25岁小熊先生因为高中一次模拟考失利，罹患重度忧郁症多年，今年接受卫福部台中医院药物合并烘焙艺术治疗，逐渐重拾自信，也找到新的人生方向。陈玉涵报道。
2: 卫福部台中医院精神科医师庄杰一表示，小熊先生自我要求极高，高中前成绩始终名列前茅，却因一次考试失利陷入反复自责，出现焦虑、失眠等症状，之后陆续接受药物、心理治疗及重复经颅磁刺激等治疗，病况始终没有明显改善。今年初得知他喜爱甜点后，安排参与甜点烘焙课程，希望透过艺术治疗找回生活动力。
3: 那我是建议他使用艺术治疗啦，因为他虽然尝试过各式各样的治疗，什么心理治疗、药物啊，但是都无效。他本来是没有好，然后开始试着做甜点，就一个月就好。但也是有配合药物，不是说单纯做甜点就好。
2: 庄医师表示，目前忧郁症治疗除了药物外，也常搭配心理、物理及艺术治疗，包括绘画、音乐、园艺及烹饪等多元方式，协助患者重建自信，恢复生活步调。庄医师提醒，忧郁症初期常见情绪低落、失去兴趣及睡眠障碍等症状，严重时可能出现负面认知、自残或自杀念头。若发现自己或家人有相关情形，应及早寻求精神专科医师协助，透过药物及多元治疗方式，尽早走出忧郁阴霾。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微弱西南风影响，清晨到上午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和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及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东南部地区可能有焚风发生，请注意。以上中台湾晚间新闻由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哎，姐，你看这个网站的广告 model 是我的初恋情人拍的，而且卖的东西很便宜，我要买来用。东西好便宜，看起来又好用，重点是啊，我的初恋情人代言广告，他不会骗人。
1: 哦，好好好，我来看看，是他没错啦。他现在是有名的网红，请他代言也很合理啊。可是妹，你看这照片可以透过软体 P 图伪造，这东西也太便宜太不合理了，你查查定价是多少啊。
0: 好，我查一下。这个网站卖的价格是定价的两折，而且怎么只卖一种产品啊。
1: 妹，你看这个卖场完全符合

0: 和一夜式网络购物诈骗的诈骗模式。比方说这个卖场只卖一种产品，用知名的艺人网红推荐，可是啊，你刚刚去查初恋情人的粉丝专页，也没有看到他代言啊，价格还这么便宜不合理，还故意说什么可以货到付款，可是收到东西啊通常都是劣质品。我现在啊就打165反诈骗电话报案。
1: 啊！我跟我的初恋情人怎么是这种结局啦？网站还写说购买前十位的幸运儿可以参加我那初恋男友的见面会耶！我还幻想说我们见面的情景。
0: 美，你醒醒啦！诈骗集团啊，最喜欢骗你们这种爱做梦的了啦。
2: 为了避免网络购物被诈骗，要选择有信用的购物平台，避免和卖家透过通讯软体私下联系，查核商家的真实性，可以到经济部网站查询公司名称、地址等基本资料，点击简讯连结前先检查，多一个查证动作，多一层保护。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FM94.5 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您到晚上十点的时光。那么目前在夜间施工的部分，国道的夜间施工帮大家做一个提醒，是在国道一号北上 166.4 到 161.5 公里台中系统到后里路段有这个线圈修复的工程哦，这个工程呢会轮流封闭车道，所以请您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国道一号南下在 225.2 到 229.3 公里西罗北斗到西罗路段，这个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四号往西是清水的方向，在 10.8 到 7.7 公里神冈路段外侧两个车道也是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3号北上在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匝道是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封闭起来，要就是请您改道行驶。那在国道3号南下呢，166到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外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这个工程会持续到礼拜三下午的1点钟。那么提醒大家，在明天晚上呢是有国道三号夜间施工的部分哦，先帮大家做一个提醒。国道三号北上在166到164公里，从明天晚上到礼拜四的礼拜五的早上，每天晚上的8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也就是礼拜二、三、四，然后持续施工到礼拜五的早上嘛，这样子3天的时间。那么在大甲交流道的北上出口匝道呢，是要做施工封闭的，所以请您要记得改道行驶，可以提前在中港系统这边去转这个国道四号，然后再下交流道接台一线，并且再接中山路、水源路、甲后路，再上这个国道三号的大甲交流道哦。好，那么在这个省道部分提醒大家，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的方向 10.9 到 11.2 公里是西屯二到西屯三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都有隔音墙施作的工程，工程时间是从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那请您依照现场指挥行驶哦。接着是在台61线的好消息，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在169公里稍早在县西路段这边有内侧车道轮胎皮散落的这个状况，那目前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所以可以放心通行咯。接着是在这个园林市区的路况部分，在园林大道七段往这个彰化地方税务局的方向，往彰化地方税务局还有雕刻园林公园这个方向吼，在这个台跟台一线的交叉口左转的号志灯是不亮的，那所以请您到这边的时候，如果路过这个路段一定要多加小心，就是先左右查看来车，那没有任何的来车您需要左转再切换车道这样过去哦，不然就是 这边因为左转号志不亮，所以大家可能

0: 不太知道要怎么什么时候转弯的话，比较容易发生危险。那或者是说，您可以在其他的路口先提早转弯也可以。那么接着是台中市区的路况部分，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外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中明南路往公益路的方向，过向上路的外侧呢，则是有施工哦。那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管，可以拨打警管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哦。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警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这一首是殷正阳的《鬼迷心窍》，那么应该算蛮怀旧的啦，觉得我也蛮喜欢这一首歌的。那在这一个路况的部分，持续帮大家做更新。国道一号北上在 166.4 到 161.5 公里，台中系统到后里路段线圈修复的工程会轮流封闭这个车道哦。那国道一号南下在 225.2 到 229.3 公里，北斗到西罗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四号呢是往清水的方向，也就是往西 10.8 到 7.7 公里，神冈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在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匝道则是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国道三号南下在166到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外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换工程，会持续到这个7月22号，也就是这个礼拜三的下午1点钟。那么再先帮大家做预告，是晚上9点的进场施工路段的部分。国道3号南下呢，在 227.1 到230公里，南投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在 196.4 到 193.9 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路段是双向都有跑铺路面工程，会轮流封闭车道。以及国道三号在 242.4 到 250.5 公里，竹山到这个南云路段呢，也是跑铺路面的工程，双向都是轮流封闭车道，多加留意咯。在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的方向在 10.9 到 11.2 公里，西屯2到西屯3路段的外侧车道还有路肩隔音墙施作的工程，从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接着是在这个市区的路况，园林市的园林大道7段在往这个地方税务局园林分局还有雕刻公园的方向，跟台一线的交叉口左转的号志灯不亮了，那请您如果在这个路段要左转的话，请您要记得就是先查看来车，那如果说您真的会担心的话，也可以在其他的路口再进行左转。好，那么接着是台中市区的路况，在台中市的中民南路往公益路的方向过向上路的外侧呢有施工，那么在三民路往这个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是有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外侧则是有施工的三角锥摆放哦。那安排这一首是林怡跟许富凯的《爱剪韩西坡》。

这一首是林怡跟许富凯的《爱情韩西坡》。那么夜间施工路段的部分持续帮大家做更新，国道一号北上在 166.4 到 161.5 公里，台中系统到后里路段线圈修复的工程，所以会轮流封闭车道。那这边的话就要请各位听众朋友要依照现场指挥行驶咯。国道一号南下在 225.2 到 229.3 公里，北斗到西罗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接着是在这个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 ,10.8 到 7.7 公里神冈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哦。在国道三号北上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匝道呢，这边是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南下在166到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外侧车道呢，是因为伸缩缝更换的工程，会持续到礼拜三下午的一点钟，多加留意咯。国道三号南下在 227.1 到230公里南投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也有刨铺路面的工程，以及在国道三号 196.4 到 193.9 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路段有刨铺路面工程，轮流封闭车道轮流封闭车道。国道三号呢在 242.4 到 250.5 公里是竹山到南云路段，这边也是刨铺路面的工程，所以也要轮流封闭车道哦。这两个就是刨铺路面工程轮流封闭车道的部分都是双向的，所以请您要依照现场指挥行驶。另外接回一个最新消息，是国道三号的北上在171公里过清水服务站的外侧路间也有施工，多加小心。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雾峰的方向 ,10.9 到 11.2 公里是西屯2到西屯3。

路段外侧以及路间有隔音墙施作的工程。另外，在园林的彰化县的园林市，在园林大道七段往这个园林税务局园。

育才街的外侧则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在这个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慈龙街之前的外侧则是有施工的三角锥摆放。那么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提供给警管，可以拨打警管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哦。那待会儿呢，目前时间是晚上的8:59，待会儿我们一起来等待警管的全国路况会诊还有新闻特写。

晚上九点钟，整夜的工作有谁知道？但你的努力我都知道。为了我们的好日子，一起加油吧！大家好，我是 CJ Meet， 现在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在

0: 放心情况，安全才会有保障。看吧，情况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283公里过新营服务区的路间火烧车的事故，在北上166.4到161.5台中系统道后里轮流封闭车道施工，南下的225.2到229.3西螺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是施工的。国道三号北上的171公里过清水服务区的外侧路间，在施工南下的古坑教道路段的外线，还有南下的227.1到230公里南投路段内侧两线都是施工的。国道三号南下166到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外线车道，北上的166到164公里大甲教道北上出口，这里都有工程在进行了。国三的双向196.4到193.9彰化系统，双向242.4到250.5竹山到南云都是轮替封闭车道施工。在国道四号的西行10.8到7.7神冈路段的外线两个车道施工，国道五号南下的45公里罗东前的外线车道有故障车。省道消息，台74线东向10.9到11.2，西屯二到西屯三的外线车道路间隔音墙的施工，台88的东向凤山到大发。

内线车道在施工。目前路网图来看都是恢复顺畅好走情形，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为了凝聚中央与地方教育发展共识，教育部定期召集全国地方政府教育局处长交流，今年会议涵盖社会情绪学习 SEL、 AI 及人权等主题，并探讨师资供需、行政减量等制度挑战，以及打造更具韧性与未来性的学习环境。在实务经验分享环节，国立东华大学附设实验国小校长张慧娟介绍，学校将阅读作为社会情绪学习的主轴，让孩子学习情绪、练习表达，还成为老师公认最值得推广的计划。
2: 因为我东华附小很多计划，国际教育5G 标杆，任何你想得到的计划在附小几乎都会推。可是 SEL 是老师，他说我真心觉得这个是对老师对家长最有效的，因为当以前小朋友就是闹脾气的时候，他就我生气，可是他现在可以分得很清楚哦，我是因为不会生气，还是我是焦虑。所以我们透过那个指认情绪，包含每天的情绪 check in 进来，小朋友会把他的情绪放在高兴啊、喜怒哀乐。那有时候通常老师会留意到，就是比较活泼的孩子或比较优秀的孩子，中间的孩子会被忽略。可是老师上课前稍微瞄一下，哦，这个孩子可能今天要关心一下。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的彼此互相的理解。所以老师也觉得说，哎，透过这些工具，平常没有关照的孩子，他知道说，哎，我现在可能要给他一句话，或者可能只是哎上课的时候拍拍他肩膀，哎，他们就觉得那个班级的氛围就更活络，而且更团结。
1: 嘉义市立民生国中蔡芳居老师则介绍，他在数学课导入 AI 之后，全班段考总平均从70分提升到82分。
3: 就是我会去观察每一届孩子他们的喜好，然后试着去跟他们当朋友。那我发现这几年小朋友都很喜欢听歌，所以刚好就有一个机缘下去接触到那个写歌的 AI， 然后我就把数学都写进去。然后学生更厉害，因为他们做出了韩文歌跟日文歌，就是以前我们自己当过学生都知道啊，不会就是不会啊。他全班叫你问，你敢举手吗？绝对不敢。但是现在有一个 AI 可以问，就问了啊。对，然后他们问了之后，像学生现在就慢慢学会怎么去提问。然后我觉得我班上课堂风景让我觉得最感动的是互助啊。他们不会之后去问同学，但是我觉得他们的互助是超出我的想象。就是正常我们会说，这个方程式要怎么解，是不是有一个固定步骤？小朋友没有，他说这个这样，你懂了吗？他就懂了。我在旁边盯很久，自己都看不懂，怎么会懂？没有，我觉得他们那个年龄层有他们属于自己世代的语言。对，
1: 宜兰县中山国小林颖俊老师引导学生透过精准提问驱使 AI 反向质询，进而激发学生的自主高阶思考。课程更透过翻玩照片的趣味任务，建立数位伦理防线，最终让国小生动手做出辅助自身学习的客制化 App。
4: 就像 AI 进步很快，可能两年前才只是对话了 AI， 现在 AI Agent、 现在 Cloud Code 这些东西大人也都在用了。那这个东西不断的进步，带孩子去使用，那课程一直变来变去，那是不是告诉他们一定要怎样用？就像一开始很多大人跟孩子说，我们不能用 AI 去直接写作文，但是我们自己在用的时候，我们可能你会看到很多人用 AI 在发文。对，大人都这样做了，你要怎么样告诉孩子不该这样做？那那个界限在哪里？孩子什么时候可以用？我们都告诉孩子说，你要培养足够专业知识，你才有足够品味去检核、去验证这些东西。可是当我们大人都没办法辨识这些是 AI 文章还是真实文章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培养孩子这些能力？我觉得是一个持续动态、持续不断演进的过程，去挑战跟去尝试这些没有问题答案，才会我觉得孩子会上得很开心，我也会上得很开心。
1: 教育部表示，面对少子女化、数位转型，

师资供需及学校行政负荷等挑战，期盼透过各县市的经验交流与集思共创，让教育政策更贴近现场需求，逐步提升学校环境。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英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全民防诈，
2: 名人来了。
3: 大家好，我是吴念真。人讲爱就较惨死，不过寻找真命天子天女，爱说你千万唔能去拄着爱情骗子。真侪人会利用网络交朋友，大家问你讲食饱未？三天一句我想你哦，五天一句我爱你哦，对天就抓无理我会死。原来是空吹薄纸，拢是为着钱啦。诈骗集团利用人性弱点，虚情假意来接近，最后利用各种的伪术来骗钱，弄到你人财两失。网络讲感情真真假假啊！会记哩，千万一定要保护家己，为爱多性命剧情，然后我导演个演员就好。所以若有疑问，请卡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2: FM 94.5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馨。路况听唐馨，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目前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166.4到161.6公里，台中系统到后里路段有这个线圈修复的工程，会轮流封闭车道，请您依照现场指挥行驶。国道一号的南下225.2到229.3公里，北斗到西罗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四号往西是清水的方向，在10.8到7.7公里神冈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则是有刨铺路面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在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匝道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要记得改道行驶。在国道三号北上171公里过清水服务区的外侧路肩也有施工正在进行。国道三号南下在166到169公里中港系统这个路段外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会持续到礼拜三下午1点。国道三号南下在227.1到230公里南投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在196.4到193.9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路段双向都是刨铺路面工程，轮流封闭车道。国道三号在242.4到250.5公里竹山到南园路段有这个双向的刨铺路面工程，也是轮流封闭车道。另外要提醒大家，在国道三号的部分，从明天到礼拜四的晚上8点，每天晚上8点持续到隔天早上6点，国道三号北上在166到164公里是大甲路段哦。大甲交流到北上出口匝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那请您要提前改道行驶了。在这个省道的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的方向

0: 方向 10.9 到 11.2 公里，西屯2到西屯3这个路段，外侧车道还有路肩要做隔音墙的工程，请您路过这里的话，也是依照现场指挥行驶，小心留意。接着是在台九线万里溪桥双向呢，都是配合万里溪堰塞湖的灾害状况去做应变，所以呢会从晚上十点到隔天早上六点钟开始进行预警性的全面封桥哦。后续会再视这个堰塞湖溢流的状况还有水位的情形去做机动性的调整。如果您会到花莲的万里溪这路过这个万里溪桥这边的话，也请您要多加小心，因为上一次台风的关系，那就是还是有一些比较大的水量的部分，那堰塞湖的这个情形相关单位都还在持续的应变当中哦。那么在台中市区的路况部分，台中市的中民南路往公益路的方向过向上路的外侧有施工，接着是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在台中市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呢，慈龙街之前外侧也是有施工的三角锥摆放。那么在彰化县的园林市园林大道七段往东，是往这个彰化县税务局还有这个雕刻公园的方向，那这个彰化的园林大道七段跟台一线的交叉口这个路口左转的号志灯不亮了，所以请您要多加小心哦。
1: 哇，
2: 我觉得种子会去土里，
3: 我觉得种子会去草地里，
4: 我觉得种子会去海里，
5: 我觉得种子会去世界各地，
6: 觉得种子会去学校，
7: 我觉得种子会去我嘴巴里。
8: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花卉批发市场张家慧。在艳阳高照的夏季中，紫薇开满枝头的优雅小花总是众人目光的焦点。紫薇属于千屈菜科的落叶灌木或小乔木，每年的五月到十月是紫薇的赏花期，常见的花色有红色、紫色、粉色、白色，适合作为庭园观赏植物，喜欢全日照的环境。植株生长习性强健，容易栽培。在公园里常见的紫薇属于小花品种，花朵直径约3到4公分，皱褶状的花瓣非常优雅别致，开花时密集的圆锥形花丛更是为夏天增添了热闹缤纷的色彩。紫薇还有一个有趣的别名，叫做痒痒花或怕痒树，因为紫薇对外来的生理刺激会有感应运动，只要碰触到它，树枝上的花叶就会轻轻地颤动哦。接下来要介绍的是常作为行道树的大花紫薇。大花紫薇同样是属于千屈菜科的落叶乔木，高度可长到8到15公尺，树形优美，有长椭圆形的绿叶，开花时圆锥形状的花序布满枝顶，气势非凡，为城市街道的景观增添不少风采。当紫薇赏花期过后开始结果，成熟的硕果呈紫黑色，干燥后裂开的硕果随风飞散出有翅膀的种子，而留在枝头的果壳看起来就像是一朵朵木质的小花，也别具另外一番趣味哦。
9: 瞬息万变，
10: 关心天气，
0: 为各位连线到的是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林定仪预报员，来为我们说明这两天的天气概况。定仪晚安。
11: 好的，唐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目前中部台中气象站的温度是28.8度，那

0: 风力是两级风，能见度是30公里以上，天气状况是雨后多云。那明天台湾附近由于受到微弱西南风的影响，清晨至上午中南部地区仍然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那由于明天太平洋高压会逐渐增强，水汽会逐渐慢慢减少，那大致上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到晴，不过中午过后西半部地区以及东半部山区仍然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大台北地区以及各山区，因为对流的发展比较旺盛，仍然会有大雨发生的几率，外出还是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那气温方面，明天各地高温，没有下雨的时候仍然是高温炎热，普遍都在32到35度。那尤其是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的地方，还有花莲纵谷以及台东地区局部地区都可以达到36度以上，东南部地区并有焚风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的措施，并多补充水分。另外由于明天西南风还是偏强，在桃园、苗栗以及兰屿、绿岛、马祖会有平均风力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多留意。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1: 谢谢预报员，谢谢您，晚安，
0: 拜拜，
1: 拜拜。好，那么在这个天气概况的部分，刚刚有听到我们要记得带雨具哦。好，接着是在这个路况的部分，一样持续帮大家更新，是在国道一号北上166.4到161.5公里，台中系统到后里路段，这个路段呢要做线圈修复的工程，所以会轮流封闭车道。国道一号南下在225.2到229.3公里，北斗到西罗路段外侧两个车道也是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在10.8到7.7公里，神冈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有跑铺路面工程要进行。国道三号北上在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匝道呢是有施工的关系，所以会封闭起来，要请您记得改道。在国道三号北上171公里的地方，过清水服务区外侧路间有施工进行哦。接着是国道三号南下在166到169公里，中港系统这个路段外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工程会持续到礼拜三的下午1点钟。接着在国道三号南下227.1到230公里，南投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是跑铺路面工程。国道三号196.4到193.9公里，是从和美路段到彰化系统路段双向哦都有跑铺路面的工程，会轮流封闭车道，请您多加留意。在国道三号242.4到250.5公里，竹山到南云路段这边也是双向都有跑铺路面工程哦，一样是轮流封闭车道的，这边也要请您就是依照现场指挥行驶，多加小心。省道的部分，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的方向10.9到11.2公里，西屯2到西屯3路段外侧车道以及外侧的路间都有隔音墙的工程，那这个工程呢是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哦，请您要依照现场指挥行驶，小心多加小心了。那接着是在这个台9线的部分，要提醒大家万里西桥双向呢都是做这个堰塞湖的灾害应变，所以先做了预防性的全面封桥，也就是这个万里西桥从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都先封闭起来了，后续会再看堰塞湖溢流跟水位的状况去做调整。那如果您会到花莲这边也要多加小心哦，就是这个路段的部分是会封闭起来的，要记得改道行驶。接着是在这个市区路况的部分，彰化县的园林市在园林大道7段往

东，也就是往这个园林税务局还有雕刻公园的方向，跟这个台一线啊，也就是这个中山路一段交叉口这边，是因为左转的号志灯不亮了，所以请您如果需要左转提前改道，或者是说到这边要左右查看来车。那么在台中市区的路况部分，台中市的中明南路往公益路的方向过向上路呢，外侧是有施工的。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外侧则是施工三角锥摆放，要多加留意哦。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是 Olivia 的《海枯石烂》。

这一首是 Olivia 的《海枯石烂》。在路况的部分持续做更新，国道一号北上在 166.4 到 161.5 公里，台中系统到后里路段的这个线圈修复的工程是会轮流封闭车道，那就要请您依照现场

0: 的指挥去行驶。国道一号南下在 225.2 到 229.3 公里，北斗到西罗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工程。国道四号往西是清水的方向，在 10.8 到 7.7 的7.7 公里这个地方是神冈，外侧两个车道呢也是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的北上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匝道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请您要记得改道行驶。在国道三号北上171公里过清水服务区的外侧路肩有施工的工程。那么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南下 227.1 到230公里南投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在166到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外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换工程，会持续到礼拜三下午1点钟。那么另外则是在这个国道三号 196.4 到 193.9 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路段呢是有刨铺路面工程，会轮流封闭这个车道。国道三号在 242.4 到 250.5 公里竹山到云南也是刨铺路面工程，会轮流封闭车道，这两个都是双向封闭，请您要多加留意哦。如果您有任何路况想要通报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
1: 警广新闻。
2: 外界关注潜舰国造海鲲号的交舰时程，国防部长顾立雄今天否认外界提出八月底九月初交舰的说法，他强调后续将进行深水潜航，以安全品质为上，并没有设定交舰的期限。李义晨的报道。
3: 针对国造潜舰海鲲号，立委关切八月底九月初是否会交舰，国防部部长顾立雄澄清，并没有所谓外界提到八月底九月初交舰实现的期程。
4: 海鲲号进行了相关的一些潜航的测试，那我们还是一切以安全跟品质为上，所以后续再进行深水潜航，我没有设定期限啊，所以我想没有说一定八月底九月初这样子的一个实现的问题。
3: 据陆军采购26套阵地式无人机反制系统，但承包商创未来连续三次测评未过，已引发朝野立委高度关注。顾立雄说明，创未来测评未通过原因主要在于系统的搜索雷达与被动雷达在面对多批次的无人机时无法有效整合，操作平台无法显示相关数据，因此未达合约规范标准。但要如何填补目前阵地式无人机反制系统的战力空缺，陆军参谋长陈建义则指出，已完成后续建案作业，一旦预算获付就可立即筹获。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台北市有一家私立幼儿园爆发了不当管教案，多名幼童疑似遭强迫喂食、孤立、学狗爬等情形。台北市教育局不仅开罚50多万元，也正式向台北地检署告发。陈伟玲的报道。
5: 教育局表示，针对台北市某私立幼儿园对幼童强迫喂食、孤立、学狗爬等不当管教行为，目前已经依刑事诉讼法第241条主动提供案件完整影像、行为人与被害幼童身份，向台北地检署提出告发，后续也将持续协助调阅影像、幼童转园安置，并结合各局处提供心理辅导和法律咨询。台北市教育局发言人钟德兴主任秘书说，
6: 教育局秉持从严从速从重原则，采取行政与司法双轨并进，目前已开罚新台币50万6千元，预计于七月底完成调查。
5: 市长蒋万安也表示，案件曝光后，他也与家长面对面了解相关陈情内容，家长也反映目前相关法规以及罚则过轻，市府也会将相关建议反映给中央以及立法院。教育局则强调，本案除行政裁罚外，也将追究刑事责任，除伤害罪外，行为人也涉嫌妨害幼童发育及强制等罪，教育局将全力配合检方侦办。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在海边碰到海龟可千万不要碰触，两名游客到屏东县离岛的琉球乡戏水的时候，疑似就是触摸了海龟，遭民众通报检举，海巡署依法移送侦办。宋林的报道。
7: 目前正值暑假期间，

0: 往屏东离岛琉球乡游玩的旅客不少，这两名触法的游客是在花瓶沿岸际疑似触摸到海龟，遭民众录影检举，海巡署第五岸巡队接获报案，巡线追查，在花瓶沿岸际将两人逮捕。第五岸巡队小琉球安检所所长张龙泉说，
1: 经海巡人员巡线追查，于花瓶沿岸际发现并逮捕两名台籍男子，全案依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第十八条函送屏东地检署侦办。在此呼吁，面对野生动物，应把握三不原则：不接触、不干扰、不喂食。依据野生动物保育法第十八条规定，违者可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最重并科300,000罚金。
0: 海巡署表示，民众如果目击类似违法的行为，一定要立刻拨打118专线报案，共同守护海洋生态。金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微弱的西南风影响，清晨到上午，台湾的中南部地区、澎湖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其他地区跟金门、马祖则是多云到晴。午后的西半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还有各地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明天的东南部地区则要留心焚风。再来关心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天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6到36度；中部晴天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1: FM 94.5 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那么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 166.4 到 161.5 公里，台中系统到后里路段是要做线圈修复的工程，所以会轮流封闭车道，请您依照现场指挥去行驶。国道一号南下在 225.2 到 229.3 公里，北斗到西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是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四号往西是往清水的方向，在 10.8 到 7.7 公里神冈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在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匝道，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会封闭起来。在国道三号北上171公里过清水服务区这个路段呢，外侧的路肩有施工在进行当中。那国道三号南下166到169公里中港系统路段的外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会持续到礼拜三下午的一点钟哦。国道三号南下在227.1到230公里南投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是刨铺路面工程。在国道三号196.4到193.9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路段刨铺路面的部分是双向都有在进行，那并且会轮流封闭车道，请您依照现场指挥行驶。国道三号在242.4到250.5公里竹山到南云路段双向都是刨铺路面的工程，所以一样是轮流封闭车道的，请您依照现场指挥行驶，多加小心。那施工预告的部分在明天的这个国道三号北

上166到164公里。从明天开始到礼拜四晚上的8点钟，这几天的每天晚上8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都要进行施工。施工的路段是国道3号北上166到164公里。大甲这个路段，大甲交流道的北上出口匝道呢，是因为施工的关系会封闭起来，所以建议您可以提前改道行驶。改道的路段是这个中港系统，从国道3号中港系统这边转接到台中环线，也就是国道4号，那再下去台一线的中山路接水源路以及甲后路，再重新回到国道3号的大甲交流道。那么接着是在这个省道路况的部分，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的方向，10.9到11.2公里，西屯2到西屯3外侧车道还有路肩都有隔音墙施作的工程哦。那么在市区的路况部分，彰化县的园林市园林大道七段往东，也就是往这个彰化的地方税务局园林分局以及雕刻公园的方向，这个彰化的园林大道七段往雕刻公园的方向，在跟台一线也就是中山路一段这里呢，这个交叉路口左转的号志是不亮的，所以请您在这个路口需要左转的话要注意左右来车。那么在市区的路况，还有台中市的中民南路往公益路的方向，过向上路的外侧有施工，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外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要多加留意哦。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是米津玄师的《夜莺》。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1: FM 94.5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那么在这个国道路况的部分，夜间施工持续帮大家做一个推播。国道一号北上在 166.4 到 161.5 公里，台中系统到后里路段的这个地方呢，是有线圈修复的工程，所以会轮流封闭车道。国道一号南下在 225.2 到 229.3 公里，西螺这个路段，北斗到西螺这个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是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10.8到7.7公里，神冈这个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在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匝道，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国道三号北上在171公里，过清水服务区路段的外侧路肩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在166到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外侧车道伸缩缝更换工程会持续到礼拜三下午1点。国道三号的南下 227.1 到230公里，南投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196.4 到 193.9 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路段都是双向的跑铺路面工程，会轮流封闭车道。以及在国道三号242.4到250.5公里，竹山到南云路段的双向都有跑铺路面工程，也一样轮流封闭车道，要依照现场指挥行驶哦。在这个省道的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10.9到11.2公里，是西屯二到西屯三路段外侧车道还有路肩都有隔音墙施作的工程，要请您多加留意哦。接着是在市区路况的部分，彰化县园林市的园林大道七段往东是往彰化地方税务局园林分局还有雕刻公园的方向，在跟台一线也就是中山路一段的交叉路口，这边因为左转号志灯不亮了，所以如果您要在这里左转的话，会建议您先左右查看来车，或者是您也可以到下一个路口去左转哦。那下一个路口或者是其他可以左转并且号志正常的路口，

不一定是下一个，但至少左转号志正常的话，比较不用担心说，哎，是不是临时有一些道路状况的问题。那如果说您就是在这边有方便的话，也可以拨打1999，那就可以就是联络到彰化县政府去协助处理。那接着是在这个台中市区的路况部分，台中市的中民南路往公益路的方向过向上路的外侧有施工，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外侧则是有施工三角锥摆放。那么另外呢，在这个就是夜间施工的部分，有一个要帮大家做提醒的，就是提前预告，在国道三号北上166到164公里是大甲交流道这个路段哦，从明天到7月23，也就是礼拜四，这几天的每一天晚上8点到隔天早上6点都会施工封闭这个出口的大甲交流道北上出口的匝道，所以如果您会行驶过这个路段的话，要请您改道行驶，多加小心了。那么一起来听这一首是 Kelly Clarkson 的这个 Breakaway。

这一首是 Kelly Clarkson 的 Breakaway。 那么在路况的部分持续帮大家做更新哦，在国道一号北上 166.4 到 161.5 公里台中系统到后里路段要做线圈修复的工程，所以会轮流封闭车道。国道一号南下在 225.2 到 229.3 公里北斗到西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都有刨铺路面工程。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 10.8 到 7.7 公里深冈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在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匝道是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了，要请您记得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在北上171公里过清水服务区的外侧路肩有施工在进行当中。国道三号南下在166到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外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这个工程会持续到礼拜三下午的1点钟哦。那么另外在国道三号 196.4 到 193.9 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路段是双向刨铺路面的工程，会轮流封闭车道。国道三号 242.4 到 250.5 公里竹山到南云路段双向刨铺路面的工程轮流封闭车道，小心行驶。接着是在这个省道的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雾峰的方向，在 10.9 到 11.2 西屯2到西屯3这个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都有隔音墙施作工程，请您要多加留意了。在市区的路况部分则是彰化线的园林市园林大道七段往东，也就是往这个彰化地方税务局园林分局还有雕刻公园的方向，在跟台一线也就是中山路一段这个交叉路口呢，左转的号志灯是不亮的，请您要多加小心了。那么在台中市区的路况则是中民南路往公益路的方向过向上路的外侧有施工，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外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哦，请您要多加留意了。那么今天的节目也到了尾声，现在时间是晚上的9:57，我们一起来收听最后的这一首歌，是罗美玲跟黄成富的《不能说走就走》。所以路上遇到一些施工路段可是不能说走就走的哦，要依照现场的指示去行驶哦。好，那么待会儿呢晚上10点会有主持人尚恩的尚恩 in the night 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我是主持人唐心，空中奇缘我们明天再相会，大家拜拜。那一起来欣赏罗美玲跟黄成富的不能说走就走。

0: 晚上十点钟，今天也辛苦了，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享受这世界所有快乐寂寞。
1: 晚安，我们是
0: Easy Bag，
1: 期待
0: See you

晚上的10: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89.6公里，过竹北的外侧路间有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一号林口 A 过后，北上的40.85到39公里，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一号南下的71.4到74.4过高架杨梅段的内侧两个车道。还有北上过水上的中间内线车道都在施工。同样在国一五甲系统北上的入口匝道封闭施工，是礼拜一到礼拜四的每天10点钟开始。在国道三甲东向0到2公里台北端到台北一隧道前的内线车道，国三南下的古坑交流道外线车道是施工的。省道的部分呢，台61线南下230公里台西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有掉落物哦。台61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另外是台9线双向的万里溪桥，配合堰塞湖的灾害应变，现在开始全面性封桥不给走到早上6点。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7月25号会有活动的交管。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即马投资诈骗的新闻嘛是非常的多，千万唔通轻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唔通轻彩相信伫个网络顶端内路无名无币的投资平台或是 A P P。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1: 大肠癌藏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45岁到74岁，也够有40岁到44岁有家族病史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对抗大肠癌并不是无法度，政府扩大癌症筛检的范围，经过每2年检查一回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会使提早发觉、提早治疗。检查过程真正简单个省时，阮同齐来保护家己，甲阮疼惜的亲人。筛检就是为今仔日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2: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3: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2: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3: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2: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3: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0蔡先生洽询。
4: 请广欢迎您加入。
5: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6: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5: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6: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5: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6: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7: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黑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好了，世界杯正式的落幕了哈，不晓得你有没有在今天熬夜来看熬夜吗？哎，算熬夜吧，三点多熬到五点多，对不对？还延长赛，这是一个蛮精彩的比赛吗？我觉得算是吧。但如果你喜欢看进球的，你可能要看季军战比较好看，对不对？英格兰跟法国6-4，总共进了10球，昨天的冠军赛只进一球，而且还到最后延长赛。我呢都已经快撑不住想睡觉了，他还要踢延长赛，我真的是可惜啦，梅西啊没有再次连霸，不过他上一次已经拿了冠军了，也算是帮他职业生涯算是有完美的句点。不然你看像 C 罗，对不对？没有大力神杯，恭喜西班牙啦。10:13，欢迎你在凌晨1点钟之前把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这边一上线，上岸就看到有些地方速度比较慢哦。博一北上竹科过后哦，这边一路到这个竹北都是速度比较慢的哦，时速在20公里左右。有经过的话，多点耐心。接下来这首歌，老 S 明先生《天生寂寞》。

热门华语 Top 10。好了，那我们就礼拜一嘛，关心一下热门华语 Top 10。刚刚两首虽然听起来都非常的像是世界杯可以听的歌，但是呢，上周除了世界杯，我们还是有华语作品在跟大家见面的。OK， 第十名他是周杰伦《太阳之子》，第九名是邓紫棋《启示录》，然后第八名陶喆的同名专辑。那我们来听周杰伦吧，这首歌是《淘金小镇》。国道一号南下，这边是北斗到西螺，哎，又讲到西螺了，挺敏感的啊。这边时速比较慢一点，大概是40到60之间，有经过的话注意喽。

周杰伦，歌曲是《淘金小镇》，本周第十名。接下来第七名是张震岳，《跟着感觉走》。第六名陈势安，《我坠落你自由》。然后第五名周华健，《怎么断句呢》。他是陈势安，《我坠落你自由》当中终身门徒。

来自陈选，歌曲是《终身门徒》。接下来呢，第四名到第二名的作品，第四名是阿垮元少年的《猜你喜欢》，第三名是妮卡的作品《Fresh Moment》，第二名是洪佩瑜，洪佩瑜的第二张个人专辑叫《开 Still Moving》，而且是实体彩胶版。来听洪佩瑜这首歌，叫做《开》。好，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国一南下在327.8公里仁德系统路段，这边路间有狗狗啊，还有国一南下林口一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

来自洪佩瑜，这首歌叫做《开》，是本周第二名。本周冠军来自孙盛希，还有专辑《The Taste of》，这首歌叫《Never Cared》。等一下连线抓机唱组预报员，新闻之后再回来了。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燕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林定仪。定仪你好。
1: 燕翔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台湾受到微弱西南风的影响，清晨到上午中南部地区仍然会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由于太平洋高压会增强，水汽逐渐减少，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到晴。但是中午过后，西半部地区以及东半部山区仍然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尤其大台北地区以及各山区对流发展还是比较旺盛，仍然会有大雨发生的几率，外出请注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气温方面，明天各地在没有下雨的时候仍然是高温炎热，普遍都在32到35度，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内陆近山区的地方，还有花莲纵谷以及台东地区局部地区可以达到36度以上，那东南部地区并有焚风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的措施并多补充水分。那由于西南风偏强的关系，明天在竹苗、兰屿、绿岛、马祖会有平均风力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0: 好，谢谢定仪。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考量万里溪堰塞湖坝体维持稳定状态，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今天下午决议将警戒值从黄色警戒调降为一般警戒，不过河道仍维持红色警戒，民众不得进入。今晚10点起，西堡大桥、万里溪桥、建英大桥和中兴大桥预警线封闭，台铁全线列车恢复正常运行，河床封闭影响瓜农生计，农业部也将从优从宽专案补助。致癌油风暴延烧，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食药署已经向行政院完成专案报告，并成立独立调查小组，明天进场厘清事故原因和责任归属，一周内完成调查。此外，卫福部周四将提出食安法修法，十大重点包括强化业者异常通报责任及加重延迟、隐匿或不实通报处罚，预防性下架入法。记者任南新报道。
2: 行政院长钟泰表示，食药署20号上午已向行政院专案报告，完成所有问题及查获批号油品检验，检验结果将由食药署统一对外说明。朱院长表示，行政院将推动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修法，明定中央与地方权责，修法草案将送行政院会讨论，其中预防性下架将列为修法重点，并把这次因应食品问题处理方式适度入法，加强食安管理。朱院长说明五大修法重点。
3: 昨天我也曾再度的强调，我们有5个强化，就强化源头管理、制程管理，也强化对于异常通报系统的修正的强化，另外就是食品云这个数位的治理等等，都在我们的原来的草案修正的方向。
2: 朱荣泰院长表示，立法院已有超越版本提出，行政院将广纳各界意见，希望透过理性公开讨论凝聚共识，完善食品安全制度，重建民众对食品安全的信心。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美国晶片股及韩股去杠杆效应蔓延，台股今天早盘反弹超过400点，重返43000点，随后引发融资减码卖压，指数急杀翻黑，高低震荡超过1100点，中场下跌221点，指数收在42449点，成交值缩水至新台币9838亿元。记者吴英妮报道。
1: 美股四大指数上周五全面收黑，费半从高点修正超过两成，呈现技术性熊市的迹象。台积电 ADR 续跌 2.77%， 但溢价率仍高达 12.34%， 支撑台积电独挑大梁，开盘重返2300元站回季线，也带动大盘开高121点以42793点开出。不过大盘很快遭到反弹减码卖压，上市柜合计超过30档股票跌停，随后跌幅收敛回到平盘附近震荡。分析师陈立伟说，
2: 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平盘左右做一个震荡整理，那以现行来看的话，是有上影线跟下影线，代表说多空的力道是势均力敌。那以筹码来看的话，当然外资还是偏向卖方嘛，但是其实它上周五的夜盘有回补3000口，这边是比较缓和。
1: 中东战事升温，刺激美元指数稳居100大关以上，非美货币集体承压，但新台币又属于这次亚洲货币中表现最弱，早盘重挫1.44角，贯破32.4元。加上七月正值外资股利发放与汇出旺季，美元买盘大于新台币，短期内恐将呈现股汇双杀的循环。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交通部今天预告订定两项外送相关草案，除了要求平台强化外送员交通安全训练，也保障消费者权益。未来如果外送延迟超过合理期间，消费者可以获得补偿。记者杨欣报道。
3: 交通部预告订定外送员交通安全管理规则以及外送平台服务定型化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两项草案，其中业者必须对新进及在职外送员办理交通安全训练及定期回训，平台派单及系统通知则是不得妨碍外送员辨识导航及工作资讯。公共运输及监理司科长陈巧珍说，
4: 是为了要提升外送员交通安全跟强化消费者使用外送平台的权益保障，所以我们今天就预告了外送员交通安全管理规则跟外送平台服务定型化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的两个草案，那分别就外送交通安全管理跟消费者契约保障建立明确的规范，然后我们希望就是透过法制化来强化那个外送平台安全管理跟提升交易透明度，减少消费争议这样子。
3: 消费者保障方面，首次订阅会员服务7天内可以解除契约，自动续约需要经消费者明示同意，并建立续约提醒及退款机制。另外，外送延迟超过合理期间，消费者可以取消订单并获得合理补偿，系统异常或合作商家等履约风险也不得转嫁消费者。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最高检察署今天召开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检警调联谊高层首长选举查查座谈会，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距离九合一选举仅剩131天，要求检警调联及移民署全面启动查查，守护干净选举。记者任兰心报道。
5: 115年九合一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在11月18号投票。行政院长卓荣泰要求检警调联及移民署全面防堵贿选、地下赌盘、假讯息及境外势力介入。卓院长强调，绝不容许境外势力以任何形式干扰国内各项选举。
6: 选举可以竞争，但不能被收买。公共的议题民意可以来讨论，但是不能被操纵。再一次期待检警调联以及移民各司其职，做好像世界杯守门员的角色，不要让歹徒任何一个妄想非法的行为越雷池一步，破坏国家的安宁跟进步。
5: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今年九合一选举加上年底可能举行公投，选务工作更加繁重，已增派约190名保警支援选务。
7: 我们的警政同仁呢，也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做了一些调整，我们增加了保警同仁，大约是170到190位，也可以跟地方警察单位呢一起来合作，投入这个选举的选务工作。
5: 刘部长指出，境外敌对势力反渗透已上升到国安层级，政府将跨部会合作防堵境外借选，确保选举公平与安全。经过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目前登革热没有疫苗，也没有特效药，国卫院与成大医学院合作 发现双特异性抗体可以精准抑制登革热引发的细胞激素风暴重症，未来有望作为全新的治疗药物。记者杨欣报道。
3: 全球每年有将近4亿人感染登革热，其中部分患者可能恶化为重症，出现细胞激素风暴以及休克等致命并发症。国卫院免疫医学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谢世良表示，最新研究首度证实登革病毒感染所诱发的重症发炎反应并非由单一免疫受体所驱动，而是由两个先天免疫受体 CLK5A 及 TLR2 共同形成促进发炎的关键讯号轴。
8: 他得到很清楚的结论说，这个阻断双特异性抗体确实是对各种登革病毒的细胞激素风暴有效。那我想这也奠定了一个更深的一个发现，就是我们从过去实验室的发现一步一步的能够证明说它是具有潜力用到治疗病人的身上。
3: 成大医学院特聘教授王真仁指出，未来将持续进行动物模式及临床前研究，进一步评估双特异性抗体的安全性与治疗效果。未来除了可以应用在登革热治疗外，也可能进一步应用在 COVID-19、 兹卡病毒及日本脑炎等的广效抗发炎生物药。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2026舞动全能体育嘉年华将在9月6号登场，今年集结皮克球、无人机足球、街舞、花式跳绳等新兴运动项目，鼓励亲子同乐，即日起开放报名。记者吴英妮报道。
9: 2026舞动全能体育嘉年华
10: 由中华民国体育运动总会主办的2026舞动全能体育嘉年华，9月6号将在华山文创园区热闹登场。今年以运动生活 play 一下为主题，将运动带进日常，不论是否有运动习惯，年龄大小都能在现场找到运动的乐趣。体总会长叶正彦说，
11: 舞动全能体育嘉年华它主要的目的就是推动全员运动，促进亲子的共融。那么希望运动不只是在竞技场域，而且希望运动能够成为每一个人生活中的一部分。
10: 今年现场也推出集章闯关活动，邀请大小朋友放下手中的3C， 体验街舞、花式跳绳、竞技叠杯、滑板等运动项目，完成就能兑换限定纪念品，即日起开放免费报名。今晚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以上新闻由尤若纯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2: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购评价多观察，慎选平台再交易。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这是段芸芸的歌，叫做 Fly Away。 10:51，回到节目当中，才88线，这是往西，要往五甲系统会国一北上匝道是封闭的哦。再来要关心到目前哦，国一南下北斗到西螺，这个地方时速是比较缓慢一点，原因是因为有施工影响到这边了，经过的时候要留意咯。好，再来要听到这首歌是 Olivia Dean Let Alone the One You Love。

是苏慧伦的歌，叫做《贵的可以》，便宜的不行。等下11点，会着路况给你，然后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11点前，这是来自 Ken Daniel 的歌，叫《Something》。等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喽。

想要赶快回家躺在床上高枕无忧吗？请记得不要开得太快，因为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你好，我是残波 Zambo， 回家的路有我在你身后，也有警察广播电台在空中让你回家的路高枕无忧。现在时间深夜1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晚上11:01，景广路况导航。台88线这边是往西的五甲系统汇入国一北上匝道后是封闭不能走的，经过的时候记得改道行驶。稍早在国道1号南下327.8公里仁德系统路段路间是有狗狗的哦。再来国道1号南下38.5到40.85公里之间，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以及国道1号北上40.85到39公里过林口 A 内侧两线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好，再来台九线这边万里西桥这边派合灾害应变还是预防性的全面封桥，请你改道。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好，目前国一南下这边是在北斗到西螺时速不到40公里，有经过这里的时候要稍微留意一下。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再几个月啊，我就60岁了，退休金到底要一次领好还是月领好呢？
2: 你是指6%的薪资劳工退休金吗？
1: 对呀，每个月公司帮我提缴的6%。
2: 啊，你的提缴年资有满15年吗？
1: 有啊。
2: 那你可以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试算看看哦，比较一次领和月领的金额。
1: 哦，这样就能先评估看看咯。
2: 没错，如果还有疑问，也可以到劳保局各地办事处临柜咨询，选择最符合自己退休规划的请领方式哦。
1: 好，先试算再做决定，比较安心。
3: 劳工年满60岁，薪资劳工退休金提缴年资满15年以上，可以自行选择请领月退休金或一次退休金。建议申请前先试算再评估，选择最适合自己的退休金请领方式。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花季时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1: 周一到周五

彭丽琪歌曲是矛盾体，刚刚是梦飞船啊，50年前的一个夜，11:14来到的是第二个小时，上人 in the night。台六是一线北上54.3公里，西滨路二段路间有泡沫车。高雄是左营区博爱路3段跟孟子路路口，自小客车抛锚了，经过的话小心哦。

这是来自法兰跟凤小岳的合作，叫做《摔碎》。7:24，国道上面呢，目前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喽，顺畅好走。晚上留意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接下来 ，The Rolling Stones 歌曲《Sweet Sound of Heaven》。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食毒唔但伤害家己的身体，食毒了后开车更加危险。为了交通还有驾驶的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让咱拢会使平安倒转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人生的路途难免有一些糊涂，不过再怎么糊涂都别染上毒，拒绝毒品的诱惑，保住荷包也保住健康。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我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驶 Candy Hunt， 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

来自 IC Ball 冰球乐团，歌曲叫《船歌》。11:41，台六十一线北上54.3公里西滨路二段，路见有泡沫车。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陈慧婷的作品，叫做《Love Me the Way I Want You To》。

线北上54.3公里，这边在西滨路二段呢，路肩是有抛锚车的，还没有排除。台八十八线呢，封闭了往西的接五甲系统汇入国一北上匝道这边，记得改道喽。台九线万里西桥双向哦，这边是预防性全面封桥。国一北上过水上，中间内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71.4到74.4公里，过高架杨梅端，内侧两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雄起的高声，欧巴雄起。

来自庸俗救星，歌曲叫做 Happy Sad。 好，等一下12点钟7月21号楼会者路况给你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在那之前，这是许富凯问讲，哎，巴库米啊。

0: 时间来到半夜十二点咯，笑看远方的明灭灯火，从过去自由穿梭到未来的你，不要忘记让景广陪着你在漫长的黑夜中一起前行。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来到了7月21号12点02分，京广路况导航，在台61线北上54.3公里西滨路二段，这边路肩有抛锚车停放，要注意。台88线往西五甲系统那边要回国一北上的匝道是没有办法走的哈，这边是封闭不能过。国道一号南下38.5到40.85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一北上40.85到39公里，过林口 A 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好，再来台九线万里西桥这边呢，预防性全面封桥，预计到早上的6点。补充国道一号这边南下71.4到74.4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到早上的6点。国三南下古坑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不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关心上传。嗯，
0: 在你这个欧汉棋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在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你好，我是萧煌仁。我知道生活中有很多事情看不下去，但没关系，你还可以用听的。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用好音乐让你 just。

来自 Eason 陈奕迅，歌曲叫做《社交恐惧癌》。12:09，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不要疲劳驾驶喽，累哈，找地方休息。接下来是李佳欢，歌曲叫做《嘿》。

这是幼童的歌，即使这个世界令人绝望。没有新增的路况消息，你的精神还好吗？如果打哈欠呢，哈欠连连，提神方式参考一下，不管是窗户摇下来吸吸呼吸这个新鲜空气，还是吃口香糖啊，还是喉糖啊，凉凉的都不错，捏捏自己的虎口，不过请副驾帮你捏，可能比较有效果一点。不要打了瞌睡，不要疲劳驾驶。这是林玉君的歌，能不能你也当一天。

0: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 对，这太简单了吧。
0: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1: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0: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0: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1: 好啊，我才不怕嘞。
0: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方启梦。

徐佳莹，我没时间讨厌你，时间就是金钱，我讨厌你等于是浪费钱嘛，对不对？我花时间讨厌你等于我花钱讨厌你，何必呢？12:38，有路况报警过，0800-000-123。林宥嘉接下来这首歌叫《让世界毁灭》。

这是 JJ 林俊杰的歌，叫做故事细腻。台六十一线北上54.3公里西滨路二段，这边路肩抛锚车还没有收到排除讯息。国三的北上394公里过屏东，哇，摩托车往北啊，这要注意了。

Lady Gaga 歌曲叫做 Hold My Hand。 还有任何的路况消息持续的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1023。

最后来听到的是黄伟晋的歌，叫《日安日安》。祝你有个美好的一晚，明天继续到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了，晚安了，拜拜。

能走的哦。国道一号南下38.5到40.85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道一号北上40.8到39公里，国林口 A 内侧两线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一号南下71.4到74.4公里，过高架杨梅端内侧两线施工到6点。国一的北上过水上，中间内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台九线万里溪桥呢，这边双向依旧是预防性的全面封桥，再麻烦你改道行驶。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宝，最后大的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3: 啊。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接车，大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6: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5: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6: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5: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6: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7: 尽管欢迎您加入。

想念你的笑，想念家乡的味道，想家的时候就身体力行回家拥抱家人吧，一起回味记忆中曾经的味道。我是辛晓琪，你现在收听的是一起平安回家的好朋友警察。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0: 时间来到7月21号星期二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这个我的今夜最开心片头呢啊，讲说，哎，这个不论每天是开心难过啊，又要过每一天了，对不对？不知道星期一的你呢是开心还是难过啊？啊，昨天呢，啊，在这个我自己节目的尾声啊，啊，一边看着这个世足的总冠军赛呢，但是因为只能看完上半场啊，所以呢，这个下半场好像是等到休息完了之后看新闻啊啊，阿根廷输了这样子啊，但好像蛮多的朋友哎，特地还熬夜看完了这一场非常重要的赛。没事，哎，如果呢你原本是赌梅西会赢啊，阿根廷会连蝉夺冠啊，可能星期一就比较伤心，对不对啊？呵呵，但如果呢啊，你是压说啊，西班牙啊，这一次的这个赛事呢，一路从这个小组赛一直爬到总冠军赛哈，哇，这个每一场这个赛事都有令人可圈可点可点的地方，所以呢是压说西班牙会得到冠军，那当然星期一就会觉得心情非常的轻松了，对不对？啊，总之啊，又一个赛事结束了。我记得去年的暑假呢，有什么？有奥运，然后呢，今年有世足。这个世足看完之后，我就在想，下一次呢？啊，等到我们这个全体国人啊，都会有参与感的一个赛事是什么时候？想想明年好像就有哦，哈，有一个奢强棒球赛，对不对？而且呢，中华队因为在这个上一届啊得到了冠军，哎。所以呢是直接以卫冕之姿出赛，到时候哇一定会是这个非常具有集中力哎的这样子的一个赛事，那就到时候再说了哈。啊，又要回归这个平常过日子的日常，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凌晨的1:00到4:00，今夜最开心啊，还是要收心，然后呢平常心，小心的开车，专心的开车，绝对不要当低头族，绝对不要疲劳老驾驶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1: 明天还是一样无趣，不合时宜的事情。

好，听到的歌曲他们是清醒梦带来这首歌明天又是无聊的一天啊，即使今天开始好像啊没有什么啊这个非常激昂的话题了哈啊，好像又是平凡日常的一天，平凡中自己找乐子了。时间是凌晨的1:1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的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面被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呢看到在道路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8.5 到 40.8 林口一之前啊，以及在北上也差不多路段呢 40.8 到39公里啊，过林口 A 呢，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还有在这个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哈，路面进行整修作业，所以全线都施工封闭了，五甲系统这里北上的入口匝道不能行驶哦，所以一连影响到在台88线哈，如果往西向从五甲系统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就没有办法行驶了，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通行。好，另外呢在这个国道三号的部分哈啊，也有这个道路的施工，在北上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北上的出入口匝道都施工封闭了，回到清晨6点钟，它是叶秉环。

这是一首写给猫咪家中宠物毛小孩宠物猫咪的歌啊，真是可爱。它是叶秉桓这首《喵有所属》。1:19，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国道一号在南下的225.2到229.3，西裸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哦。在国道三号双向的196.4到193.9，这里是彰化系统路段各车道有轮流封闭的状况啊，双向的242.4到250.5，竹山到南云这里也是各车道轮流施工啊。接着在省道的台74线东向的10.9到11.2啊，这里是西屯二到西屯三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有隔音墙的工程在进行当中。好，省道还有其他施工哈，啊，要麻烦你留意呢，在省道的台64线啊，双向的0到28公里啊，这里从巴里二到新店端啊，就整条台64线了，全线车道有桥灯检修作业，内外侧车道会有轮替占用施工的情形。台66线呢，在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它是乌撒的猫，我所未知的路。

来自欧巴雄起这条歌啊，金能沙西过六七一二三四五六七，但是现在才数到二，对不对啊？星期二嘛啊，继续加油啦，馒头一颗一颗数啊。但是日子再过呢，也希望你留下一些令自己印象深刻的脚步。好，目前呢看到在这个台九线呢、双向的万里溪桥还是有配合灾害应变夜间呢全面封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来自柴俊猫，我们在夏天午后一起游泳。

0: 夏天就是我的主场，看我发射热情的太阳能量。
1: 太阳先生，请高抬贵手，别再发威啦，我们这些车都快被晒晕了。
0: 拍谁，我不知道会造成你们的困扰啦。
1: 好在我的主人平常都会注意轮胎胎纹、胎压跟胎龄，也都会检查轮胎外观有没有皲裂或变形，并确实做好车辆保养，保持引擎良好散热状况。出门前除了检查油量和电量之外，也一定要确认水箱水量是否足够并且加满。
0: 平时做好万全准备，就能减少意外发生。你就是最棒的安全驾驶人。
2: 连日高温曝晒、爆胎和火烧车的事故增加，提醒大家别让爱车受伤喽。平常应该要定期检验轮胎的胎纹、胎压和使用年限，上路前再次确认车辆的五油三水，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朱海军，一朵花为你水为你开，想要了解电彩广播电台这朵上水的花，会记得上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跟我一起帮警广按个赞哦。

时间是凌晨的1:3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在这一节呢，看到最新有道路状况是掐喝了啊，在国道三号呢北上的12公里新台五路路段啊，说是有5部小车加上小货车追撞的一个事故哦，总共加起来6部车的一个追撞事故呢，占用在内侧2线车道，目前呢事故小组正在赶往现场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北上的12公里新台五路路段，这里有多部车的这个追撞事故。朋友啊，哈，不免啊，汤疲劳驾速哈，绝对不要疲劳的开车，开车要专心，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啊，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啦。

好，那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啊，在这个开车的时候哈、啊，现在呢，事实上因为大部分的人都会使用智慧型手机了，对不对？啊，尤其呢，台湾又是一个网络覆盖率蛮高的地方，所以呢，啊，为了可能方便啊，一边在骑车开车的时候查询路况啦，哈、啊，这个用地图做导航啦等等的，啊，你可能已经习惯了啊，在仪表板前面呢架一只手机架啊，然后呢手机就放在上面。啊，你就可以很方便的一边看着手机面板的指示呢，一边看你现在到底要往哪里骑或往哪里开，对不对？可是啊，这个手机现在的功能非常多，怕就怕在呢，啊，你不是只是拿手机来导航而已，啊，你还加减回点简讯啊，啊，还打个游戏啦，还看个影音啊，等等的哈，啊，真的非常非常的容易分心就出事故了，尤其呢，在高速公路、快速公路这么快的地方，更别说哈，啊，有些朋友们在夜间开车，想说，哎呀，这个时间太棒了哈，道路上面车和人都非常非常的稀少，所以呢，啊，把这个平面道路当高速公路在开，真正是做不一样的哈，拜托拜托拜托啊，这个克制一点对手机的诱惑，然后呢，哎，这个各行其道，这个开车骑车也绝对不可以超速，不可以抢快。啊，希望等一下啊，这个事故赶快排除，然后不要再有新的事故了。好，不过讲到这个滑手机啊，啊，这个不少人呢啊，知道说，哎，手机有蓝光哈、啊，会影响你的手这个眼睛健康，对不对？所以呢，为了减少眼睛负担，可能会开启手机或是电脑的深色模式。事实上呢，如果你的手机哈、啊、有夜间模式的话，你会发现啊，它可能会把这个光，手机面板所散发出来的这个光，哎，原本是蓝光，但是呢，它可能会减少很多的蓝光，所以呢，手机萤幕啊，或者是电脑萤幕平板萤幕看起来可能就会是黄褐色的感觉，对不对？或者使用黑色的背景达到护眼的效果，哎，这样子真的能护到眼吗？

事实上呢，有眼科医师表示，哈，这样子荧幕背景调暗啊，在深色模式之下呢，眼睛你还是需要让瞳孔放大，以增加呢进入眼睛内的光线，才能够把这个荧幕内哈的内容，尤其是文字看得更加清楚。但瞳孔这个放大的时间维持的这个越久哈，眼睛周边的肌肉组织就会越紧绷，就会越酸痛了哈啊，就会容易造成眼部的疲劳，甚至呢进一步会形成眼肩颈症候群。因为呢你东西要是看不清楚，你不只是眼睛用力啊，你可能不自觉的呢就会移动你的头部和颈部怎么样往前面偏啊，也就因此呢为了只是看清楚手机上面啊这个你调成深色模式之下看起来不是非常清楚的手机萤幕啊，但却因此啊反而会造成眼睛头部颈部的小伤害。有请。

呢，如果你本身已经有老花眼的问题哈啊，那么这个把手机调成深色萤幕，事实上你眼睛又更累了啊。也就因此呢，有些朋友可能在使用过手机的深色模式之后，会发现好像还是不太适合，就改成一般亮色的模式啊。但是呢，这个你如果是长期稳定的开启一种模式啊，可能都还好。如果你是一下子深色模式，一下子深这个浅色的模式哈，你的眼睛和大脑就需要不断的调试哈，对于画面的刺激就会因此产生晕眩啊，或者是神经比较敏感，交感神经比较敏感的人就会因此出现眼睛酸胀、头痛、头晕的状况啊。这个现代人呢，难免长期的使用手机和电脑啊，所以呢，你应该更注意自己的用眼习惯。事实上啊，这个深色模式会这个伤害你的眼睛啊，但是浅色模式蓝光太多，好像也会对你的眼睛不好，那该怎么办呢？你可能就应该要这个丈量你手机使用的时间了，适度的做休息，眺望远方，让眼睛尽量获得放松，避免长时间的盯着萤幕啊。至于萤幕设定到底是用深色模式还是浅色模式呢？啊，那我们就折中吧。你可以使用灰色或者是白色的背景，比起深色的模式，也许对于眼睛而言是比较温和的使用方式。不过如果你很少使用手机，而这手机深色模式或是浅色模式对你的眼睛好像伤害就不大了，对不对？那就少用一点吧。来自吕允这首歌《时区》。

来自魏公子这首歌曲《这有什么好生气的》1:51。国道三号北上的12公里新台五路路段有多部车的追撞事故，将由在内侧两线车道哈，麻烦朋友一定爱注意啊，这个不要让事故扩大了，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的通过啊。那另外呢，在夜间国道的

施工，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北上入口匝道啊，有进行路面的整修工程啊，所以呢，台八十八线这个西向啊，从五甲系统接往这个顶金这个国道一号的匝道呢，也都是施工封闭了，可能要请您先从凤山离开，改道行驶。来自明先生这首《天生寂寞》。

0: So what?
1: 来自寻人启事，这首歌曲叫做 So what? 在两点之前要再送给你这首歌曲，他们也是 a cappella 的形式，但是来自日本盛唐教父这首没有尽头的世界。等了两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咯。

清晨朦胧的天空。凌晨两点钟，我是阿庆，你还醒着吗？突然失眠的夜晚，听广播吧。收听景广，让好音乐一起陪你，在这安静的夜晚不寂寞。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2公里新台五路路段，有多部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内侧的两线车

口 A 啊，这里内侧两线车道都是有工程在进行啊，在国三甲东向的0到2公里台北端到台北一隧道口啊，这里内侧车道有施工在进行当中啊，来到中部区域呢，国一南下的225.2到229.3西螺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那么在北上的166.4到161.5台中系统到后里路段各车道有轮流施工封闭的状况。那么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227.1到230公里南投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有跑步工程在进行当中啊，在国道四号西行的10.8到7.7公里神冈路段，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也有跑步作业在进行啊，最后在省道的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啊，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这里要请您改道行驶喽。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跑车吼，搁摆伫门口，是要做古董哦。
1: 哎呦，要报废吼，足麻烦呢。要走遐，啊，搁要走遮，我吼无闲啦。
0: 哎呦，阿嬷，你已经跟袂着时代啊啦，即马拢嘛用手机啊就好啊。
1: 有影哦。
0: 嘿啊，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拢替你传好好。报废、回收、领奖金，一概拢 OK。
1: 哈，啊免出门，搁免排队哦，
0: 拢总免，你就甲取落去，钱就会入来。
1: 哦，安尼我嘛会晓呢，好，我来试看卖啊。
2: 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申请，已经全面依法了。车主会当透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真简单就会当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的申请，唔免烦恼，唔免走总，这款报阁有奖金通领哦。循环利用零浪费，社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公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请问复仇者联盟，如果发现有行人要违规穿越道路，你会怎么处理？美国队长，
4: 我会劝他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带他走行人穿越道，并用盾牌帮他挡车。
3: 不错哦，那钢铁人你呢？
5: 我会立刻飞过去，带他上人行天桥。
3: 好主意。绿巨人浩克呢？
6: 我会生气火大，逼他走人行地下道。
3: 那雷神索尔呢？
7: 啊，违规啊！不守法的人，我直接打雷劈他。
3: 行人穿越道路必须经由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人行地下道，不得在其100公尺范围内穿越道路。复仇者联盟提醒您，请务必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0: 归。
1: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青春当来飞的时阵，你的希望拢总是美丽，千万唔通因为朋友的西龙去食毒，让你的人生乌有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来自阿福啊，应该说他是阿福啊，因为他的这个艺名呢是 R 啊，这个英文字母的 R， 然后呢再一点 FU 啊，是来自花莲的萨奇莱雅族啊，这个玛丽云部落啊，在这个部落呢他参加了母语电音课程，哇很酷哈 啊然后呢独特的音质被阿豹发掘，后来呢成为了纳乌瓦的成员之一啊，也就因此啊他喜欢嘻哈文化，哎，然后呢又有这个电音的底子啊，然后呢这个融合了他的这个族语，哎，这个就写出了一首又一首，哎，这个新奇的音乐啦。刚刚听到的歌曲叫做举杯，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这个夜间开车累了，我们举杯啊，是这个喝能量饮，喝咖啡，对不对啊，绝对不能够喝酒嘛，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啊，这个持续提醒你在疲劳状况开车也跟喝酒开车或者是毒驾啊，其实这个伤害

牌不分轩制了啊。所以呢，夜间开车要麻烦随时留意身体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稍早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2公里新台五路路段有多部车的追撞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虽然说呢还是有部分车道可以通行，那麻烦朋友们经过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那么除此之外呢，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所以呢尤其如果你是从台88线，这个西向原本呢要藉由五甲系统往国一北上行驶的话呢，你可能就要寻求改道咯。那么除此之外，在省道的台68线东向的 10.3 到 9.5 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前呢，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现场的一个导引，提前下匝道。那西向的 12.6 西向的 16.2 到 14.5 过平镇系统到过了高荣新荣的出口呢，这里是施工封闭，这里要麻烦你直接改走平面道路就 OK 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今年有入围金曲奖最佳原住民歌手的阿拉斯，这首《快乐吧》。

0: 吃的。
1: 我。
2: 哎，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3: 遵命，老婆大人。
2: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3: 我知道，
4: 谨慎最安心。

时间是凌晨的2:1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在这一节呢，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呢、突然这个意识到呢，暑假过了1/3了，哇，好快哦，好像才刚7月1号，对不对？啪啪啪的7月就快结束了，然后呢，接下来就是8月，这个不知道你家中有没有正在放暑假的这个学生呢？在这个暑假期间，实际上2个月是一个很好利用的时期，可以参加营队啦，甚至有些可能是临近毕业的同学呢，反而要利用这个时候找份兼职赚外快啊，想说增加历练啊，甚至呢还增加自己一点的零花钱收入。可是呢，内政部警政署在这个165全民防骗网的特别发文示警，这个近期呢，诈骗集团锁定暑假的求职潮，在脸书甚至现在的这个年轻人可能比较常用的是翠，对不对啊 ？Threads 等等各大的一个社群平台呢，刊登虚假的招募广告有很多的广告还甚至以这个在家按按赞呐、兼职就可以赚取佣金，而且呢告诉你你可以代购商品赚价差，或者是高薪不用经验这个轻松远端的工作，哇，听起来非常的诱人呢。事实上有可能已经在利用民众想兼顾弹性还有高薪的心理状况，然后呢开始设下诈骗的陷阱。那么警政署呢，事实上也详细解析了这一类的假求职诈骗，它是有3个步骤这个把你一步一步的骗进来。第一步呢，诈骗集团事实上会先给予你这个小额的佣金，而让你还真的以为会赚到钱哦，建立双方的信任感，而让民众误以为这是一份真实而且轻松的工作。但是在中间的所有的过程当中，事实上你一次都不会见到对方，只会有可能 LINE 的联系方式啦，或者是某种这个社群平台的方式进行联系，对方的大头贴照片也不一定是真的啦哈。第二步取得信任之后，就会开始诱导民众投入更多的资金去代购商品。当你呢想要把这个大量的资金获利出金的时候，对方就会用各种的理由拖延出金，导致呢这个求职者最后是血本无归。钱没赚到，甚至还花更多钱了。当然呢，为了保障求职安全警政署也对大众提出防诈的3提醒。第一，绝对不要轻信宣称高薪零门槛的工作机会啊！这个只要是赚钱的工作，都还是或多或少会需要你付出点什么了哈。绝对不要零门槛这个天上掉下来的午餐这件事情。第二呢，只要遇到要先要求代垫款项的或是必须先设投资账户才可以开始工作的职缺，一律都是有问题的，都必须要拒绝。在求职的过程当中，切勿提供个人的金融账户。你说要领薪水啊他的意思是说金融账户的密码啦你如果需要领薪水，你只需要账号就可以了，对不对对方汇到你的金融账户的账号里面，然后你收款就可以。这应该是这个工作的时候正常的程序，但不正常程序他可能会要你整本的存折甚至你的提款卡密码都必须要给对方，以免这个以上这3种不要轻信高薪零门槛的工作机会要求代垫款项必须要投资才能够开始工作的都有问题求职过程当中绝对不要提供个人的身份证字号啦个人的金融账户啦捐款卡以及这个提款卡的密码等等的哈不仅有可能会因此受骗，甚至还有可能会因此涉入不法的刑案。

啊，虽然说暑假呢已经过了三分之一，但还是有三分之二的时间了哈。所以呢，啊，这个不只是学生啊，我想就算是成年族群，你说你想要借由你的正职工作之外啊，找一份兼职啊，来增加这个额外的收入呢啊，这类的一个广告打工啊，或者是社群平台上面的求职，都必须要求证再求证，才不会因此受骗喽。啊，暑假呢啊，这个因为是求职热潮，所以啊相关的一个求职诈骗，事实上可能会因此猖獗之外，哎啊，暑假的第一个月，像现在是七月，还记得吧？七月要缴契燃费啊，不过这个契燃费今年更名了，叫做公路养护费。啊，这个因为今天已经来到7月21号了，所以呢，你要缴这个公路养护费啊，也就是旧名是燃料费呢，事实上剩下10天左右的时间啊。这个公路养护养管费呢啊，在这个自用的汽机车缴纳期间是7月1号到7月31号，但如果哈、啊、你拥有的车辆是营业用的车辆啊，那就不会在这个月收到了，是每年的3月、6月、9月、12月是按季缴的啊，就要记得准时的缴纳，不要逾期了。车主呢都可以透过经理服务网、经理服务 APP、 超商还有金融机构，甚至信用卡以及行动支付来进行查询和缴费，各种不一样的管道啊，非常的方便的。

事实上呢，你在家里翻一翻啊，六月下旬之后啊，你应该就会陆陆续续收录到公路总局啊，依照平信的方式寄出的公路养管费的缴纳通知书，那民众呢借此就会得知啊自己应该要缴纳的一个金额。当然了啊，这个应该缴纳金额网络上是有一套公式的，你如果想要了解为什么金额是这样子的话，你可以找出来。不过呢啊，除了透过实体书信之外啊，自身要缴纳的这个费用哈、啊，公路养管费也可以进行线上查询。你可以进入监理服务网，有一个个人公路养管费查询以及缴费，接着选择看个人还是法人拥有的车辆啊，输入你的身份证字号、出生年月日，还有这个验证码，就可以看你应该要缴纳的金额，以及呢啊，你就可以直接在网络上缴费也 OK 啊。你可以透过电话、语音的方式来查询。一般地区呢，你要打02-412-1366啊，电话号码是六码的地区呢啊，你就拨41-1366啊，也就可以直接查询了啊。那么提醒你啊啊，这个要查询这个公路养管费的通知书啊，要缴纳的金额，你一定要认明正确的政府官网哈啊，是.gov.tw 的结尾的啊，绝对不要不小心点到这个诈骗集团做的以假乱真的网页里去了。

那么啊，确认缴费的期限、缴费的金额啊，这个要查询的话呢，小心啊，这个不要点到诈骗集团的网页，要认明政府的官方网站之外，最后要提醒你咯，啊，绝对不要这个逾期没有缴哦啊，因为呢公路养管费，也就是旧名是契燃费呢，只要逾期一天就算是未缴啦。那么根据这个公路法第75条规定啊，汽机车所有人没有依照规定的这个缴费期限缴纳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呢，啊，公路主这个主管机关就会限定通知缴纳。如果欠缴金额累计达到900元以上，是可以直接处300元以上以及3000元以下的罚款啊，并且停止。

只办理车辆异动或是换发牌照，并且依法会执行这个强制移送了哈。不过呢，如果你是说我单据不见了或者是通知单消失了，担心会预缴的状况呢，你也可以透过车牌号码或行照来向监理单位的窗口来申请补发这个也可以在四大超商以多媒体机台来直接申请补单，这些都是有补救机会的。所以提醒朋友们这个七月剩一个多礼拜而已哈如果你公路养管费也就气燃费还没缴的朋友要赶快处理完咯。

0: 小
1: 秘话，亲爱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恶唔通忘。
0: 非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在恶，假所讲的恶是指毒、药和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恶拢袂当吸哦。
1: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咯。
0: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1: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0: 唔然，让你头壳发呆，规工搞药妆变色，过来嘞都爱包药珠啊。七少年八少年都好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七毒人生最后一顶
2: 痛不欲生。
1: 会记哦，吃毒唔但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吃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0: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恶唔通忘，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1: 老祖先的话爱听，
0: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快播报提供。
3: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一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要用手机、电脑、拍电动或者是看影片，让我们关心的亲人放心。我是江志峰，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2:3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2公里新台五路路段呢，这里有多部车的追撞事故，内侧两线车道都受到占用了啊，麻烦你呢啊，这个及早切换外侧车道靠拢之外啊啊，互相礼让啊，这个小心通过，拜托，绝对不要疲劳驾驶，车速也要这个控制一下哈，不超速不抢快。那么其他还有一些夜间施工，在国三甲东向的0到2公里台北端到台北一隧道前，这里内侧车道有工程啊，南下的古坑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啊，这个中和的入口匝道哈，内侧两线车道封闭施工啊，要麻烦你啊，因为你如果从台64线还有健康路上来呢，啊是没有办法分南北车道上来，所以呢你要从中正路的匝道进到国道啊，这个从中和匝道入口上来。好，除此之外啊，一样是

国道三号的施工，在双向的242.4到250公里，这里是竹山到南云，还有双向的196到193，这里是彰化系统路段，各车道有轮流封闭的刨铺工程。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123，品冠，我以为。

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2:47啊，在道路上面的夜间施工啊，看到在这个国道五号呢啊，在国五南下的雪山隧道啊，相关的一个巡查清理作业封闭外侧车道，南下的彭山隧道呢有灯具清洁还有维修封闭内侧车道，北上的雪山隧道啊，这里也是封闭内侧车道在施工。啊，另外在市区有一些工程在进行哦，啊，要麻烦在新北市的三重区重新桥桥梁的修缮工程啊，啊，会轮流占用桥下成功路还有重新路四段部分的车道，车辆呢虽然说可以正常维持通行，但麻烦朋友们经过时还是要多加小心了哈。那一样在三重区台一高架双方啊，这个二重疏侯道的上方号有移动性的施工啊，会有部分的汽车道受到影响。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黄飞，只要有你。

0: 人吧，心思我未，心有损害。
1: 感觉很神秘的一首歌哈，连续两首台语歌，稍早是黄飞机要武力，之后是张涵雅带来的背离八字，时间是凌晨的2:56啊，稍待会儿在要来到凌晨的3点了哈。三点之前看到在稍早哈，国道三号北上的12公里呢，新台五路路段有多部车的追撞事故啊。看起来还没有接获排除呢，朋友们经过还是要帮我们多加留意哈，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

0: 头灯有确实打开吧。
1: Raining Costa Rica。
0: 那么在三点之前要送上这首是 Paul McCartney， 他是保罗麦卡尼带来的歌曲 First Star of the Night。 等等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音乐最开心就持续陪你，夜间空中见咯。
2: Positive emotions died Seem to come back Shining bright Like the first star

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听着老派情歌，看着窗边过去的回忆片刻，或许一渐渐模糊，不如停下脚步，感受当下的温度。大家好，我是凯亚李佳欢，和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度过梦醒时分。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2公里新台五路路段，有多部小客车的多部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内侧两线车道，目前还没接获排除。要麻烦你经过时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减慢车速，小心通过。另外其他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8.5到40.8林口一之前，以及返向过。

过来呢，北上的 40.8 到39公里过林口 A 路段，这里都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一样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北上入口匝道路面整修作业所以入口封闭之外呢。

行刨铺的工程哦。啊，另外在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封闭外侧车道，但是北上的雪山隧道则是封闭内侧车道。省道台61线北上的是 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了。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在我要是幼年的时阵，
1: 弟弟小小唔通哭哦，阿母吼、哦、爱你来去佚佗。
0: 这个时阵，阿母用一条爱巾把我绑在伊的脚趾边，是遐尼安全，遐尼啊幸福。在我开始读册的时阵，乖囝来，阿爸载你来去读册。和阿爸在坐伫卡达车后边，用双手甲阿爸揽条条，是遐尼啊安全，遐尼啊幸福。现在的我，阿爸阿母，我开车载恁来去行行的。即马你坐伫车的后座，爱记系好安全带哦。因为这条安全带，就亲像我细汉的时阵，恁爱我迄条爱巾，加甲恁揽条条的双手，是遐尼啊安全，遐尼啊幸福。
2: 安全带，带安全，上车就爱下安安，正确观念爱宣传，安全幸福拜拜团，交通部关心你。
3: 来来来，啉啦，
4: 啉啦！
3: 哎、欸，这服务未歹哦，
4: 真的哦。
5: 长官，陪我先催你哦。
3: 好啦，等一下啦。哎、欸，经理啊，今仔有啥物代志要提只桥啊？
4: 哎呦，长官，无啥物代志啦，只是要跟你讲。验收的时阵方便一点，甲顶届同款，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啦。
5: 好，恁太耽误吼，我要去检举。
3: 无啦，阮伫耍吹牛啦，哪有影？
4: 你莫乌白来哦，我开玩笑的啦。
5: 我无乌白来，原来阮家附近的工程会遐尼烂，就是因为恁这种贪污的行为，啊钱拢走去顶着咱地啊，无怪工程做到乌到目济，害我即马有家归不得。
3: 哪有啦？
5: 你莫去讲啊，我拄只手机啊弄录音。
4: 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啦。
5: 即马我白来卡0800-286-586廉政检举专线。
3: 无安尼啦，我嘛包一个红的给你。
5: 吼、哦，你真的是 Q 干啊！
6: 贪污零容忍，
7: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0: 乱乱乱，交通混乱，头壳戆，塞塞塞，塞车塞到上暗暗无光。啊，苦恼苦恼，我分散特殊夹如何突破车顶，准时赴用呢？来耶！主角啊，我了解白啊，无讲你唔知，是这个警察广播电台的服务上实在，伊会当指点你迷津，互你路况拢总知，伊塞车袂过来。啊哈哈哈哈哈！
1: 对，我总叫人甲你介绍，警察广播电台不但不落后，而且找找失物也是一流。
0: 咱大家好厝边，警察广播电台。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带我上学，陪我玩耍。
1: 长大后才发现，原来大大的手中藏了满满的爱。请你慢一些变老好吗？还想和你牵手晒晒太阳，聊聊泛黄的时光。
0: 大家好，我们是好妹 妹，我是小浩，
1: 我是秦浩。
0: 当岁月匆匆，时光远走，别忘了回过头牵起长者的手，
1: 给予最温暖的陪伴。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梦醒时分啊，在这经典歌曲当中啊，是想到了啊，自己到底等一个人的意义在哪里呢？但是在现代哈的科技发达的这个世界当中啊，这个梦醒时分等一个人，哎，或者是爱错了一个人，好像换一个人就好，对不对啊？等一个人联络起他就好啊，

反而梦醒时分这个第一件想到最重要的事情，拿起手机啊，现在到底有什么讯息传来呢？好啦，时间是凌晨的3: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的频道是 FM101.3 啊，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既然都听到了梦醒时分，那就一定要听听这首歌曲的原唱，应该说原作词原作曲，其他的歌曲李宗盛，我听见有人叫你宝贝。

李宗盛这首歌曲叫做听见有人叫你宝贝，这听歌曲的用词呢，哎，好像很容易就可以听出来这是90年代的歌曲，对不对？现在的话这情侣直接互称会叫宝贝吗？应该还是会有，但是感觉多了其他这个时下潮流的称呼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3:18啊，这个一个小时，过去一个多小时哈。哎呀，最严重的一个道路状况在国三北上的12公里新台五路路段，原本这里说有多部车的追撞事故，这里终于排除了哈啊，但是呢，在台88线西行的13.5公里过万丹，小心那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呢。啊，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好不容易路况又恢复顺畅了哈，暂时没有特别的事故，希望也接下来都不要有咯。啊，麻烦你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好，在东部的台九线哦，双向的万里溪桥啊，虽然说这个万里溪堰塞湖的一个警报是解除了，可是呢啊，还是预防全面的安全了。夜间呢，万里溪桥还是全面封桥的哟啊，所以麻烦你提前改道了，走到台九线啊，这个东部呢会经过万里溪桥，这里是全线封闭，来自林忆莲。诱惑的街。

0: 我准备好了，你可以载我去学校吗？
1: 好，我们出发。
0: 哎，妈，你怎么让旁边那台车先走啊？
1: 因为我们是开在支道的车，应该要礼让干道车啊。
0: 哎，妈，你怎么不先转弯？为什么要让那台车先过呢？
1: 我们是转弯车，它是直行车，当然要让它先走啦。慢慢来比较快，开车的时候啊，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够保持安全呢。
0: 嗯，我知道了。可是妈，我忘记带数学课本了，你可以载我回去拿吗？
1: 王小明，
0: 慢慢来比较快嘛。
2: 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8条第一项规定，支线道车不让干线道车先行，或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都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请共同守护彼此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小偷，您的疏忽就是我要找的漏洞。车不上锁我就偷，门没上锁我也偷，您越糊涂我越快乐，什么我都偷。哎呦哎呦，是谁打了我的头？原来是你们全部都想通，守望相助拼治安，

0: 提醒您多花几秒钟上厕所，就能拖延歹徒行窃时间，甚至打消窃贼行窃念头。全民拼治安，保障你我都平安。
1: 每次一这个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2: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1: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2: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1: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

记得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地方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3:34。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天气气温大概是24到27度。昨天呢，在下午还是许多地区下起了午后雷阵雨，对不对？这个中南部的山区、北部呢，甚至平地又下起午后雷阵雨啊！在今天呢，来到礼拜二哦。中央气象署表示呢，这个台湾受到微弱西南风影响，所以呢，清晨的上午，中南部地区仍然有短暂雷阵雨的天气。那么太平洋高压逐渐增强了事实上呢，这几天的这个水汽会逐渐的减少。可是呢，中午过后因为这个太平洋高压还不是非常的强到非常的稳定，所以呢，这个西半部的山区还有东半部的山区还是有机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地区还有各地山区的对流发展是比较旺盛的所以呢下起这个瞬间大雨的几率又会变高。可是呢这个纵使有下雨的几率中央气象署仍然表示，受到西南风沉降影响，东半部是背风侧，所以呢容易出现焚风咯。那么在这个西半部，像台南、屏东还有彰化、云林甚至是新北市部分地区今天白天也容易出现36度的高温记得做好防晒，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明天一直到星期五呢，太平洋高压会逐渐的再增强，西南风减弱，那就会转为偏东风，各地呢就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会一直到周末咯。来自阿琳的歌曲《挚友》。

什么是挚友，像灵魂伴侣一般的存在。那么这样子的朋友一生有几个呢？阿琳的歌曲挚友，3:40，台88线西向的13.5公里过万丹外侧车道，小心有掉落物喽。好，其他都是夜间的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好，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25.2到229.3西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北上的166.4到161.5台中系统到后里哦，这里各车道有轮流封闭的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166到169中港系统外侧车道有伸缩缝的工程在进行。那么北上的166到164这里是大甲交流道北上出口匝道施工封闭，所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咯。来自周兴哲，以后别做朋友。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广，让一让，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时间是凌晨的3:52，这个时间要跟你说早安，还是要跟你说晚安呢？啊，这个昨天的此刻哈，我听说有很多的朋友是怎样牺牲了部分的睡眠时间在看世足赛，所以我想今天应该是要补眠吧啊。但是这个夜间工作朋友大概每天都好想补眠哦，早起的朋友大概也觉得每天都好想补眠哦，好好的分配自己的休息时间啦啊，那么累了一定要这个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才不会累垮啦啊。稍早呢在台88线西行的13.5公里，这里说过万丹小心外侧车道有掉落物。来自林慧萍这首歌曲《忘了我是女人》。

林慧萍，忘了我是女人，时间是3:56啊。这个今天也真是觉得，哎，这个稀累累了哈。等一下呢，在4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迅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时光喽。最后送给你张清芳这首《你喜欢我的歌吗》？那么。又是一天的开始了哈，虽然说我一直觉得，今天好像比较像星期一哈，昨天太欢乐了。那么啊，延续这样子的欢乐，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了。那我们就明天星期三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现在时间清晨10点钟，在清醒之后才发现没人能定义我们的失败或成功，只要还有梦，总有一天会找到属于我们的自由。我是范范范廷瑜，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等到清醒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88线西向的13.5公里过万丹，这里外侧车道有掉落物，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闯紧急处理当中。夜间施工，国一南下38.5到40.8林口一之前，还有北上的40.8到39公里过林口 A， 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在国道3号南下的227.1到230南投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南下的166到169中港系统外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新，那北上的166到164这里大甲交流道北上出口匝道是施工封闭，建议呢提前在中港系统交流道改道行驶哦。那除此之外，在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那么在台六十四线双向的0到28公里，这里是8里2到新店端全线有桥灯的检修作业，内外侧车道轮替施工，也请朋友们经过要多加留意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尽广。

今天呢说西南风是微弱的哈，那微弱会怎样？在清晨到上午，中南部澎湖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哦。其他地区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西半部其他山区也是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大台北地区各地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而今天呢，在东南这边还是要注意焚风，尤其是台东哈，焚风的现象也要留意啊。好，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 30.5 度，彰化现在是温度最高的哈。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5到29度哦。

哦，刘若英的歌声，你从春天走来，走到夏天，啊，那讲不盖过了哦。哦，4:12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呢、啊，在路况方面呢，台88线要注意一下，西行13.5公里过万丹外线有掉落物哈。然后目前台88封闭西向往五甲系统汇入国一北上匝道，目前这边是封闭的，要注意避开哈。以及啊，好，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击那过大威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路况补充，麻烦拨打部专线呢，0800-000-123。

任贤齐的歌声给你幸福。大家好，我是陈明真，想送给你一件漂亮的反光背心，代表我对你的行车安全始终挂心。开车出门，如果遇到车辆故障需要下车，请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并且在适当的位置摆好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避免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好，4:18了，目前国一啊封闭了五甲系统北上入口匝道，要注意避开哈。还有国一现在在南下过高架杨梅端，那一侧两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哈。然后北上过林口 A 也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0-193。

哦，刚回的版本无人熟悉，台语歌要唱的好听，发音真正足重要。你给他听哦，那个歌唱的很好的，他的歌特别好听的，那个台语发音都很厉害。好，再来，还有蔡佳玲的歌曲叫做《灰鸭铃》。

胡杨林飞仔林改一个爹名，然后跟这个歌名做了一个这个连结，阿内马奇加醋鼻哈，哎，好难记也掉。蔡嘉玲的歌声哈，今晚时间四点二十七分了，目前在国三哈，双向竹山到南云这边轮流封闭车道，在进行工程，还有南下南投呢内二线车道也要注意哈，以及双向彰化系统也是轮流封闭车道在进行施工哦。好，今天哦，在这个时间点，国道上尤其国一、国三哈、哦、施工的点必考卡在位，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哦，4:31喽，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台88线西行13.5公里啊，过万丹外线掉落物要洗到你家哈。再来，国道上线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北上过林口 A 内侧2线，然后南下呢，林口一前内2线，以及再过高架杨梅段内侧2线车道都有工程哈。那目前五甲系统北上入口匝道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再来国一北上台中系统到后里，还有南下的西螺路段外二侧都有工程哈。那国三的话，双向竹山到南云，还有彰化系统都是轮流封闭车道在施工。还有南下南投内二侧也要注意哈。以及在中港系统外侧这边也有作业。国三还有中和的入口匝道内侧2线车道施工封闭哦，所以要由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哈。还要注意南下古坑交流道路段外侧也有施工。好，国五的话，雪穗双向都有1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南下还有蓬山隧道内侧也要留意啊。目前台88封闭西向往五甲系统汇入国一北上匝道哈。好，路况那些当播出，就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铃。

哦，什么主意？是单纯，是单纯的心，黄奇兵的心歌。哎呀，打瞌睡总会使，是讲一句阿公阿妈听了唔感觉啊，心中感动无啥会掉。哦，你都不中。这个时候，我们是担心开车的人度孤啦，啊，那是离出来哦，困的人拍谁哦？你总看谁下来哦？哦哦。现在有新的路况齁，注意些。国一在南下30公里五股前的路间抛锚车，而且驾驶正在更换轮胎哦。哎呦，拜托你把就一定的背后金吼塞滴塞滴，拜托拜托。在国一南下30公里哦，五股前的路间一定要特别小心，这是车子抛锚了，驾驶正在更换轮胎当中齁。再来国一北上121公里过头内线有掉落物，爱注意哦。

Bon Jovi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 Make a Memory， 感觉每一次听到这一首歌会得到一种勇气，就算现在三个没半旁边都没人，只有你自己在开车，继续用前走。

0: 别人跪。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社群媒体上，如果有人私讯你，内容除了恭喜中奖，还要求点选连结汇款，这就是假中奖的典型诈骗，一定要特别小心。
0: 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的南下30公里，五股前一定要特别注意路肩哈，不但有车子抛锚，而且驾驶还在更换轮胎当中哈。那么就等背后金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这是在国一南下30公里，五股前路肩一定要小心。然后现在国一有个最新通报哦，北上过头份有一辆拖板车，车号末是码7755，说呢那个卡内已经爆胎了，还在行进当中哈。好，注意一下这个爆胎驾驶，应该知道吧哈。总之呢，留意一下这台拖板车的动态哈。它现在是在北上过头份，这台拖板车爆胎，但是还在行进当中哈。再来，在国一的北上121公里过头内线掉落物。倒是台88线原本西行啊，过万丹外线掉落物已经排除了，感谢。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日本的外电报道。有一个日本的网友，然后呢，因为他个人偏好一些特殊造型的抱枕啊。哦，的确啦，就是有那个知名的居家品牌，然后他们是推出各式的造型抱枕。那这个日本的网友，他在3年前，他就买了一个对他来讲很疗愈，因为那个抱枕看起来就是刚出炉的包子。哦，好大一颗的包子哈，哦，他那时候看得真欢喜，然后他就把它买回家。结果呢，他最近因为他买回家已经使用3年了吧，哈。我跟你说，本来是大颗的包子，3年后变成什么模样？哈，他其实有把那个过程拍下来了哈，就是本来是看起来就是刚出炉的碰回的肉包，结果后来就变汤包，然后3年后变什么呢？变馅饼，那个整个压扁了，不知道抱枕是抱得多用力哈，我告诉你。他就把那个过程拍下放在网络上，你知道吗？超过630万人来观看，实在真好笑了哈。那个本来我觉得当初那个业者做那种肉包的抱枕哈，看了真的是很疗愈了哈，但是没想到3年后从肉包变成馅饼哦，那是不是应该再去买新的了啊？

好，来自莫文蔚是这样吗？4:50哦，尽管我是雅玲，在大概7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北上过头份，有一辆拖板车车轮已经爆胎，但还在行进中哈，不知道他现在情况如何。7分钟前他是在国一北上过头份这边，来到附近的朋友注意一下这一台拖板车的动态。还有国一目前南下30公里，五股前一定要特别注意路肩哈，因为呢车子抛锚了，驾驶在更换轮胎当中哈。不过这已经10几分钟前了，不知道怎么会不会，目前还没有看到排除，要是要塞机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13。

这是陈怡婷所唱的歌曲《红茶》，感觉这杯红茶不是半糖去冰一种糖加袂少，听起来甜不不难嘞。好，四点五十五分哦。来，目前呢、啊，在国一的南下30公里哈，五谷前一定要特别注意路肩，拜托起来，因为车子抛锚以后，驾驶在更换轮胎当中哈，有一小段时间了，不过到现在还没有看到排除。而且还涉及哦，还有之前国一北上121公里过头内线有掉落物哈。路况呢写当波穷加麻烦卡顶威0800-000-123。

醒着。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原本国一南下五股前路间呢有抛锚车，现在热心用路人通报说已经排除了。不过国一还是要注意北上121公里过头屋内线有掉落物哈。另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哦。国一的话，南下林口一前留意内二线，北上过林口 A 内侧两线也有工程。好，南下过高架杨梅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中。还有现在在国一五甲系统北上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哦。国三中和入口匝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要请用路人由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哦。以及国三目前双向竹山到南云还有彰化系统轮流封闭车道在进行工程，以及南下的南投路段内二侧也在施工哈。国四西行往清水神冈路段外二侧有作业哦。国五目前雪隧双向都一线车道在施工，还有南下蓬山隧道内侧也要注意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5: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现在水气的部分，清晨到上午这一段，中南部澎湖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午后西半部其他山区都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大台北地区各地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而今天台东还是比较有可能发生焚风的现象。那以现在的温度来看，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 30.5 度，彰化的温度最高的。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5到29度左右。

哦，周杰伦的歌声夜曲，这个旋律有一种异国风情的美感哦。而这是大家熟悉的一首老歌，但是完全也是走异国风啊。来，辛晓琪的版本，可爱的玫瑰花。

0: 的坚持。
1: 你心里有个样子，跟着自己的坚持，开车路上也要坚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紧紧把你系起来。我是齐豫，愿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

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5:15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在北上的121公里过头内线乌米加当里加塞吉哈，还有目前国一持续封闭五甲系统北上入口匝道哦。

而国三的中和入口匝道内侧两线车道因为施工封闭，这要改由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来哦，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台南的报道。台南归仁区这边的农会，他们有一个产销班，叫七甲五街花卉产销班。那他们在推广在家园艺，就是把原本闲置要丢掉的空的酒瓶，不要去把它丢掉，可以拿来当作花器、花盆。好，那要种些什么呢？可以种多肉植物、水根植物，像绿珊瑚、黄金葛、桂贝雨、观音莲、葫芦竹都可以晒。哇，那这个产销班的班长说，各种酒的酒瓶，不管是玻璃、瓷瓶，只要空的都行。相对一般的盆栽的容器，因为酒瓶的口径比较小嘛，所以要用植株比较小或能扦插的植物，然后把沙子放进去之后再装水，就大功告成了。那如果是透明的材质，还可以用彩色的小石头来取代，这样看起来更加漂亮。那因为一般的花器下面会有个排流孔嘛，水可以排出来，那所以说如果你要用酒瓶来做这样的一个花器的话，就要栽种的是耐旱性比较佳的多肉植物，或者是可以水耕栽培的哈，因为它水没办法排出来，那就是你不用浇水浇那么多，或者是它本身就可以适应是水耕的这样一个环境哈。那当然如果说夏天担心说这里面呢、哎呦会不会有蚊子跑过来哈，那你把沙子或彩色的石头填满以后，在瓶口再放个软木塞完全挡住哈。所以他们这里酒瓶变花器嘛，是加勾子加醋鼻哈。

0: 白冰冰的歌曲《饮酒讲酒话》，吼，你饮啊，马神马神，把酒歌回回的时阵，上好定掉定掉啦，卖我白装，啊，也千万不要开车哦，拜托一下。哦，五点二十一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整个地方交通网，我阿玲。好，目前呢，在国道上主要就是施工的点比较卡贼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路况那些当波冲，加卡电话跟我讲哈。感谢你，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杜家里面马谁马谁，说来一个两只的矿工。该叫该分该酒哦，要改真济呢。
1: 我是真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遇到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不要你戆戆啊哄骗去啦。爱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

已经5:27了，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台北的报道哈。台北市公务局他们主导新建的民权大桥跨河景观桥已经完工启用了，那造型蛮独特的，这叫天际之眼民权大桥的景观桥哈。它的造型中央是椭圆形的造型，就好像基隆河畔哈，哦，这个眼睛哈，一双眼睛的感觉，这是成为现在台北很亮眼的一个新的地标。这一座呢，分距民权大桥两边松山跟内湖高滩地哈，所以民众可以前往，不管欣赏飞机起降、散步、慢跑、骑单车哈，这一条桥真的哈，串起了很多的便利性，然后呢，在桥上面看到的周遭的这个景观哈，是很漂亮的。

哦，已经5:30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121公里过头内线的掉落物，现在已经解除喽。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啊！好，预备器哈。国一北上过林口 A 内侧两线车道有作业哈。然后南下林口一前内二线也要注意。再来是南下过高架杨梅端内侧两线车道持续有工程，以及五甲系统北上入口匝道现在也是封闭的状态哈。北上过水上这个路段中内侧也有施工。国一还要留意北上呢，台中系统到后里轮流封闭车道在进行工程，那南下是西螺路段外二侧在施工哈。国三目前呢，双向竹山到南云以及彰化系统都是轮流封闭车道在进行作业，那南下中港系统外侧这边也要注意伸缩缝在更换，以及南下的南投路段内二侧也有作业进行。国三还有南下古坑交流道外侧施工中。国三还要留意中和入口匝道内侧两线封闭哦，所以拜托大家由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哈。国五雪隧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施工，还有南下蓬山隧道内侧也要注意。好哦，台88线西向往五甲系统汇入国一北上匝道也是封闭当中。有新的路况来当提车，加麻烦卡定位哈，0800-000-123。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oky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铃。

哦 ，CP Charlie 唱的《See You Again》，在这种思念非常非常浓郁哈，5:37了。于是想到了这一首歌曲，《岁月流逝》，有些人，有些事，过去就已经是过去了。

在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来有5:42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好，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路况哪些当波穷加麻烦卡点威 ,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很多的这个水果啊。一般来讲，按照道理说，果皮可以吃的那个果皮哈，其实它营养是很丰富的。但是现在因为就有那个农药残留的问题，大家会担心嘛，所以你知道水果要吃之前你一定要适当的处理。好，什么一个适当的处理，我们来讲，也就是这个果皮像苹果啊哈，你可以用流动的清水，水果一定要先用流动的清水先洗过再来削。瓜果类也是一样，瓜果类也是要把它那个外皮清洗过你再来切哈。为什么？因为如果那个皮啊有农药的残留，然后你再来切的话，哇，

直接就把那一些残留农药就把它从表皮带进去，好 ，OK， 好。所以呢，那个瓜果类或水果，你要吃之前一定要先用流动的清水哈。有的人我用什么配包啊，被用小苏打粉还是公用什么醋什么哈，或者什么清洁剂都不用，其实流动的清水是最好的啊。再来就是，其实就建议，因为除非你确定它这个是无毒栽种、有机栽培哈，否则就说建议是把皮给削掉啊。但是一定要先洗后削皮，避免这个表皮的残留物因为刀具污染的果肉哈。那如果叶菜类的话，要先冲洗浸泡几分钟，再用流动的清水来清洗哈。那瓜果一样，像夏天啊，瓜果类特别多哈。尤其哦，切西瓜哈，你也记得哦，你要切西瓜之前，你先把那个外皮也是要清洗一下哈。

哦，李千娜国家爱买另一个哦，苹果一向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意象哈。哦，除了苹果之外，芭乐也常常被提起。唔知芭乐讲冬春时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先来搞看拖礼拜，来听一下 Funky Mall 所唱的歌曲《芭乐》。

0: 康康。
1: 哦 ，Funky Mo 加错别歌曲叫做“巴辣”，在我们的生活用语里面，你在那“巴辣”就变成有一种贬义词，对吧？公鸡对瓜五告巴辣，哈、哦，就是没什么创意，哈、哦，然后很通俗，或者说可以巴拉皮尔根本就没办法兑现的这个空头支票。巴辣一定也干嘛就奇怪，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哈？或者说我们巴辣是因为太普遍嘛哈？哎呀，杯杯是规矩呀，嫌那评价差价贼啊呢哈？

哦，来想一下，建中的乐旗队啊，拿到今年度啊世界音乐大赛的金奖。在荷兰的比赛哈，他们去年在印尼的世界乐器大赛里面拿到总冠军，然后今年又拿到世界音乐大赛，在荷兰举行的这场比赛又拿到金奖。这不单是高头车哈，音乐也很厉害。

哦，这是萧煌奇三子贤许廷伦，好，请问国歌叫做夺环。哇，那个每一次听到那个棒球的歌曲或者那个应援歌曲，就觉得热血沸腾哈哈。心情安怎不知，但是觉得感觉一定会赢，对吧哈？来，我们要准备六点对时喽。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五那雪隧啊、蓬山隧道的施工都已经告一段落了，不过国一国三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哈。国一的话在南下林口一前内二线，然后南下还有过高架杨梅端内侧两线依然要注意，北上过林口 A 内侧两线也在施工，还有五甲系统北上入口匝道这边施工的情况也还没有看到排除哦。国三中和入口匝道内侧两线的工程也还没有看到排除，依然要注意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在清晨到上午这一段哦，中南部澎湖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

东台东也有到34度哈。那以目前清晨时刻即时温度，全台温度比较高的30.5、30度左右，都在彰化哈，尤其彰化埔心有到30.5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5到29度左

哦，来自瑞斯所演唱的《今天阳光灿烂》，他的歌声有一种特殊的魔力，因为觉得清晨到来，然后阳光把大地唤醒。台湾哦，这个地质这么多，景观这么丰富多元，我们有高山，我们有平原，我们有大海，有森林，然后阳光洒在每一个地方，哇，就觉得很疗愈的感觉哈。哦，这是来自屏东马家乡排湾族的歌手，他叫做瑞斯。现在时间嘟嘟好6:10啦，尽管我是雅玲。哦，国一目前出现一个新的路况，抛锚车出现了，停在国一南下100

141.9公里，过铜锣路间要小心哈，抛锚车停下来，而且没有警告标示哈，务必留意国一的南下141.9公里，过铜锣故障车停在路间哦，爱注意啊。刚刚在屏东，接下来回去台东，来听一下艾蜜莉加上那乌瓦少女队。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2: 今晚欢迎您加入。

已经6:14了，尽管我是雅玲。哦，国二最新通报，国二西行16.4公里，过大南哦，中内侧之间不勾绳让你加哈、哦，赛级。然后国一要特别注意，刚通报不久，有抛锚车停在南下141.9公里，过铜锣路肩务必留意抛锚车停下。

哈。而国一呢，北上过林口 A 内侧两线，南下林口一前内侧两线的工程都已经结束了。目前路网图来看啊，国道上大致顺畅，但继续保持哈。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请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哈，为了让乳牛妈妈哦营养充足，可以稳定的产出牛乳哈。那酪农通常都会在他们吃的草料里面添加一些营养补充物，过去这些营养补充物都是进口的，那现在我们农业部畜事所跟农药所他们合作开发了所谓的乳牛高效营养补充锭，不但可以避免乳牛分娩之后的代谢疾病，说呢每天的这个牛乳生产量从 26.8 公斤可以提高到32公斤，哇，这个成效真的是蛮好的哈。所以我们是人爱吃补哈，这个乳牛妈妈嘛是爱吃补。那预计这个补充锭在年底的时候就可以进公告计转了，就是让很多酪农也可以开始来使用哈。

来哦，6:21啦。目前路况方面要特别留意，国一的南下 141.9 公里哈，过铜锣啊，路肩抛锚车刚停在这里不久，而且他没有警告标示，你把酒来背后金哈，务必留意彼此安全。这是在国一南下 141.9 公里过铜锣，路肩要小心啊。还有国二也是刚通报不久，西行 16.4 公里过大南，中内侧之间有布钩绳掉落了。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哈，0800-000-123。

来讲一下我们台湾首部外送专法今天上路哦。那交通部昨天预告二草案，明定呢平台要提供预估送达时间，如果说延迟超过合理时间，消费者可以取消订单并且获得适度补偿。好，而且哦，就说未来外送平台会员在订阅续约必须要经过消费者明白的说我愿意而不是有的人都不知道他就被续订了。好，所以相关的这个外送专法今天上路，可以好好了解一下。

哦，来自刘兄弟爱情 Who Panda， 好 OK， 因为爱愿意做很多事情，看你要吃什么我都帮你送，看你要倒我都会让开车载你去、哦、看状况啦、哦、来六点，再过几秒六点二十八分咯，我们来讲一下来自高雄的报道、哦、高雄在六七月因为有接连的大雨，然后高屏溪口冲刷出了一片新沙滩地耶，哇，这算是一份礼物啦哈。那这个新的沙滩地吸引了招潮蟹来这边，大家来占地盘。除此之外，林园大排跟汕尾渔港招潮蟹栖地相对安全，在这边族群也比较稳定哈。所以当地的保育人士说啊，暑假期间如果要来这边观赏这个各种的这个招潮蟹、哦、要给他们一个安全栖地，但是真的有很多丰富的这样生态可以来观赏。高屏溪畔原本河滨公园这边高滩地，在大水的冲刷之下就生出了一片新的这样的一个滩地了哈、哦，那最近因为气候比较稳定，所以这边哦各式各样网纹纠结清白假色林哦，招潮蟹还有叫假色林的啦，哎呦哎，不过坦白讲的招潮蟹假色林招潮蟹真的好漂亮、哦、妹妹是招潮蟹哦，我是一买买几差钱贼哦，然后这边还有万岁大眼蟹，哎呀把这里变成蟹类的新乐园啊。

0: 6:30了，尽管我是大林，来路况要留意哈，尤其在国一的南下141.9公里，过铜锣啊，路间有抛锚车刚停在这里不久哈，所以拜托起来。然后国三北上346.6公里，靠近新化系统外线有轮胎皮掉落，刚刚通报而已。而国二西行16.4公里，过大南中内侧布沟绳让你加注意哦。除此之外，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还算顺畅了哈。好，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为了凝聚中央与地方教育发展共识，教育部定期召集全国地方政府教育局处长交流，今年会议涵盖社会情绪学习 SEL、 AI 及人权等主题，并探讨师资供需、行政减量等制度挑战，以及打造更具韧性与未来性的学习环境。在实务经验分享环节，国立东华大学附设实验国小校长张慧娟介绍，学校将阅读作为社会情绪学习的主轴，让孩子学习情绪、练习表达，还成为老师公认最值得推广的计划。
3: 因为我东华附小很多计划，国际教育5G 标杆，任何你想得到的计划在附小几乎都会推。可是 SEL 是老师，他说我真心觉得这个是对老师对家长最有效的，因为当以前小朋友就是闹脾气的时候，他就我生气，可是他现在可以分得很清楚哦，我是因为不会生气，还是我是焦虑。所以我们透过那个指认情绪，包含每天的情绪 check in 进来，小朋友会把他的情绪放在高兴啊、喜怒哀乐。那有时候通常老师会留意到，就是比较活泼的孩子或比较优秀的孩子，中间的孩子会被忽略。可是老师上课前稍微瞄一下哦，这个孩子可能今天要关心一下。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的彼此互相的理解，所以老师也觉得说，哎，透过这些工具，平常没有关照的孩子，他知道说，哎，我现在可能要给他一句话，或者可能只是哎上课的时候拍拍他的肩膀，哎，他们就觉得那个班级的氛围就更活络，而且更团结。
2: 嘉义市立民生国中蔡芳居老师则介绍，他在数学课导入 AI 之后，全班段考总平均从70分提升到82分。
4: 就是我会去观察每一届孩子他们的喜好，然后试着去跟他们当朋友。那我发现这几年小朋友都很喜欢听歌，所以刚好就有一个机缘下去接触到那个写歌的 AI， 然后我就把数学都写进去，然后学生更厉害，因为他们做出了韩文歌跟日文歌啊，就是以前我们自己当过学生都知道啊，不会就是不会啊。他全班叫你问，你敢举手吗？绝对不敢。但是现在有一个 AI 可以问，就问了啊。对，然后他们问了之后，像学生现在就慢慢学会怎么去提问。然后我觉得我班上课堂风景让我觉得最感动的是互助了。他们不会之后去问同学，但是我觉得他们的互助是超出我的想象。就是正常我们会说，欸，这个方程式要怎么解，是不是有一个固定步骤？小朋友没有，他说这个这样你懂了吗？他就懂了。我在旁边盯很久，自己都看不懂，怎么会懂？没有，我觉得他们那个年龄层有他们属于自己世代的语言。对，
2: 宜兰县中山国小林颖俊老师引导学生透过精准提问驱使 AI 反向质询，进而激发学生的自主高阶思考。课程更透过翻玩照片的趣味任务，建立数位伦理防线，最终让国小生动手做出辅助自身

0: 学习的客制化 App。
1: 就像 AI 进步很快，可能两年前只是对话的 AI， 现在 AI Agent， 现在 Cloud Code 这些东西大人也都在用了，那这个东西不断的进步，带孩子去使用，那课程一直变来变去，但是不是告诉他们一定要怎样用。像一开始很多大人跟孩子说我们不能用 AI 去直接写作文，但是我们自己在用的时候，我们可能你会看到很多人用 AI 在发文，对，大人都这样做了，你要怎么样告诉孩子不该这样做？那那个界限在哪里？孩子什么时候可以用？我们都告诉孩子说，你要培养足够专业知识，你才有足够品味去检核、去验证这些东西。可是当我们大人都没办法辨识这些是 AI 文章还是真实文章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培养孩子这些能力？我觉得是一个持续动态、持续不断演进的过程，去挑战跟去尝试这些没问题答案，才会我觉得孩子会上得很开心，会上得很开心。
0: 教育部表示，面对少子女化、数位转型、师资供需及学校行政负荷等挑战，期盼透过各县市的经验交流与集思共创，让教育政策更贴近现场需求，逐步提升学校环境。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转，
1: 路转，
0: 路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些又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6:37哦，来两个情况排除了，喝咖仔。那国一在南下过铜锣路间的抛锚车，还有国二西行哦，过大南中内侧布沟绳的掉落，都已经排除了。不过国三还是要注意，这个是刚通报不久，轮胎皮掉在国三北上346.6公里，靠近新化系统外线，注意一下哈。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林大成，他的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在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是晴朗的好天气，气温27度。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括东部的花莲、台东，以及离岛的澎湖、金门机场，还有马祖的南竿、北竿机场，目前都是晴到多云时晴的好天气，气温在26度到28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还有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没有延误和取消。接下来为各位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防护，有些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还有高度的限制的资讯都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查询得到。另外就是使用无人机的重量如果是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福各位听众朋友们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林大成的提醒。
5: 嗨，小妞，要上我车吗？

欧周杰伦《本色海洋》，一开始还和他宝贝儿子也出生了。好，现在时间嘟嘟好6:43了。那国三北上 178.4 公里沙路前呢，内线有掉落物，才刚刚通报而已。而先前国三北上 346.6 公里靠近新化系统外线是轮胎皮让你加齁，注意一下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部专线呢，0800-000-123。

0: 来自温如轩，海鸥先生，我爱你。
1: 扰浪来袭，挂上我的忧郁。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环环。
2: 密闭的车厢内部容易温度过高，就像热浪来袭，让人难以呼吸。如果开车带孩子出门，请千万不要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来保护孩子的健康和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6:48哦。国三有一个最新提醒，在国三北上320.1公里啊，过柳营外移现有轮胎皮。而先前北上346.6公里靠近新化系统，也是在外移线，也是同样情形哈。赛季再来，国三北上178.4公里沙鹿前内移线也有掉落物啊。台南七在白河这边哈，白河区大同路国三白河路段下方涵洞路段有猫咪被撞到了。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哦，0800-000-123。哦，天气依然炎热，今天在中午前后哈，大家的那个基本温度34度起跳，离岛稍微好一点，离岛31而已。然后台湾本岛这边34到36度哈，大概在波中啊哈。不过来讲一下，不是只有台湾热啊。日本呢，从1898年有记录以来，在去年对他们来讲是最热的夏天。那全日本平均气温比正常值高了2.36度，然后那是去年哦，今年说还会

打破去年的记录，今年会更热。日本气象厅今年已经为超过40度这样的非常酷热天气呢，创造了一个新的词汇，叫酷热日，就是酷热难耐的日子啊。哎呀，让它冻美掉。然后你知道日本人是非常在意形象的，他们要去上班不可能，通常正常来讲要穿西装然后打领带，但是现在就说日本热到他们的官方也提出了这样一个说法，说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大家穿着短袖衬衫比较轻便的这个服装，甚至有一些地方开放运动衫运动鞋，甚至现在还有推出个说法，说可以让大家穿短裤去上班。这穿短裤上班，这对日本人来讲真的有一点天人交战，对不对？实在是因为天气太热，叫你还穿着西装打领带都没掉，但是要他们穿着短裤去上班又会觉得太尴尬了。最近有一个调查，就是说在那个东京的办公室大楼里边有一个公司，他们有70位男性的员工，只有11个人穿着短裤来，不然一般他们实在是没有办法接受。好，日本热到熊本县那边都推出了那个乌龙刷冰面，就在乌龙面上再加刷冰。哎呀，乌龙面要吃，但真的太热，天气太热，加一点刷冰来缓和。哎呀，这里也真是世界真奇妙啊。来听一下乡曲圣吾的歌曲《东京铁塔》。

6:55了。台88线双向过台南入口要特别注意，这边有大货车自撞的事故，而且还有散落物，目前占用在双向的内线哈，所以台86双向过台南入口内线要特别注意事故还有散落物，这个才刚刚通报不久哈。来，我们来讲一下哈，这个外电报道讲说全世界的物价，因为觉得现在都觉得物价越来越贵哈。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德意志银行他们研究发布的一项报告哈，全球日常的消费价格版图哈，哇，有排名啦啊！你知道全世界最贵的消费地区在哪里？苏黎世跟日内瓦几乎包办了很多项最贵的榜单。我们来讲一下苏黎世的卡布奇诺，平均价一杯大概换算成台币大概231元左右。然后呢，这个还好，这个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同一个城市里面他们的可乐，一瓶可乐多少钱你知道吗？台币195元左右。一瓶可乐要将近200块的台币。然后再来讲搭计程车，在苏黎世的话5公里这样车资多少呢？大约在将近快要1000块了哈。然后他们单程的大众运输票价5.7美金，哇，这个下来哈也是大概170左右了哈。你看一趟的大众运输哦。有时候互相比较一下，你突然觉得在台湾好像还好，对不对？哇塞，哦，反而是东京，原本我们都会印象中觉得日本的物价也不便宜，但是因为日元贬值，所以这里反而变成是比较便宜的地方了。好，总是又是一天新的开始。我就想到那个全世界的票价哈，有的真的不是票价啦，物价，有的真的高的让人真的是，哎，叹为观止哈。嘎仔嘎仔，我们是生活在台湾。好，待会7点半我会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希望咱的朋友出去平安。我是阿玲，咱明仔在空中再会喽。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台86线才刚刚通报而已哦，双向过台南入口有大货车自撞事故，现场还有许多散落物占用在双向的内线哦。而目前在国三有掉落物哈，北上呢在320.1公里过柳营外线，还有北上346.6公里靠近新化系统也在外线，都有轮胎皮掉落，以及北上178.4公里沙鹿前内线要米加汤里加哦。台南市白河区大同路国三白河路段下方涵洞路段有猫咪被撞到，而且刚通报不久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零播报，警广祝您行车

0: 爷爷，祝你70岁生日快乐。
1: 爸，生日快乐。我们特别订了您喜欢吃的猪脚，来尝尝看。
2: 好好。
1: 爸，您现在每个礼拜还会开车去社大上课吗？
2: 会呀、啊、我们同学的感情很好呢。
1: 嗯，爸，您知道从今年5月底开始，年满70岁就要更换驾照咯。
2: 这样啊，会不会很麻烦啊？我还没换，明天开始就不能上路了吗？
1: 爸，您应该有收到监理所寄发的换照通知书，依规定在期限内办理就可以了。
2: 那我还要做些什么吗？
1: 您还未满75岁，只要做体格检查及免费安全教育与危险感知体验就可以了。体格检查是由专业医师评估视力、听力与四肢活动力等等，看看您的身体机能是否适合继续驾驶。免费安全教育与危险感知体验是参加免费的最新交通法规与安全教育课程，当中会透过模拟体验让您实际了解道路的危险情境。
2: 不用考试吧？
1: 其实啊，就是做做体检，上上课。爸，您不用担心啦，而且新的驾照可以用到75岁哦。找时间我陪您走一趟。
3: 自今年5月31日起，高龄换照的门槛年龄下修到70岁，75岁以上长者则维持每3年换照一次，并且需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4: 70岁以上长者如果主动缴回驾照，可申请 T-PASS 乘车补助，每月最高回馈1500元，补助期间2年，最高3.6万元。
5: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王早班机，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起飞，10点平安降落，由幸福领航员恩兰带领大家从桃园新竹航空科技城出发，遨游天际。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景广早班机》，我是主持人恩兰。今天是2026年，民国115年7月21号，星期二。那你现在收听的呢是景广早班机的节目，我们早班机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7点钟准时起飞，10点钟会平安抵达降落，所以呢现在早班机正在上升当中，刚起飞不久嘛，好，大家有系好安全带，好。那我们早班机呢礼拜一到礼拜五每天呢都会送上熊青叶路况，还有呢这个配合我们每个半点也都有新闻的提供，大家可以收听到非常丰富的资讯。而且呢我们礼拜一到礼拜五呢分别都会进行不同的单元，像是礼拜一的生活知识家进行的呢就是这个空中110或是法律 APP， 那今天礼拜二会进行的是民生财经即时通，就是一些比较财经消费啦或者是这个民生的一些讯息。礼拜三的时候我们进行的是国际焦点照过来，那当然就是聚焦在这个国际新闻咯。好，礼拜四呢会进行是元气满点保健室，所以呢是送上一些医疗啦保健啊相关的一些资讯，那有时候配合节气我们也会来访问中医师来讲一些这个啊中那个华人啊这种从老祖宗从很久以前就累积下来的这些中医的智慧，告诉大家说诶怎么样配合节气来做这个当下适合的一个保健。好，那礼拜五的时候呢我们进行的是娱乐百宝盒，食衣住行的娱乐啊，所以呢就是有一些有关于教育啊或者是娱乐方面啊这种可能是旅游啊相关的一些讯息比较软性的在礼拜五。所以周一到周五呢我们都有很丰富的一些单元跟资讯哦。那此外呢当然就是有好听的歌曲，欢迎大家持续收听。

好，首先呢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哦。今天呢受到微弱西南风的影响，今天清晨呢到上午，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来有这个局部短暂的阵雨或雷雨，那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中午过后，西半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各地山区哦也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另外呢，今天要特别留意的是东南部地区仍然有焚风发生的几率。中央气象署呢也发布了这个陆上强风特报哦。由于西南风偏强，所以呢今天下午到晚上啊，绿岛还有连江县呢局部地区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是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那另外呢，气象署呢也是发布了高温资讯，受到西南风沉降作用的影响，今天各地都是高温炎热的天气。除了刚刚讲的台东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另外呢今天白天啊，新北市花莲县是橙色灯号，这个橙色灯号呢是会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还有呢彰化县、云林县、台南市还有屏东县和台东县是黄色灯号，那黄色灯号呢是偶尔温度会飙上36度。好，再来我们来关心各地的这个详细温度预测还有降雨几率方面。北台湾地区今天低温26度，高温上看35度，降雨几率从 20% 到 60%、哦、那其中是双北地区呢降雨几率比较高一点、哦、就是在这个60左右的地方。那20呢是这个竹苗地区，中部地区来讲呢低温

15度，高温34度，中部地区的降雨几率30%-40%。南部地区今天低温26度，高温35度，南部地区的降雨几率从20%-40%。东部地区低温26度，高温34度，东部地区的降雨几率今天都在20%。至于外岛地区，今天低温26度，高温31度，外岛地区的降雨几率至20%-30%。

好，至于空气品质方面哦，今天环境风场是西南风，所以北部呢是处于下风处，污染物比较容易累积，而且中午过后仍然会受到光化作用的影响，臭氧浓度容易上升。今天新竹苗栗中彰投云嘉南宜花东还有马祖及澎湖空气品质是良好等级，但是北北基桃还有高屏和金门哦，空气品质是普通等级。好，那大家呢出门的时候，如果你尤其是敏感族群的话，还是建议可以戴一个口罩哦，会比较好。我们来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这是林依晨的《花一开就相爱吧》。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最近很常见的诈骗叫做色情应招诈财，对方先在交友软体或是社群网站跟你聊天，等到聊熟了就换到 LINE， 接着自称有在做援交，还故意要你传身份证，说怕你是假警察，很多人就这样把证件照片传了出去。再来他们就会叫你去超商买点数，说买了就能见面，一旦你开始付钱，他们就会一次又一次找借口，说还差一点，还要再补，甚至要求刷卡，结果不管你花多少钱，对方永远不会出现，到最后钱被骗光，甚至还会恐吓你。各位朋友一定要记住，叫你买点数，要你交出身份证才能见面，这些全部都是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好，赶快来送上这个小青叶路况哈，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北上呢，92.2公里的地方，这是竹北交流道之前要留意外侧车道，因为有槽车跟两部小客车的事故，所以总共是三部车的事故哦。中山高北上在竹北交流道之前，指标92.2公里的地方，外侧车道上面槽车将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另外呢，是这个五羊高架的南下，五羊高架南下的部分哦，在过了这个杨梅端这里，几乎就是要汇入中山高这边了。这边内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那因为这个五羊高架从这边汇入中山高是从这个内侧汇进来嘛，所以这两部小客车事故就是在内侧哦。所以呢，如果你刚好是行驶在五羊高架上面的，要特别小心了。你要这个接回中山高的时候哦，内侧车道这边现在在这个大概72.5公里的地方哦，也就是杨梅端这里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哦，要特别小心。

另外呢，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双向的85到131公里啊，85到131公里，这个是苗栗路段了。从这个旗顶到房里这个路段啊，从早上的7:30开始，就是待会儿哈，7:30开始一直到中午的12点，那双向呢会进行内外侧的这个车道的坑洞巡查还有修补的作业哈。台61线西滨今天待会7:30到中午12点，旗顶到房里的路段双向的内外侧车道都会进行坑洞的修补还有巡查作业，那请大家小心留意一下施工人员的安全，也注意自己的安全。好，另外呢，国道三号北上178.4公里，这是在沙鹿之前内侧车道上面有掉落物，我们也来帮忙通知。其他路况呢，就再麻烦大家了，0800-000-123，0800-000-123。

如果呢会搭乘国光客运的朋友哈，今天要特别注意一下了。今天国光客运哈，因为进行这个阶段性的一个机房性施工还有搬迁作业，所以呢，从待会九点钟开始哦，今天早上九点开始呢，它的这个售票系统哦，将会全面的、全部的中断。

连线，就等于是这个全线的暂停售票，暂停售票啦，取票啦，退票，还有换票的服务哦，线上的都不行，所以就一定是要走这个人工窗口，一定要到人工窗口。所以呢，如果你还没有取票啦，你有线上订好票了，可是还没有取，还没有拿，或者是你甚至也还没有订票的，那你也不能线上订票了，待会过了9点之后，现在赶快订还来得及。好，所以呢，就是说，好，现在如果除了你现在订了，然后呢，可能你还没有这个取票的话，待会过了9点，然后你可能是比较晚才要搭车的话，那你就要走这个人工的通道。国光客运公告，今天他们为了配合这个资讯系统的一个改善计划，所以呢，从9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从九点到下午的6点，办理机房路线的一个搬迁还有维护作业。好，所以呢，这段期间就从早上9点到下午6点，线上的这个售票系统呢会全面的中断，全面的中断，那这也包含了，就是说你有的人现在大家都会利用这个超商，对不对？小七啊，全家、莱尔富等等，或者是你这个网络的订票啊，网络 APP 啊，这个线上订票等等，这些都受到影响哦，因为它是整个线上的系统呢就全面暂停，全面暂停。那包含你现在会用一些行动支付，对不对？什么各种配，对不对？那这些呢现在都会受到影响。如果你是要搭乘这个国光客运哦，待会9点以后才要做的话，那就会受到影响。唯一不受影响的是你已经买票了，那你也已经取票了，买票又取票的人就不受影响，可以照原定的这个班次啊还有座号，就去搭乘，没有问题。但是呢，刚刚讲到如果你已经订票了，但你到时候呢9点过后你还不取票的话，那你也没办法取票了，因为它这个系统呢会先关闭，会先关闭。好，那你就是要走这个人工的通道。那如果你还没有买票，连票都还没有买，到时候呢当然就是走这个人工窗口，所以你最好预计多留一点时间，你平常可能想说，我到现场再去买票，有的人会想说，我这个只留10分钟，然后到现场买票，然后呢就去搭乘了。那今天呢因为都是走这个人工的这个方式，所以呢可能多留一点时间会比较保险一点。另外也有一些人会用这个悠游卡一卡通，对不对？用悠游卡一卡通这个电子票证刷卡的部分。好，这个如果你里面的这个储值金额是够的话，如果是储值金额够的话，这个国光客运说可以，这个是刷得进去的，余额充足的情况下是可以刷得进去，然后这个可以去搭乘，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余额不够的话，那当然也没办法啦，对，他总不能这个借你钱嘛。好，所以你要注意一下自己的那个一卡通啦，或是悠游卡里面的余额还剩多少啊？你这趟呢是要搭这个多远的一个距离？那个票价余额要留够，要留好，好不好？好，那再来呢，不然就是上车可以投线啦，这个部分还是没有问题的。但你也可以想象，上车投线的话，你先把这个零钱什么都准备好嘛。那不然的话，今天去搭车呢，如果上车投线的旅客比较多的话，那就是也会耽误这个出发的时间，对不对？发车的时间，这个部分就是今天早上9点到下午的6点。好，很快时间来到7点25咯，我们来听这首是罗时丰的 Come to 给阿鬼。那我们待会7点半呢就来收听警广新闻。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大台北地区及各地山区午后仍要留意局部大雨，本周水气逐渐减少，大雨范围缩减为以山区为主，周五左右可能有热带低压生成，预测会穿过菲律宾至南海，对台湾并无影响。中联油治安延烧，行政院表示，食药署已委托成立独立调查小组，今天将进场检视厘清事故原因及责任归属。

0: 预计一周内完成调查。此外，卫福部后天将提出食安法修法，十大重点包括强化业者的异常通报责任，以及加重延迟、隐匿或不实通报的处罚。记者任南新报道。
1: 针对后续食安改革，行政院长钟泰表示，食药署20号上午已向行政院专案报告，完成所有问题及查获批号油品检验，检验结果将由食药署统一对外说明。朱院长表示，行政院将推动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修法，明定中央与地方权责，修法草案将送行政院会讨论，其中预防性下架将列为修法重点，并把这次因应食品问题处理方式适度入法，加强食安管理。朱院长说明五大修法重点。
2: 昨天我也曾再度的强调，我们有五个强化，就强化源头管理、制程管理，也强化对于异常通报系统的修正的强化，另外就是食品云这个数位的治理等等，都在我们的原来的草案修正的方向。
1: 朱荣泰院长表示，立法院已有朝野版本提出，行政院将广纳各界意见，希望透过理性公开讨论凝聚共识，完善食品安全制度，重建民众对食品安全的信心。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随着外送专法今天上路，交通部昨天预告订定两项外送相关草案，除了要求平台强化外送员交通安全训练，也保障消费者权益，未来如果外送延迟超过合理期间，消费者可以获得补偿。记者杨欣报道。
3: 交通部预告订定外送员交通安全管理规则以及外送平台服务定型化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两项草案，其中业者必须对新进及在职外送员办理交通安全训练及定期回训，平台派单及系统通知则是不得妨碍外送员辨识导航及工作资讯。公共运输及监理司科长陈巧珍说，
4: 是为了要提升外送员交通安全跟强化消费者使用外送平台的权益保障，所以我们今天就预告了外送员交通安全管理规则跟外送平台服务定型化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的两个草案，那分别就外送交通安全管理跟消费者契约保障建立明确的规范，然后我们希望就是透过法制化来强化那个外送平台安全管理跟提升交易透明度，减少消费争议这样子。
3: 消费者保障方面，首次订阅会员服务七天内可以解除契约，自动续约需要经消费者明示同意，并建立续约提醒及退款机制。另外，外送延迟超过合理期间，消费者可以取消订单并获得合理补偿，系统异常或合作商家等履约风险也不得转嫁消费者。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中油炼制事业部前执行长徐汉涉贪被法院重判25年，结果弃保潜逃六天后落网，桥头地检署侦查终结，将他和协助逃亡的女友及友人全都起诉。记者徐俊秀报道。
5: 中油炼制事业部前执行长徐汉今年三月在贪污案宣判前四天，伙同林姓通缉犯友人、林姓女友策划逃亡，剪断电子脚镣后逃往台东太麻里山区农庄，甚至要视情况偷渡出境。不过桥头地方法院接获电子脚环异常警示后，确定联系不上，依法发布拘票及通缉。桥头地检署严维德检察官随即指挥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和男子分局等单位展开追缉，陆续搜索相关处所。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6: 除查扣行车记录器、手机等重要证物外，寻获遭弃置的电子脚镣及监控手机，必迅速在四日内成功在台东县山区休闲农场查获徐姓被告及林姓男子，扣得现金21万元、砂轮机工具、手机、车辆及其他相关证物，全案侦查终结，任徐姓被告涉犯毁弃及隐匿公务员职务上掌管物品、弃保潜逃等罪嫌。
5: 另外，林姓女子及林姓男子涉嫌共同毁弃、隐匿公务员职务上掌管物品、藏匿人犯及帮助弃保潜逃等罪嫌重大，均依法提起公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中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

好，收听完新闻呢，我们赶快来跟大家讲一下路况哦。刚才在新闻之前呢，有跟大家提醒说，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 92.2 公里的地方，在竹北交流道之前外侧车道有槽车跟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哦。这起事故呢，在这个竹北交流道之前北上哦，不但呢造成中山高北上现在从新竹系统就开始塞车哦，从新竹系统呢开始，这个北上的中山高呢就速度放慢到只有230，而且过了新竹交流道之后呢，一直到竹北这一段哦，就是到事故发生点这个之间哦，整个几乎是定点了。而且哦，刚刚有听众跟我说哈，这个不但是国道上面回堵，这个车潮哈已经堵到这个新竹市市区的道路了。现在新竹市的这个公道五路哦，公道五路可以接这个中山高嘛哈，公道五路整个呢，整个堵车堵到一个不行。他们还在想说为什么呢？这个平常公道五路虽然上班的时候车流比较大一点点，但是也不至于堵成堵到这样子啊。现在呢，连公道五的动弹不得了，主要就是从这个交流道这边一直回堵出来哦，那个车流哦，一直回堵到平面道路，就是受到竹北的这起事故的影响哈。所以呢，在中山高北上 92.2 公里竹北之前呢，外侧车道是槽车跟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哦。那因为还在处理当中，还没有排除，所以呢，刚讲了哦，就是从中山高呢，这个国一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之间这段非常非常的不好走，如果你还来得及的话，还没有上交流道的话，建议你呢从竹北上去，你要北上的话，因为呢我们现在看到即时路网图，从竹北上去呢就一路顺畅了，就是因为呢这个事故点是在竹北之前嘛，就是 2.2 公里的地方是在竹北交流道之前，所以你从竹北交流道上去呢，就刚好可以避开这个事故还有塞车的路段。不然呢，现在这个中山高哈，从新竹交流道呢到竹北这一段哦，你就算上得去高速公路，我跟你讲也定点了。所以呢，真的是最好是避开哈，不然呢还不知道要处理一段时间，不知道处理多久嘛，对不对？那你上班时间很有限呐哈。好。那这个已经车潮哦，回堵到了整个这个要上国道的平面道路，也就是新竹的公道五这边哈、哦，双向要上交流道这边哈、哦，现在都堵住了，就是从中山高回堵上来的，回堵到这个平面的车流。好，除了这个呢，真的是赶快跟大家提醒哈，因为真的很多人会利用这个中山高哈，要到这个更北边去哦，可能这个台北双北啦哈，或者是桃园啊、中坜这些地方哦。但现在呢，真的是哈，这个在的竹北交流道之前哈，真的是非常的塞，几乎是定点了哈。所以建议从竹北交流道上去之后，再继续往北走，那你就会这个车速呢是比较正常的。好，那既然讲到中山高呢，我们来把中山高呢汇整一下哈，中山高呢南下的部分刚讲的是北上嘛哈，南下的部分呢我们现在看到过了桃园，从桃园呢一直到中坜转接二之间单纯车多，可车速呢大概介于20到50左右。好，另外呢中山高继续南下走到了孝前路，从孝前路到杨梅端这里哈，这个也是比较这个拥塞的情况，时速大概只有20-30，主要就是从五羊高架汇流下来车流的关系。还有呢中山高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现在也是很塞哈，从这个湖口服务区一直到竹北这一段南下的部分，现在时速只有20-30，过了竹北之后可以提升到40-50，要一直呢南下过了新竹交流道之后，中山高南下下呢才恢复这个正常的车速。旁边的五羊高架部分，我们看到哈，从西武高架一直到五羊高架呢，这个中坜之前哦，车速都是80-90以上。过了中坜之后哦，这个五羊高架大概时速是60-70。那杨梅端这里要汇入中山高哦，一样车多排队当中，时速只有20-30。不过汇流下来中山高到这个过了杨梅休息站之后，速度就可以回升到正常的车速。那北上的部分就刚刚跟大家提醒的哈，在这个竹北交流道之前。

0: 前就是 2.2 公里的地方，这里呢因为有这个 外侧车道有槽车跟两部小客车的事故，所以呢中山高北上从新竹系统开始，速度就只有20-30，过了新竹交流道之后几乎是定点，几乎是定点，建议可以从竹北交流道再上去。好，那从竹北呢开始继续往北，就一直要到这个中立才会速度放慢，也就是说从竹北到中立之间呢的中山高北上是正常车速的，那到中立这边开始速度呢大概是60-70也还可以接受啦。好，中立一直到中立转接一之间这一段是大概60-70的车速，过了中立转接到一之后车速又恢复正常。下一个行车瓶颈点是桃园交流道，从桃园交流道一直到这个林口泰山转接道之间这一段比较缓慢一点，走走停停大约是40-50的一个车速。好，那再来这个五羊高架北上的部分也是全线顺畅的，也是全线顺畅的。好，所以如果不是要在这个中立啦桃园啦这些地方就下去的话，建议你可以来利用五羊高架的部分。那五羊高架和中山高呢这个继续北上的话，一直要到了这个五股转接道，五股转接道开始双双这个不管是细五高架或者是这个中山高本身这个从五股转接道继续往北速度呢才剩下40-50。不过在这之前呢，尤其是这个五羊高架的部分是全线顺畅的。好，再来国道3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也就是北二高北二高呢，从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南下的部分现在看起来速度都是40-50。那南下的莺歌系统到龙潭，还有宝山休息站到宝山，这边的速度呢大概是60-70。那国三呢，要提醒你的是，在北上的宝山匝道之前，在这个宝山匝道之前北上的部分这里内侧车道呢有一部抛锚车有稍稍影响到后方的车流，因为它在匝道口嘛所以大家可能有点下不太去要闪避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国三二高北上的部分，现在从新竹系统到宝山这一段时速呢也是不到60，那主要就是受到出口在宝山匝道之前内侧车道有抛锚车的关系。好，那再来呢国三北上的部分北二高在桃竹其他路段来讲呢都是顺畅好走的。再来呢是要到了三鹰，从三鹰路段开始速度先是放慢到60-70，过了土城之后继续北上到中和安坑新店这边大概是40-50的一个车速，过了新店之后呢会稍微再放慢，从这个二高呢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这一段大概是20-30的一个车速，那过了木栅休息站之后呢到南港系统又可以回升到60-70的车速。至于国道二号机场支线的部分往东呢从大南到莺歌系统，以及往西呢从机场系统到大竹是两个在这个国二机场支线比较大的行车瓶颈点，时速呢也都不超过60往东呢就从大南到莺歌，往西从机场系统到大竹。好，那省道台66线平镇二平镇一接平镇系统这边现在是车多排队当中。好，其他路况就再麻烦大家了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5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0: 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好，这首是刘爱丽的《敢爱就来》。还是再次提醒哈，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就是2.2公里的地方，竹北交流道之前哈，因为。

外侧车道有这个槽车跟两部小客车发生的事故哦，不但呢影响到了这个中山高北上的一个车流哦，现在呢这个堵车的地方哦区域扩大了哦，稍早呢是过了新竹交流道到竹北这一段哦才定点，现在呢从新竹系统开始，也就是国三接过来哦，就整个定点了，中山高北上哦，就从新竹系统一直到竹北呢事故发生点这一段哦，整个呢几乎都是动弹不得的，而且呢这个车流呢也直接影响到了这个新竹的平面道路，就从这个交流道哦，整个回堵上来这个新竹的公道五这个地方哈，从公道五现在双向呢，如果要上这个交流道的话哈，几乎是上不去了，上不去了哈。那而且呢，就算上去的话，也跟你说哈，就是已经几乎是定点的一个状况。所以呢，比较好的方式建议你，如果还来得及的话，还没有上这个交流道的话哦，你绕过这个车流哈。所以呢跟前车保持一点车距齁，你比较切得出来对不对齁，好你从竹北上去哦，因为我们看到呢即时路网图上从竹北齁竹北交流道开始继续北上齁，就一路顺畅一直要到桃园齁，速度才放慢哦齁，这很大一段对不对齁，所以呢你就可以不要塞在这儿齁，如果你还没有上交流道的话，你真的可以从竹北交流道再上去哦，从竹北开始齁一直到桃园这一段呢的北上中山高时速都有八九十以上哦，那你说过了桃园之后呢，嗯就放慢了，好所以哦好，这个我看哦每天这个桃园到林口这一段哦，每天啦哦这个都是行车的瓶颈点，这个如果你常在走的话你应该也知道啦哦，这个从桃园啊到林口啊现在到泰山转街道啊哦，这一段呢大概现在是四五十的一个车速，那如果呢你不是要在这个中间哦，就刚刚讲说如果呢你没有要在这个泰山转街道之前就下高速公路的话，那你可以走五羊高架，因为看到呢这个五羊高架哦，高架段呢本身哦北上的部分哦也是全线顺畅的五羊高架，一直要到了接细五高架，也就是五股转接道之后哈，速度才会放慢，速度才会放慢。南下的部分哦，中山高南下，从桃园到中立服务区，从内坜到中立转接一，从孝前路到杨梅端，从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这些路段哦，现在也都是时速比较缓慢的，大概只有二三十的一个时速。那另外呢，南下的这个五羊高架哈，过了中立之后，一直到杨梅端这里哈，现在呢大概走走停停也只有四五十的一个车速，而且五羊高架要汇流中山高的地方哦。也就是杨梅端这里到杨梅休息站一样呢时速不超过四十。好，另外呢从竹北到新竹交流道这一段也是时速不超过四五十，这个地方呢也都是比较大的行车瓶颈点。好，再来呢北二高的部分哦，二高就是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呢从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莺歌系统到大溪，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到宝山，还有北上的三莺到树林土城中和安坑哦，这些路段呢也都大概是四五十左右的一个车速。那更慢的地方哦，在二高上面是北上呢过了安坑之后哦，二高呢过了安坑哦，一直到新店还有木栅休息站这一段哦，就更缓慢一点，时速呢大概只有二三十，那就是单纯的车多哦，请大家来发挥耐心。

省道台61线北上 106.5 公里 106.5 公里是在后龙路段，这里的外侧路间有猫咪呢九条命用完了，就躺在这个地方。好，那我们来看看还有什么其他路况要提醒大家的哈。现在呢在这个国二机场支线，我们看到这个往东的方向稍早呢大南到莺歌系统比较塞稍早呢只有40车速，现在看到已经提升到60-70的一个车速了。那至于往西的部分，从莺歌系统到机场系统，也就是国三到国一这一段往西，那这一段呢现在也都是60-70的一个车速，可是过了机场系统之后从机场系统呢继续往西走的话，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从机场系统到大竹这一段那也是比较缓慢的，大概只有40-50的车速。

外呢，省道台66线平镇2平镇1接平镇系统，还有省道台68线新竹竹科交流道这边也都是车多排队当中。

好友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马空空空空空一底三。我们来听这首是黄韵玲的关不掉的收音机。

家好，我是韩阳女孩张雅涵 Kimi。 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成为你的氧气，为你加油打气，一起用好心情迎接美好的一天吧。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